0: 现在是四时，四时披荆当令。
1: 四时是一天中脑力劳动最活跃时间，把重要的事情都放在这个时间去完成吧，加油！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5: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6: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5: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7: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5: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8: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9: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10: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这艘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11: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10: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

0: 轻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1: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宇，及时雨时时敲响我们吉林大地的健康之音，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说到健康，我们肯定离不开一年一度的体检，已经成为我们的常规项目了，是吧？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来自我们吉林省人民医院健康管理体检中心主任贾小颖主任共同来说一说这个话题。主任你好。
2: 你好，慧宇老师，
1: 欢迎来到我们的慧养生的节目当中。应该在咱们的慧养生会健康的栏目当中是首秀，是不是？
2: 对对对对，
1: 是我们的新朋友了。
2: 对对 对, 对，
1: 但是作为健康体检来说，对对对，每一个人不能说百分之百，但我觉得98%、99%以上的人都是一个非常重视的项目。
2: 对对对，
1: 但是我们说每年都体检，是不是真的都体检对了？您来给我们说一说，在这方面您有发言权呀。
2: 实际上确实是哈，在我们工作当中呢，我们这是我们日常的工作，经常接触到很多这样的咨询或者这样的疑问哈，说我每年体检，我这个体检的对不对？那么实际上现在我们健康中国2030，我们按照国家的要求哈，也是要求我们把这个健康这个疾病前移，那么从疾病的预防的已经从疾病的治疗已经过渡到疾病的预防更重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就是我们体检呢就更加重要了哈。那么如何能够精准的来够体检，把我们这来医院的做这种体检的能够更精确的更精准的进行呢，那么就需要我们进行个体化哈，也非常非常重要，结合我们个人的特点来进行。
1: 所以这也就是我们今天把这个 DIY 体检精准对位作为我们这个五一假期之后的第一个主题拿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拿到我们的桌面上来说一说了。
2: 是是是，
1: 就并不是所有的人说，哎，我体检了啊，这个我就体检报告没有小上升的箭头，也没有下降的箭头就 OK 了。
2: 不是的。
1: 但是我们知道有的时候你体检的时间节点，体检前的这个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的运动啊，或者是你的饮食各个方面身体的状况，如果不是符合我们正常体检的要求之前阶段，那有可能你体检之后的数据就不会那么准。
2: 对对对对对，这个给大家举一个就是非常常见的例子，也是那个在体检当中啊非常容易出现的这个情况哈，就譬如说我们这个血脂的水平，大家可能都比较知道这个事儿哈。那么可能大家说我这个，哎，我这个一查到医院，我一体检说我这血脂高了哈，尤其我这甘油三酯，哎呀，怎么5点几了，6点几，有的说有10点几了哈，挺吓人的。实际上呢，可能很多朋友并不知道哈，说我们这个其实这个血脂水平它也受我们这个饮食直接影响啊。你譬如说你在体检，其实我们是要求你在体检前3天哈，至少我们要清淡饮食啊，
1: 就是前3天都要这个
2: 清淡
1: 饮
2: 食，
1: 而不是说24小时、48是72小时，你就要清淡饮食了。
2: 对，但是我们可能很多朋友说，我体检前一天我清淡饮食哈。
1: 我跟您说一个我身边发生的事儿哈，在一次这个小聚会的过程当中呢，一个好朋友就是喝着酒、吃着肉、聊着天，然后告诉我们第二天要做体检。
2: 是的，
1: 我说那能准吗？他说我要的就是常规体检。我说怎么叫常规？他平常就是这个状态，所以要保持体检之前的这个状态。哦，我说哦，又一次这个学习洗脑了。所以那我们要的这种体检的常规体检，到底这个常规二字是什么概念呢？
2: 这个常规体检其实我们在体检之前还是应该有一些准备的。
1: 那像我说的这种情况，比如说他就想要一个他日常的生活状态就是这样，
2: 但是
1: 那我一定要3天都特别一下子就很清淡去体检吗？
2: 我们还是要求尽量是这样的。为什么呢？实际上我们说你这个饮食，你大鱼大肉或者是你就是除去就是这种应酬啊哈，这我觉得还是不能是天天的。那 么我们身体的指标呢，它是天天在维护我们的、
1: 哦、
2: 对吧？所以我们还是要了解这个我们平时的大多数时间的我们日常的一个状态。那么如果说你在

0: 体检的前三天，说频繁的进行这种就是高这种高胆固醇的这种饮食，那肯定是会影响我们血脂的结果，尤其是我们甘油三酯的水平，它这个受我们饮食直接受我们饮食的影响。
1: 我们用这样的一个小案例开了个头，其实我们说好像您会体检，但是好多人体检得到的指标并不是我们身体真正的这些数据的指标，所以怎么体检，什么样的时间节点去体检，你的身体状态应该保持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体检几天来进行一个这种清淡的饮食，体检之后那就没关系了吗？是不是应该也有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今天咱们就和我们的贾小颖主任共同来学习一下我们如何 DIY 体检，包括了就是你的身体体质是什么样的。中医讲了体质，那西医也会说了，每个人的慢病不同，你的基础的身体状况不同，你体检的侧重点就应该有所不同。您的体检真的检明白了吗？那么我们说这个春夏之交，我们不妨给自己的身体也做一个健康的管理，做一次精准的这种 DIY 的体检。今天有问题就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向我们的专业人士来提出，比如说我们的惠养生会健康的官方同名视频号，可听可见，可以互动留言。比如说您现在的身体状况是血脂高、血压高、血糖高，还是有心脏、心脑血管的一些问题啊？我要接下来体检的话，应该注意哪些呢？那包括有一些其他的问题，你也可以向我们的主任来进行咨询和交流。同时，吉祥新闻端视频呈现，全省55个调频转播台正在直播，长春调频97.6兆赫，可听可见的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
2: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纸艘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3: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2: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术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1: 好，这里是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在进行当中。及时雨呢，也是我们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的一项重要的网络直播，汇聚我们的全省，特别是我们的三农。那接下来的时候呢，我们也要请我们的夏小颖贾小颖主任跟大家来关注一下，体检之前除了清淡饮食还应该注意哪些？另外您说的清淡饮食，那难道就是喝喝汤、喝喝水，然后吃点青菜水果，我一点肉都不行吗？所谓的清淡饮食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搭配呢？
0: 其实啊，就是体检之前哈，我结合几个小例子吧，就是
1: 好啊，以案说法是吗？
0: 对，
1: 可以，
0: 就是经常被大家问到的情况哈。那么可能第一个就是说那个体检之前我这个药啊，降压药，比如说我日常吃这个降压药啊，或者是我这个降血糖药，我能不能用哈？
1: 就是好多慢病的朋友，有心脑血管的，有养心脏的，降压降糖。
0: 我们经常碰着的情况就是，他在体检当天来了。到诊室一测血压，170、180，然后我们说先生，您那个平时血压啊，不，平时血压我控制挺好，我今儿早上特意把降压药停了。经常是会有这种情况。实际上啊哈，就是跟朋友们分享一下哈，就是我们在体检的当天，我们日常的这些慢性病的常用药，我们是可以口服的，它不影响我们的这个检查结果。而且呢，实际上这个恰恰就跟我们刚才所分享的说的这个我这个饮食哈，这个 个，它正好是相反。为什么？因为降压药是我们天天都在服用的，我们恰恰在体检的过程当中，通过我们专业医生的来判断哈，我们要看看你这个降压药是不是很好的把你这个血压控制良好，我们要了解您在服用。

0: 药的情况下，我们这个血压控制的水平是怎么样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个降压药啊，我们其他的慢性病用药啊，我们是建议您在的体检的当天正常服用啊，
1: 就是这些慢病的你日常用的药，
0: 对对对，不
1: 要停，不
0: 要停，包括降血糖的药。
1: 嗯，
0: 那可能我们要知道你在，哎，我现在用这药了，我今天测这个血糖，我这水平怎么样啊？是不是我这血糖有没有控制好啊？
1: 哦，
0: 后续现在我们体检不是说你一检。当天检完完事儿了，那么检完以后，我们还有健康管理的医生来对你进行专业的指导，你后期该如何来进行我这些慢病的管理。
1: 嗯，
0: 那么所以呢，在体检之前呢，我们把这些药物我们正常的用上，我们知道我们在用药的情况下，我们日常对自己慢病的一个管理水平，
1: 明白
0: 了，就非常非常重要。
1: 所以日常的慢病的用药，这个在体检之前是要正常服用的。
0: 对对对。
1: 那什么样的药是影响我们正常体检的结果的呢？这些其实是要注意，或者说你已经服了这些药之后，你尽量要等一段时间再体检呢。
0: 比如说我们要查幽门螺杆菌感染，
1: 哦，
0: 那抗生素它就影响我们这个幽门螺旋杆菌。
1: 比如说你最近嗓子痛啊，感冒啊，发烧啊，你吃了抗生素了，
0: 吃了抗生素了，
1: 什么头孢，
0: 你
1: 各种消炎的，
0: 你再来查这个幽门螺杆菌啊，肯定它就是一个阴性的结果。
1: 嗯，
0: 因为它就短期内它影响你这个幽门螺杆菌的情况，
1: 假阳性，
0: 对，假阳，假阴性，
1: 假阴性，
0: 对，假阴性。那么我们如果想来查这个幽门螺杆菌，我们就要至少停药两周再来查啊。
1: 哦
0: 嗯，这个大家是要知道的。嗯，还有呢，就是有一些我们生理期的这个女性哈，那么她可能也担心说，我这个生理期，我这个会不会影响我这个结果哈？
1: 嗯，
0: 那么实际上呢，想跟大家说，生理期呢只影响两方面哈，一个是一些妇科的相对的检查肯定是受限了哈，这大家可能都知道。第二个呢，就是影响我们尿常规的结果。但是呢，我们通常如果我们在体检的当时能够标注上说我是生理期，那么我们会通过专业的分析判断，判断你这个尿里面你这个潜血呀，你是不是因为生理期来的啊？
1: 其实他有的时候也会混淆，所以还是避开这个生理期比较好。
0: 对，可以。如果但是有一些他这个不是比如说健康体检，其他的比如说入职啊体检，它可能会影响。那么这个呢，我们也是通过专业的判断是可以判断出来的。
1: 嗯，
0: 大家也不用太有担心。
1: 这是消炎药，还有女性的这个生理期。
0: 对对对。
1: 还有什么是容易忽略的吗？
0: 目前现在我暂时想的就是这些。
1: 哦，所以这些特殊的这个阶段，如果你提前用了一些抗生素的药，这个药物的代谢时长呢，是要代谢多久才去？
0: 两周，我们要停药两周再来进行。
1: 再有就是我们会这个一般来说采血啊，验尿啊，这些肝功啊，肾功啊，有没有什么项目或者有一些什么饮食是影响我们的这个验血啊、验尿啊、肝功、肾功的这个指标的呢？
0: 有，你比如说那个我们查肝功和血脂的时候，这大家都知道我们要空腹嘛。
1: 哦，你前一天喝酒了，是不是会影响？
0: 对，会影响哈。然后呢，就是比如说近期我这个饮酒量比较多，它肯定也会影响我肝功的转氨酶啊，或者是近期我感冒了啊，发烧了，那么有的时候病毒感染也会引起肝功转氨酶的异常，有时候会给我们造成一种假象哈。
1: 嗯，
0: 那么我们在那个临床工作当中也经常碰到这种情况，检完以后呢，他这个转氨酶说我高了1倍多2倍多70-80哈，说那我平时没有事儿啊，医生，那怎么回事？我们就会去询问他说，那你在体检前你是不是感冒了，或者是你用没有一些抗生素啊，它也会影响我们
1: 这个转氨酶。就是你即便是没有用抗生素，有的人说我有点小问题，我也就挺一挺。
0: 嗯，
1: 这个时候我去做个体检，没用药，但它也会影响我们的转氨酶的一些指标。
0: 有一些病毒感染会影响我们肝功的结果。
1: 所以好多的这个体检之前的准备工作也是非常重要的。
0: 对对对，非常重要。
1: 那这些细节您都注意到了吗？包括有一些药物的代谢时长啊，这个是有一定的周期的。欢迎大家来关注本期内容，惠养生会健康，也是我们2026年吉林省科 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与网络直播活动正在进行当中。一年一度的体检，您检的对吗？会检吗？ DIY 的体检您了解多少？如果您本身也有一些问题，比如说像我有颈椎的问题，也还有一些朋友可能有一些心脑血管的问题，那大家的这个出现不同的身体的症状，本身有一些不同的慢病，我们又应该如何制定属于自己的

0: 专属的体检项目呢？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本期的及时雨。
1: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纸艘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

0: 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1: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及时雨，时时奏响吉林大地的健康之音，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宇。接下来的时候呢，我们就到了有问必答的环节哈。贾老师准备好了吗？我们看看大家伙都问什么样的问题哈。这个阿莲说了，说请问一下主任，颈动脉斑块应该查什么？只查血脂可以吗？
2: 啊，是这样的，颈动脉斑块呢，我们首先血脂肯定是要查的哈，啊，因为呢，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和这个我们血脂高，肯定是我们形成颈动脉斑块的一个最最直接的一个原因哈。那么其次呢，颈动脉斑块我们肯定要查颈动脉彩超。那么颈动脉彩超呢，我们通过颈动脉彩超来判断两个问题，第一个，我存不存在斑块？我存在的斑块是稳定的斑块还是不稳定的斑块？
1: 也就是说他现在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已经确定了颈动脉斑块，但是呢是不是稳定的？
2: 对对，
1: 这个很重要。
2: 对，很重要的。不稳定的斑块呢，它就是随时可能会脱落，那么诱发我们的脑卒中风险哈。那么所以呢，稳定和不稳定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我们就要了解这个颈动脉斑块啊是否造成了我们血管的狭窄哈。
1: 一般都说堵多少是不是？
2: 对对，狭窄率呢，我们分50%以下，50%到70%和70%以上。
1: 我还听说过100%的，
2: 就叫重度狭窄。百分之百，它就是颈动脉就闭塞了，
1: 闭塞。
2: 那么实际上呢，在这个我出门诊的时候啊，也经常碰着这种情况，就确实是咱们很多那个朋友们他不太了解，经常拿着这个说，主任呢，我这个颈动脉，我上次是10个毫米乘以2个毫米，我这次变成了11个毫米乘以3个毫米。那么这个有意义吗？就是今天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哈，我们不同的这个彩超设备，它测量出来的斑块，它不会说这个大小是完全一样的啊。所以我们去关注这个斑块的长短大小意义不大。那么我们要去关注什么呢？要去关注这个斑块它是否稳定，就它的形态学啊，它的表面的纤维帽啊是否完整。我们所谓的纤维帽就像一个小小山丘上面盖了一层皮儿，就像包子皮儿似的，这么举例子吧。那么包子皮儿破了，里面馅儿就容易出来。这里面的馅儿呢，就是我们容易诱发这个脑血管疾病的这种栓子，它就脱落呢，就是有风险。所以呢，我们去查这个关注颈动脉斑块的同时呢，我们不仅是要关注我们日常这个血脂的水平，我们同时要关注这个颈动脉彩超给我们报的这个斑块是一个稳定的斑块还是一个不稳定的斑块。
1: 那我能追问一下吗？
2: 有没有血管狭窄？
1: 对，就是它报这个稳不稳定，主要是在影像上，这个颈动脉核磁影像当中，老师来看说它是不是有上面这个小帽包的严不严实。
2: 对对对对，就是我们的超声医生他在报这个份报告的时候，他就会在底下的诊断意见的里面提示。
1: 一般提示的语言是什么样的？
2: 比如说没有不稳定的斑块，
1: 它
2: 就不会提，不会说就是见多发斑块形成，那么这种就是我们都是稳定的斑块。如果老师们见着了说，哎，这个纤维帽不完整，或者是可以见到火山岩样的这种改变，就像小苗似的往外有这种血流，那么它就会爆不稳定斑块，
1: 就已经漏了。
2: 对，那这种不稳定斑块就是我们朋友们特别需要关注的哈，也是我们需要用强化的降脂来去干 干预的一个这种情况哈。
1: 所以大家就明白了，不是说有了斑块就紧张的不行，而是看它是不是活跃，
2: 对，
1: 容不容易脱落，
2: 对，
1: 是吧？然后它堵的是百分之多少？
2: 对，再没造成血管狭窄。
1: 所以这个

0: 是我们要关注的这个事儿了。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再来看看大家的留言，棉花糖说了，贾主任太专业了哈。还有这个小飞侠说，那我体检前几天要清淡饮食呢？老师说了3天，是不是？
1: 对对对，至少要3天。
0: 对，你要是如果准备、哦、哎，这个什么时间要体检、嗯，那你前3天就要清淡饮食了。
1: 对对对对。
0: 还有散仙，我们的老朋友说了，主持人好，主任好，我也是这也是这样想的哈，又学习到了，的确跟我们产生了同频共振了哈。再来看一下这个小飞侠说，说主任，我的胆固醇高，低密度脂蛋白正常，甘油三酯不高，需要做什么呢？或者需要做哪些的筛查呢？我这插一句，大家这个可以发发年龄啊、嗯、性别年龄这是必要的条件。
1: 对，还有他的这个慢病史。
0: 对。
1: 他胆固醇高，那么低密度脂蛋白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水平？
0: 嗯，
1: 那么现在啊，实际上随着我们现在科普越来越普及化了哈，那我们现在各种新媒体啊也是宣传这种科普哈，那么老百姓可能对这个血脂呢也了解很多了，但是大家呢往往也是在我们出门诊时候遇到的问题啊，就是往往说他并不太知道，说我看我这个血脂只要是指标正常就可以了。
0: 难道不是吗？
1: 不是这样的、哦、
0: 就他没有上下箭头也不行
1: 啊、不是、哦、实际上呢这个血脂几项里面呢，我们除了关注这个上下箭头以外，
0: 嗯，
1: 我们还要非常的关注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这个脂肪胆固醇这个指标啊。那你比如说我是有糖尿病的病人哈、啊，我是一个糖尿病的患者，那么我这个可能血脂水平就要求我要控制在 2.6 以下。
0: 嗯，
1: 那么实际上我们低密度正常的高值在各医院不太完全相当，基本都是 4.1 左右哈、啊。
0: 就是它要比正常值要求更低一点。
1: 对对对、
0: 哦。
1: 那么如果我以前我得过这个心血管疾病哈、啊，比如说我得过心梗啊、
0: 嗯，
1: 或者是我得过脑梗啊，那么可能要求我们血脂水平最好是在 1.8 甚至或 1.4 以下。
0: 这更低了。
1: 对对、
0: 哦。
1: 所以说呢，这个血脂的水平呢，还是不是说我们光来看箭头。那么如果像刚才这位朋友问的哈、啊，说我没有这个高血压，也没有糖尿病哈，也没有既往也没有过心血管疾病和脑血管疾病，那么呢我那个只是胆固醇稍微高一点、
0: 嗯、
1: 我的低密度呢都是正常的哈，那么我这个需不需要来干预？
0: 嗯，
1: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可能如果这个朋友他也比较年轻哈，40岁以下或者是40多岁，那么我们建议他就先饮食来控制、
0: 嗯、还是清淡饮食比较好、
1: 嗯、对对对，饮食来控制、嗯、然后呢加上一些适当的运动把血脂控制下来、嗯嗯、
0: 我们说很多疾病都是吃出来的哈，尤其是这个我们说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的这个内容、嗯、所以我们一定要在饮食上多做文章、嗯、也遇到过一些朋友说，哎，我现在这个肚子比较肥大，男士们，那可能说我这一天吃的也并不多呀，但是你会发现有可能他给你说的吃的不多，那么他可能吃的是肉不多，但是还是很少有纤维的这个元素，蔬菜的元素或者说优质蛋白的元素，而吃的都是这种大鱼大肉过油的。我觉得大家在吃方面可能以后我们要单独再做一个，你真的会吃吗？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因为好多疾病都是来自于入口的问题、
1: 嗯、
0: 我们把这个源头解决了，很多疾病就能够像您说的能够有一个前沿的一个预防。
1: 对对对对对，
0: 我们再来看看啊、
1: 嗯、
0: 还有这个好朋友说，张文英，他说主任好啊，我的颈动脉斑块啊、这个有这个颈动脉斑块，血脂高，没有基础疾病，我应该用什么样的降脂药？今年54岁。
1: 啊，是他这个血脂高呢，我们要知道他是哪一项指标高啊。
0: 嗯
1: 啊，那么如果是就是低密度脂蛋白，或者是我们的这个这个和我们的这个胆固醇高哈，那么我们一般呢选用就是他汀类的比较多哈、
0: 哦。
1: 还有一些朋友呢，他就是单纯的甘油三酯高，嗯，他就是其他的指标呢都是在我们的正常哈。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利平脂类的来降血脂来治疗哈。嗯，
0: 所以同样是这个血脂高，在降脂方面还是有用药的不同的。
1: 对对 对, 对。
0: 哦，原来有这么多的说道、嗯，不知道大家伙是不是记住了呢？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今天我们就说一说 DIY 的体检精准对位。也有朋友把体检做成我们说，哎，每年很重视，但是呢，会觉得它是 是一项工作，并不是说我们做成

0: 一年的健康管理的一个开始或者一个总结或者一个检测，他只是觉得哎，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这个福利，我一定要把这个啊给他抓紧时间把这事儿给他检测了，这个任务完成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正常的科学的体检应该科学对待，是不是？
1: 对， 对， 对，
0: 科学对待很重要。
1: 就是今天吧，我也想跟朋友们分享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很多朋友的比如说我们一些在职的朋友的体检呢，可能是单位定制的这种体检。那么现在呢，实际上我们也根据单位的这个职工的情况呢，来给单位制定不同的套餐啊，可能是分年龄段的哈，也可能是根据啊不同的这个慢病的需求制定不同的筛查的套餐哈。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还得请咱们这个朋友们珍惜每年这一次的这个体检机会哈，再来做这个套餐选择的时候呢，还是根据自己的情况呢多去研究研究，甚至呢也可以咨询我们各个体检机构的，他都有咨询电话，
0: 特别是今天我们来的省医院的老师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个特别的重要，不是说我体检拿着这个按着额度这个福利我们就去做额度之内的，而是应该根据你自己的情况，甚至有的人可能对自己的健康并不是特别了解，所以谁了解呢？或者说你根据你自己的慢病再结合专业人士的指导，那我觉得才是更加科学的，欢迎您继续来关注。
2: 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群众，春耕期间不要为了图方便乘坐农用车等非正规客运车辆出行，您可拨打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电话，乘坐正规客运车辆，保障自身出行安全。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
4: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2: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5: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2: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6: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2: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7: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8: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9: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指艘航船，以及时与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启航。
10: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与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9: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0: 及时雨时时奏响吉林大地的健康之音，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宇。今天呢，我们就和全省乃至全国的好朋友共同来说一说我们的体检的那些事儿。那为此呢，我们也请到来自我们吉林省人民医院健康管理体检中心主任贾小颖主任和大家共同来关注。说到 DIY 体检，还要精准对位哈。现在我发现好多的科室的老师一来都是精准对位，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健康方面一定不光是健康了，好多方面我们要精准对位。就你要知道现在很多的这个大家聊天嘛，你得知道你能做啥想做啥，你自己 到底能承坐哪些，能承受什么，

0: 然后你的生活才能够更加的美好，
1: 对，
0: 是吧？要不然的话手高眼低这事儿也不太好办。在体检的时候我觉得也是如此，
1: 对，
0: 可能你拿到的这个份额挺高的，甚至这个给你的福利也不少，但是最后你发现怎么查来查去好像也查了，但是当年或者过了这个检查之后没多久，有些疾病也会出现，
1: 对，
0: 是吧？
1: 这个不就是咱们在去年时候，就是有一个就是比较那个在网络上比较那个火的这个视频，就说这个体检查完了以后，哎，完了过两天发现肿瘤了哈。那么这个呢，实际上呢，我们专业的人员也都探讨过这个事儿哈。那么就是可能就是他在体检的过程中，他选择的项目并没有包含，就是筛查出来这个疾病的，
0: 很多人选大而全，
1: 对，
0: 想到了或者别人选了我也选，
1: 所以呢，说我们说体检，现在我们体检讲究叫一加 X， 对，一呢指的就是我们一些基础的这个体检项目啊，然后呢 X 就是我们个性化的体检啊，就是在基础的体检项目之上，实际上啊，我们的基础体检项目加一起也就几百块钱就足够的，
0: 基础的就够了，
1: 对，就足够、但呢我们在基础之上加上 X， 就根据我们个人的自己的情况，那这个自己情况都能涉及到哪些方面呢？你比如说我们的家族史，
0: 这个很重要，
1: 是吧？你比如说我有这个乳腺癌的家族史，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哈，那么呢可能这个时候呢我可能就要重点去筛一筛我这个乳腺的彩超，是吧？每年都要去检查，
0: 重点关注对象就是这个 X 里的，
1: 对，就是家族史。那比如说我有这个脑血管病的家族史，什么叫脑血管病？比如说我的哥哥或者是我的兄弟姐妹或者父母啊，他们就曾经得过这个脑血管病，心脑血管疾病。那么我在体检的时候，我就要重点关注我这个心脑血管疾病这方面，我有没有这个可能这种风险性哈？那么心脑血管疾病的筛查，那么所以呢，第一个我们要根据我们的家族史，第二还要根据我们的年龄特点，
0: 这个也很重要。
1: 对，哪个年龄段我们容易出现哪些疾病哈？
0: 有几个年龄段的节点呢？
1: 你比如说给大家举的就是最常见就是这个胃肠镜的检查，现在大家都越来越关注健康了，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那么这个大家越来越关注我们的身体了。那胃肠镜的检查呢，现在我们就是建议40岁以上的人群，你至少5年要查一次胃肠镜的检查。
0: 40岁以上，
1: 对，
0: 至少5年一次的胃镜和肠镜的筛查，
1: 对，
0: 很重要
1: 很重要，因为它常常是一个沉默的，我们叫胃尤其结肠癌哈，和胃癌这种消化道系统的这种恶性疾病，我们叫沉默的杀手，它都是到中晚期才会有明显的临床症状啊，而且它也是在早期我们可干预的啊，可以治疗的，而且预后非常好的疾病。
0: 所以有的时候你可能把今年的这个体检大头啊，你就用在了胃镜和肠镜上，根据你自己的年龄段来进行判断。
1: 胃肠镜哈检查。那么很多朋友呢，有的时候说这个胃肠镜我没有症状啊，常常听这句话哈，我没有症状啊，你说我筛它有意义吗？有意义啊，就是因为我们通过循证医学这个医学的数据哈，显示呢40岁以上的人群，他就是尤其是他要是有这种这个消化道家族史的这种人群，那么他肯定是一个高风险人群。现在呢，我们各个体检中心呢也是做了很多的这种问卷式的这种就是体检，就在你来检查的时候，我们会有专业的医生来根据你的这个个人史啊、家族史啊一些问卷似的，就像很简单的几个问题，问完以后呢，那么根据你情况呢，帮你来推荐你适合做哪些检查。
0: 您刚才提到了一点，就是他可能会很多人说，怎么查出来之后我没有什么症状，怎么会有这样的问题，是吧？
1: 对对对。
0: 而且您还说了，说这样的人不在少数，
1: 很多。
0: 也就是说，胃的问题、肠道的问题，好多时候在没有大爆发之前，它隐匿性非常的强，
1: 包括血管的问题包括血管的问题，
0: 它一直在隐藏其中。
1: 现在吧，大家对于这个糖尿病可能 知晓的更多一些了哈，不像前几年。那你要说对糖尿病知晓不多的，有人说我没有症，没有感觉呀，
0: 嗯，
1: 高点高点呗，血糖。
0: 对，
1: 嗯，
0: 他可能晕晕乎乎的，也不觉得是自己是晕乎
1: 的。有
0: 的
1: 他就是没觉得自己有任何症状，确实是现在。

0: 在很多二型糖尿病的患者，他是很多临床表现不那么典型
1: 所以我觉得现在人有一点，我们常说挺能忍的哈，对自己的这个关注度有的时
0: 说
1: 候不是很敏
0: 没有感
1: 感。
0: 觉，还有呢，就是说血压的问题哈。有的朋友呢，他那个血压总是150、160，他说我不难受啊，那我也没有感觉呀。没有感觉，没有感觉，不代表这个，它对我们的身体没有损害。尤其是这些慢性病的，指标，血糖啊，血压呀，它对我们日常身体各个脏器的损害，它是日积月累的啊，而且是不可逆的
1: 日积月累又是不可
0: 不
1: 逆
0: 可
1: 的，
0: 逆的，
1: 所以特别是高血压和高血糖的这样的
0: 对，高
1: 患
0: 血
1: 者
0: 压，
1: 朋友，尤其是中老年朋友，更要引起我们的重视
0: 重
1: 了。
0: 视，对。
1: 那么我们在体检的过程当中，您刚才提到了有没有家族史，然后第二呢，就是你的年龄的
0: 年
1: 这个阶
0: 龄，
1: 段处在什么样一个阶段，你应该做什么样的筛查，自己得心里有点数哈，这个很重要。那包括我们说到的这个胃镜、肠镜，现在已经成为我们说胃癌、肠癌也成为肿瘤的前几位了，排名是靠前的，都是跟我们吃有很大的关系。那所以平常愿意吃一些热食或者寒食，特别冰的、特别烫嘴的，对于辛辣的食物特别喜欢厚重的、肥甘的这样的食物的朋友，胃镜、肠镜，那不光是5年一做了，可能要更频繁的做一做了，是不是？
0: 对。如果我们胃镜、肠镜在我们第一次筛查如果有息肉哈，那么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这息肉我们要给它这个处理掉
1: 就是
0: 哈。
1: 边筛查
0: 处理
1: 边
0: 掉
1: 处
0: 以后
1: 理，
0: 呢，那什么时间来复查？那么也要根据这个息肉的特点，那么有的时候可能我们第二年就要进行复查。
1: 我们来
0: 是
1: 看
0: 这
1: 一
0: 样
1: 看大家伙这个咱不是 DIY 吗？大家也在 DIY 自己的问题，是不是？留言现在是越来越细致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了，女性50岁，总胆固醇5.45，高密度1.99，低密度2.89，没有别的基础病，吃药吗？日常注意点啥呢？
0: 它是总胆固醇是，
1: 我们看一下，总胆固醇是五点四五。来，老
0: 它
1: 师给看
0: 是
1: 一下，
0: 这种情况呢，建议我们可以就先饮食控制就可以哈，因为这个我们低密度脂蛋白在我们说日常低危的人群是要在3.4以下，那么我们低密度脂蛋白都达标，而且呢高密度脂蛋白是对我们身体的我们说叫好的胆固醇哈，那么恰恰你这高密度脂蛋白呢，它这个指标还高，那么说明呢对我们血管是有保护的哈，所以呢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建议他你就可以先控制饮食，把这个中胆固醇稍微再往下降一降就可以
1: 所以我
0: 了
1: 们在看这个胆固醇的指标的时候，是高密度脂蛋白是越高越好，低密度脂蛋白越低越好，是吧？它俩别反了，反了之后就可能出现了一些反转的问题了。我们再看一下啊，下朋友说科普很实用，特别好，谢谢主任。还有鱿鱼说讲得很到位，很细致。刘二哥说了说主任好呀，不做胃肠镜可以做胃肠道的 CT 吗？
0: 是这样的胃肠道的 CT 呢，我们说就是得，比如说我们发现肿瘤哈，那么一般都在肿瘤它比较中晚期比较大，我们在 CT 上才能发现，因为我们知道这胃肠道我们是一个空腔的脏器，那么空腔的脏器呢，它只有说这个肿瘤长的这个肠壁都凸出来了，是不是？我们大家不知道能不能理解哈，那么才能通过 CT 来排出来，
1: 所以正常还是胃镜、肠
0: 胃
1: 镜
0: 镜、肠
1: 更
0: 镜，
1: 直观。
0: 现在呢，如果大家实在是对胃镜、肠镜呢有就是这种抵触的情绪哈，或者是担心它贵麻烦，那么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些就是甲基化的这个指标的筛查也可以现在，但是呢，它的这个准确性相对还是有一定的局限性哈，它不像胃镜、肠镜这么直观，是
1: 明
0: 这样，
1: 白了，这位朋友哈，大家伙是不是通过这个朋友的问题也了解了，并不是说你嫌麻烦了就能真正的检查出来相关的问题，就能解决您的疑惑。有的时候你可能是嫌麻烦了，选择一个价格高的，不受各种这个自己心理或者能承受的，但是你发现你检查出来的没有任何参考意义，那就等于白做了。那惠养生辉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您的问题有哪些？继续留言在我们的视频端，惠养生辉健康就这6个字，可听可见，可以互动留言的广播。那即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在进行，即时雨实时敲响我们吉林大地的健康之音。
2: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 轻轻流淌。

0: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指艘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1: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0: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2: 及时雨时时奏响吉林大地的健康之音，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其实我们说还有一类人群哈，在这个体检的时候呢，他也有点懵，不知道该检啥，那就选什么 A 套餐、 B 套餐、女性套餐、男性套餐，选个大概齐就可以了。原因是平常也没有觉得自己有太大的问题，但是呢，就像我们的朋友在留言当中说有的时候就是乏呀、累呀、困呐，特别是一些这个上有老下有小的这样的中年的这样的朋友，压力还不小，但是一说有什么具体问题呢，好像又没有啥。这样的人在体检的时候，您觉得他着重应该检什么样的内容呢？
3: 嗯，是这样的，就是这些可能就涉及到我们有很多职场的这些白领哈，朋友哈，
2: 就像我们以前总用这个亚健康来形容这样的一类人群。
3: 对对对，那么确实他这种就是不舒服的感受呢是实时存在的哈，也确实存在的。那么他在体检的时候呢，实际上呢结合他这个年龄段的特点哈，我们在一些基础筛查的项目之上，比如说基础筛查就是我们血尿常规啊、肝肾糖脂啊，这些大家可能都知道的哈。然后呢还有就心电图，这块我插一句哈，慧宇老师，这个心电图实际上也有很多朋友对这个心电图也有误解。你说那我没发病我查心电图
2: 啊？对呀，
3: 没用啊。我们经常也听见这样，
2: 就是有的人说我心脏不舒服，就查个心电图，但是查不出来什么呀，然后我们就推荐他去查一查24小时的动态心电。
3: 对，24小时肯定是有意义的。对，但是呢，实际上体检的当中呢，日常的心电图检查也是有意义的。也是有意义的。你比如说，我们在这份心电图上可以发现是不是有一个频发的早搏，是不是有一个就是日常的，就是。你这个心肌的缺血，
2: 就它并不是完全没有意义，即便是你特别难受的时候可能没有被查到，
3: 对对对，
2: 捕捉到，但是它也会发现你一个常规的规律。
3: 对对，常规的规律，
2: 有早搏没有，有没有心肌缺血的这个
3: 缺血这些情况哈，它会提示一些很关键的信息。所以呢，因为心电图检查也是比较经济实惠哈，10多块钱、20块钱左右，那么它但是给我们身体提示的这个意义还是挺大的。这块也是跟大家插一句哈，
2: 这个很重要，
3: 很重要。刚才想起来了，那么就是我们对于这些亚健康的人群，那么我们要重点关注呢，尤其结合我们年龄段特点，关注我们这个甲状腺功能的水平啊。
2: 这个很重要了。
3: 还有现在就是我们一些心理健康啊，再有的一些职场人群呢，我们要关注我们这个颈椎病啊，腰椎病啊，我们这个久卧呀、久坐的这个姿势。哈，那么实际上呢，就是我们现在很多职场的白领啊，他都常常就是一天坐办公室一坐一天哈。那么这种呢，实际上对于我们这个容易引起我们脂肪肝然后呢容易引起一些比如说腹型的肥胖啊。是吧，它对我们这个都是有很多影响的。
2: 你说到这儿呢，我们又想到了现在有好多的这个网络用语，什么梨形人才呀、苹果型的人才，是吧，还有什么样的就各种体型不同。当我们发现这个胳膊腿都比较细、腰腹比较肥这样的情况下，它这个隐患是什么呢？
3: 现在吧，我们特别关注这个就是腹型肥胖腹型肥胖呢，可能它的体重指数就是我们说的 BMI 指数并不高，但是呢我们的腰围那么超过了我们的标准值，那么我们把这种呢叫做腹型肥胖。那么它这种呢腹型肥胖其实是我们 很多心脑血管疾病和我们这个内脏脂肪这个增高，比如说脂肪肝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危险因素哈。所以呢，就是现在

0: 在呢，就是我觉得吧，就是从我们现在这个健康中国，从国家开始提倡大家来减脂减肥啊，现在大家也比较火哈这个话题，那么就是更加关注怎么来吃啊，怎么来运动啊，那么这个都很关键。那么在体检的过程当中呢，实际上呢，我们要更加关注的就是你这个比如说你在运动的时候，我这个运动的风险啊，那么也是就是前阶段这个网络上比较，
1: 就是我们说的运动风险评估，这个
0: 是
1: 很
0: 的，
1: 重要，
0: 对
1: 包
0: 对，
1: 括也有运动处方，是吧？心脏什么心脏的处方，
0: 都有
1: 有各
0: 啊，
1: 种各样的，
0: 都
1: 就是
0: 有
1: 你的
0: 各
1: 心
0: 的，
1: 率是不是应该你现在这个年龄你的这个状态应该跳动的心率，然后你这个在运动当中你的心率应该达到多少是一个合格的状态。
0: 这些呢，现在呢，就是我们其实都随着这几年我们这个医学的进步哈，那么把这个疾病的这个预防呢都提前了哈，那么关口前移了。那么对于如何吃、如何来运动，实际上我们国家都出了很多很多的指南
1: 那您刚
0: 啊
1: 才
0: 和
1: 说的
0: 方
1: 这
0: 式，
1: 些运动处方啊，心脏的这些测试啊，都可以在我们的健康管理中心或者我们的体检中心来进行一个测试，是吗？
0: 所以说大家在体检的过程当中，我们不是说光来帮助大家来检出你已有的就是这种疾病啊，我们可能也关注你一些指标，会将来会引起哪些疾病啊，可能就是这种潜在的我们叫风险因素
1: 哎，这个中医说的是未病先防，西医呢用体检的方式来提前筛查和预判，但是这个提前呢，你一定要检测对了才行，是吧？这种检测对与否，那就要看你对自己身体的了解情况、家族史的了解情况，还有再结合专业人士给您的指导和判断，这个多管齐下，我们才能够有一个自己的科学正确的 DIY 的体检就尤为重要了。鲲鹏向您咨询。学了说，想问一下主任，家人检查有颈动脉的斑块，那这个颈动脉斑块能够用什么方式变小或者清除吗？这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了，它是不是一个活跃度比较高的斑块，占比多大？它想清除或者说变小，
0: 是这样的，就是他就像我刚才说的哈，这真是最非常被常见的问的问一个问题。
1: 基本上一检查出来之后都想问这个问题，是吧？
0: 其实它这个变不变小，或者是清不清除，我们说意义不大，而且呢，是从目前的，实际上从目前的这个治疗手段上来说，我们也很难把它完全清除哈，但不是说完全没有啊，一些我们的研究和文献呢也说，通过一些药物的治疗，观察到可能有一些颈动脉斑块它有改变哈，做了一些人群的调查，但是目前还没有成为一个主流啊。那么所以说，从目前的这个医疗手段来说呢，我们也不建议大家去关注。过度的去关注它是否变小或者清除，但是呢，相反，我们要关注我们这个斑块它是不是稳定啊？这个斑块有没有发展引起我们血管的有狭窄了？这
1: 或
0: 是
1: 者是有
0: 关
1: 没有
0: 键。
1: 症状？比如说，当我们这个颈动脉有斑块的时候，有的时候是有症状的，也有可能是没有症状的，是吧？那么
0: 如果不造成血管狭窄，它是没有，
1: 当
0: 很多
1: 它
0: 都没有。
1: 有症状的时候，一般是什么样的症状比较多呢？
0: 它就是造成血管狭窄的时候，那么肯定会造成我们这个脑供血、脑血管疾病的供血的情况哈。那比如说有血管狭窄，那么可能狭窄的严重，我们会有这种就是短暂的这种脑缺血发作哈。突发的，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比如说突发的一侧胳膊腿儿哎包实了，过一段又好了。啊，
1: 一
0: 十
1: 过
0: 多分
1: 性
0: 钟，
1: 的，
0: 对，一过性的哈。那么这种就可有的是，原因是我们这个斑块不稳定，斑块它脱落小栓子，哎，一过性把血管堵上了，然后呢，很快血流冲击又冲开了啊。然后呢，有血管狭窄呢，比如我是重度狭窄，有可能在某些情况下我们供血供不上去，它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哈。所以说，一般的如果没有不稳定的斑块。 也没有明显的血管狭窄，实际上我们颈动脉瓣块是没有什么症状的哈。
1: 其实我说关于体检的话题真的是聊也聊不完，一抬头一看啊，又接近我们的这个节目的尾声了，时间过得特别快，体检的内容聊不完，但是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这一期 DIY 体检精准对位能够对

0: 对我们更多的好朋友，您要做的接下来的今年的这个体检能够有所帮助。未来呢，我们在这个健康管理方面也会更多的邀请到我们的专业人士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共同来关注我们的健康体检的内容。那健康体检呢，是一个预判，也是一个预防，就像您说的端口前沿的一个方式和方法，时时关注我们身体给我们的信号和语言。那祝大家都能够健健康康。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接近尾声了，再次代表听众和观众朋友感谢我们的贾小颖主任，辛苦主任，我们再见。
1: 再见。
0: 好了朋友们，那节目结束之后呢，也提醒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吉祥新闻端惠养社会健康的官方视频号实现我们的历史回放，点点关注，点点赞，别忘了预约我们每一期的直播，保证我们的直播并不迷路。今天节目就是这些，我是慧宇，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这艘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3: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2: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4: 爷爷，什么是初心呀？
5: 初心是南湖红船的星火，是长征路上的信仰，是把人民二字刻在心上。
4: 那什么是使命？
5: 使命是改革创新的闯进，是大国重器的担当，是让万家灯火更暖，让山河锦绣更长。
6: 1921到2026，105载风雨兼程，105载铸就辉煌。从救国兴国到富国强国，从脱贫攻坚到民族复兴，中国共产党以伟大建党精神。
7: 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群众，春耕期间不要为了图方便乘坐农用车等非正规客运车辆出行，您可拨打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电话，乘坐正规客运车辆，保障自身出行安全。
8: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3: 倒掉吧，
14: 倒掉吧，
12: 倒掉吧。
1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8: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9: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
18: 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

0: 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2: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3: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4: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5: 是呀，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6: 王叔、李婶儿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7: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9: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9: 哎，我真的。
1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9: 去就去。哎，那个，
11: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0: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3: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2: 资讯全省共享，
13: 服务链接城乡，
12: 快捷三农资讯，
13: 实用服务信息，
12: 丰富社会新闻，
13: 鲜明评论观点。
12: 976城乡资讯联播，
13: 为您打造吉林上空最实用的城乡资讯。
14: 乡音976相伴好朋友，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976城乡资讯联播，我是魏希。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全省55个调频转播台同步直播，您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啊，想必不少的朋友都走出了家门，放松身心，乐享假日时光。那有研究表明呢，出去玩是最好的休息，能够有效地降低全身的炎症水平。那么这个五一小长假你是如何度过的呢？玩得如何？欢迎您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的互动方式请您记好，微信来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我们等待着大家的精彩留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阴，长春东南部、吉林北部、通化南部、白山东部、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全省大部地区最高气温13度到26度，最低气温5度到9度。长春市今天最高气温13度，最低气温6度。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农业强省进行时，科技赋能抢农时，吉林春耕全面展开，多彩活动点燃五一假期，吉林文旅市场活力涌动，春京西电影集市光影惠民暖人心。976编辑在线为您点评，从手势舞迷渡山歌舞动全球看到了什么。吉林省21家长春大东会特许商品经营店陆续开门迎客，辽源融入长春都市圈，链动汽车产业配套能级加速跃升。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Ladies and gentlemen， 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调频 FM97.6 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14: 连日来，全省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全面推进大田春播作业，以机械化赋能、保护性耕作提质，筑牢粮食安全根基。请听报道。
15: 在全国产粮大市榆树，保护性耕作加农业社会化服务奏响春耕序曲。在闵家镇家庭农场，免耕调带耕整机全程闭环作业，农场整合土地。

0: 开展统一托管服务，秸秆还田养地，科学早播避旱，带动农户融入现代农业生产体系。
1: 依托秸秆还田、条带耕整、黑土地保护模式，地力足、伤情好，今年提前3天播种，既能避开损害风险，又能延长作物生长期，为稳产高产打下基础。
0: 双辽市在全域推广保护性耕作加单产提升配套技术、条带耕作水肥一体化、苗期深松技术在田间广泛应用，农技人员下沉一线驻点指导，推动耕作方式向互利养地、科技增粮转型。
2: 我家种300多亩地，这个保护性耕作好上哪儿呢？我们这沙尔地用它种保桑，能一次性拿全苗。
0: 在前果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巴郎镇广袤的田野上，大型播种机、旋耕机联合作业，一次性完成耕整、播种、施肥多道工序，玉米免耕、花生打垄同步推进。通化市抢抓农时，加快春播进度，全市 4.74 万台套农机全面投入作业，机械化耕作大幅降低生产成本，提升作业效率。
3: 机械化作业就是省时省力省人工，成本就降低了，连灭茬带旋耕带起垄一下就成了，一天一台机器能干5-6亩地儿。
0: 目前全省春耕生产已全面展开，玉米薯类播种有序推进，水稻育秧基本收官，全省各地以科技赋能春耕，以管护守护黑土，稳步推进春播作业。
4: 快捷的三农资讯，
5: 实用的服务信息，
4: 链接城乡，
5: 全省共享，
4: 976城乡资讯联播。
6: 北京时间10:34，进入到我们这一时段的互动话题的时间。今天我们要聊的是这个五一的小长假，您是如何度过的？玩得如何呢？平台上明宇留言说了，他说这个五一啊，没有走远，就在长春市区呢逛了逛净月潭，林间散步吹吹风，避开了人潮，特别的舒服。晚风叙旧留言说，他说特意自驾去了九台的马鞍山村，逛了乡村文旅节，尝山野菜美食。思琪也说了，他说五一呢，我们打卡了通化的童家江度假区，露营野餐，坐船游江，小长假过得是非常的充实又放松啊。那么大家还有什么样的观点要说呢？请您记好我们的互动方式，微信来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欢迎您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五一假期吉林多地文旅亮点频出，精彩的文艺演出，丰富的产品供给，优质的服务保障，让全省文旅市场热度拉满，活力释放。
7: 五一假期，中国梦劳动美职工交响音乐会首场演出在吉林省音乐厅奏响，演出以红旗颂开篇，共演绎了14个精彩曲目，
8: 感受到了我们伟大的祖国日益的强大，生活的日益的幸福，也感受到了作为一名劳动者的无限的荣光。
7: 伪满皇宫博物院在五一假期推出了系列主题活动，其中一城花市一院芬芳丁香梨花季持续火热，船的故事海事文化主题展和天配良缘近现代婚恋婚俗食物展同步开展，市民游客可一边赏花拍照，一边参观珍贵文物，享受惬意假日时光。
9: 想看看伪满皇宫里面人文景色，在这拍了特别多的照。
7: 吉林省首届活力 UP 中老年健身舞公益邀请赛五一假期启动报名工作，大赛以活力引领舞动健康为主题，将于6月中旬在吉林广播电视台演播厅进行总决赛。
10: 健身舞既能锻炼身体，又能带来快乐与成就感，我们也希望联合更多社会的力量，共同助力老年友好型社会的建设，让吉林引领真正的实现老有所乐老有所见。
7: 在通化老城龙兴里文旅街区，丰富的非遗体验活动让民国风情街区焕发独特魅力。在辉南龙湾群国家森林公园，游客乘船游湖，漫步林间栈道，欣赏火山地貌与野生杜鹃花海，景区推出赏花加演绎特色活动，丰富游玩体验。
11: 真的是姹紫嫣红，而且和这个山水相匹配，相得益彰，还有游玩体验也特别的棒。
7: 在敦化六顶山文化旅游区，56个民族传统婚服巡游与婚俗仪式原汁原味再现，让游客在观赏中感受民俗文化的魅力，
9: 特别有氛围感，能近距离的去跟他们打卡互动，亲身感受一下不一样的民俗文化。
7: 五一假期，长白山池北区云顶市集夜色璀

0: 灿烟火升腾，特色美食、文创休闲、民俗演绎一应俱全，成为长白山假日文旅热门打卡地。边境古城吉安推出滨江广场文艺演出、火盆街民俗展演、江畔实景历史演绎，吸引全国各地游客慕名而来。在松原，盛世契丹春纳波情景剧配合马头琴演奏等非遗节目，带领游客穿越时空。白山市江源区百人秧歌汇演、临江市礼赞劳动美、奋进新征程文艺演出等精彩节目，既有烟火气，更有文化味儿。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实施一系列促消费政策，以新场景、新服务、新活动带动假日消费活力。请听报道。
3: 在吉林市，一场车展正在举行，汇聚24家企业，涵盖26个汽车品牌。当地叠加汽车以旧换新政策，投放500万元汽车消费券，联动车企推出购车直降、赠送保养套餐、金融贴息等多重优惠活动。
4: 我们给到大家优惠于日常的福利价格、金融的零息或免息的政策。
3: 白城市精准投放2000万元消费券，紧扣家电以旧换新政策，联动重点商贸企业开展假日促销。市民购置家电数码产品，可叠加政府补贴、门店折扣、满赠好礼等多重福利。
5: 领到了礼品，非常的开心。
6: 有以旧换新补贴，我自己还想买个电视，这个价格要更优惠一些。
7: 对符合要求的家电、电脑、手机等智能商品，给予15%的补贴。适时投放政府消费券，鼓励企业叠加门店补贴、幸运抽奖等多重福利。
3: 五一期间，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创新推出“寻美延边，最美书咖行走”的阅读活动，打造咖啡加阅读新模式。游客打卡边境风光同时，还可以在特色书咖静心阅读，沉浸式感受文旅融合新体验。
8: 通过国331沿线打造一些具备边境文化文旅特色，结合咖啡和书香为一体的，希望把延边的旅游特色和书香咖啡文化相结合。
1: 白山松水真情传递，
9: 真情传递，
1: 生动八方，纵横城乡，
9: 纵横城乡，
1: 976城乡资讯联播，
9: 976城乡资讯联播。
2: 近年来，看电影已经成为了很多人的休闲选择。而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长春北京大街西历史文化街区热闹非凡，以电影为主题的市集活动火热启幕。活动集文创展示、公益放映、互动体验于一体，让市民游客在烟火气息中感受光影魅力。
10: 春江西历史文化街区周边文化气氛浓厚，五一期间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数十个特色摊位整齐排布，浓缩长春电影记忆的文创产品琳琅满目。夜幕降临，公益放映区成为最暖心的角落，一块银幕、几张板凳组成的露天影院免费对外开放，邻里相伴，老少同欢，温馨氛围弥漫街区，让优质影视文化资源惠及广大市民和游客。
11: 我们的初心呢，是用电影加市集的方式，为市民打造免费高品质的户外文化空间。那长春呢，是电影城，我们坚持还影于民，体现零门槛的公共服务，用露天电影唤起共同记忆，让电影城的文化走进日常生活。
10: 此次电影市集活动以市集为载体，光影为纽带，既盘活了城市公共空间，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又推动电影文化从专业影院走向街头巷尾，为节日的春城增添文化底色。
12: 976编辑在线。
2: 2026年初，迷渡山歌手势舞风靡国际舞台，斗舞的经典手势动作与中国云南的非遗小调配乐相得益彰，在国内外短视频平台相关话题累计播放量突破60亿。对此，我们的当班编辑未来也有话要说。未来你好。
1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迷渡山歌的走红并不是偶然，这支手势舞以肢体动作和面部表情达意的身体语言，彻底跳出了文字和口语的表达局限， 大家还记得曾经火遍海内外的科目三吗？他凭借着

0: 魔性的节奏，简单的动作，吸引着来自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年轻人争相效仿，也成为席卷全球的流量密码。海内外网友的每一次翻跳都是一次再度创作，是以首发作品为语言母本，融入自己的态度，讲述自己的故事，表达着自己的情感，也显示出强大的跨文化适配性。迷渡山歌的全球热舞让我们看到一种新的可能，讲好中国故事不仅是讲述中国的故事，而且可以是全世界的年轻人运用中国创造的新形式新语言去讲述多元的故事，表达多样的情感，在同步的律动中实现跨文化的共情和连接。
1: 976每日关注，北京时间10:43，我们看看今天其他各大媒体和网站都关注了哪些重要新闻。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5月4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038.3万人次，至此4月29号五一假期运输启动以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17亿人次。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5号，第139届广交会闭幕，本届展会累计吸引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今年首季香港 GDP 增长5.9%，为近5年来最强的季度增长。截至5号19:53，2026年五一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7.5亿元。当地时间5月4号，在2026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中国选手吴怡泽获得冠军。以上就是今天每日关注的全部内容。
2: 快捷的三农资讯，
3: 实用的服务信息，
2: 链接城乡，
3: 全省共享，
2: 976城乡资讯联播。
1: 北京时间10:45，我们再来进入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啊。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要聊的是这个五一的小长假您是如何度过的，玩的又如何呢？山野寻趣留言说，全程宅在长春的家里，收拾屋子啊、追剧做饭，不用赶路，也不用挨人挤，安安静静的给自己充了个电。家树也留言说了，他说和家人呢去了长春莲花山踏青，近距离的感受到咱们吉林的山水风光。云上暖阳也留言说，说了小长假奔赴了通化的龙兴里游园会，玩的呀可是挺尽兴的。那么大家还有什么样的观点要说呢？请您记好我们的互动方式，微信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吉林省21家长春大东会特许商品经营店在五一假期陆续开门迎客，从长春的核心商圈到吉林市延边松原等地，多款文创好物集中上架，持续点燃冰雪盛会的热情。
4: 在长春大东会特许商品概念店春京西店内，冰箱贴、手办、徽章等产品琳琅满目。均质长春文创店与赛事概念店内部互通，打造出赛事文创加城市文脉的双体验空间。新民大街概念店则设计了专属雪花墙，成为市民游客热门打卡地。各大热门景区内的专营店同步开业运营。
5: 有很多的长春元素，感觉很有意义吧，也看到了骑兵骑雪这两个吉祥物，如果有机会我肯定会到现场去观看比赛。
4: 在吉林市乌拉古镇特许商品专营店内，赛事徽章、松花石工艺品、主题服饰等多元产品集中亮相，融合冰雪元素与松花石非遗特色，兼具纪念收藏与实用价值。
6: 在家门口就能买到官方特许的产品，感觉特别酷。
4: 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赛事徽章、民俗主题饰品、特色工艺摆件巧妙结合冰雪运动与朝鲜族地域风情，以赛事赋能冰雪民俗文旅融合。
7: 我特别喜欢这个周边，非常期待大都会。
4: 五一假期，长春大都会特许商品零售点落户长白山恩都里山里文创店，多款冰雪主题文创产品上架及售。

热捧。在松原市，鼎润文化创意产业园迎来大冬会特许商品热销，24款特色文创涵盖冰箱贴、松花石饰品、户外联名装备等。园区以文创传播冰雪文化，助力全民迎盛会。据了解，长春大冬会特许商品规划16大品类，近1000款产品，后续还将推出毛绒手办、数

0: 全省多点联动的格局。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加速在全国重要的目的地城市进行点位布局。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立足全省“十五五”产业发展布局，辽源市深度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大局，全力服务长春国际汽车城建设，依托一汽产业链引领优势，聚力共建一汽百公里产业配套生态圈，持续推动本地汽车零部件企业与一汽及各大主机厂精准对接、深度融合、链式配套，辽源市汽车配套产业集群集聚效应持续放大。
3: 我身后呢，就是吉林巨盛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可以看到车间内机器轰鸣，产能全开，产品呢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等领域，他们的产品也填补了东北三省高端铝箔生产的空白，助力一汽百公里产业配套生态圈建设。
4: 在吉林巨盛清合金有限公司车间内，生产线高速运转，铝箔坯料历经熔炼、压制、精整、分切等多道工序，一卷卷高端铝合金板材与电池箔有序下线，码垛待发。五一假期期间，企业项目建设与产品生产双线并行，一线员工坚守岗位，加班赶工，全力以赴保障项目建设提速、订单交付履约。
5: 当前项目进入关键阶段，每一道工序、每一个细节都容不得马虎，放弃假期坚守一线，既是岗位职责，也是使命担当。我们会严把安全关、质量关，全力以赴加快项目建设步伐，确保工程按期保质完成。
4: 目前企业订单充足，六万吨铝箔项目进入试生产阶段，十万吨再生铝预处理车间今年开工建设。今年三月，巨盛清合金与华北铝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正式达成战略合作，力争五月底前实现首批合格品试生产，共同推动东北新能源高端铝基材料产业实现跨越式升级。
6: 我们聚焦新能源汽车与动力电池配套高性能铝合金材料，加快与一汽及上下游企业配套协作，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在都市圈产业协同中找准定位，抢抓机遇，实现企业与地方产业共兴共荣。
4: 在辽源市新龙塑胶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生产线正开足马力，全力赶制订单。作为一汽解放、一汽富奥等多家企业的配套供应商，新龙塑胶专注轿车、卡车及新能源汽车内饰铸塑件生产，现有车用配套铸塑件产品超百种，年生产能力达1500吨。企业还计划于年内完成智能化车间改造，进一步降低生产成本，节约能源，提质增效，预计今年可新增年产值500万元。
7: 随着形势的需要，加产能结构优化，加技术改造，做了很多的基础工作，实现百公里经营圈的企业发挥的作用。
4: 链上发力，聚链成群。截至目前，辽源市拥有新能源汽车零部件相关企业48户，其中26户纳入一汽集团供应商体系，全力形成以关键部件为核心、轻量化材料与专用车为支撑的配套产业体系，持续为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协同发展、全省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2: 今天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了，回顾一下今天播出的主要内容：农业强省进行时，科技赋能抢农时，吉林春耕全面展开，多彩活动点燃五一假期，吉林文旅市场活力涌动，春京西电影集市光影惠民暖人心。976编辑在线为您点评了从手势舞迷渡山歌舞动全球看到了什么。吉林省21家长春大东会特许商品经营店陆续开门迎客，辽源融入长春都市圈，链动汽车产业配套能级加速跃升。以上就是今天976城乡资讯联播的全部内容，您还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收听本期或往期节目。本次节目是由魏希为您播报，编辑未来，初审戴婷，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12点整您将收听到的是乡村振兴直播间节目，再会。

0: 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群众，春耕期间不要为了图方便乘坐农用车等非正规客运车辆出行，您可拨打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电话，乘坐正规客运车辆，保障自身出行安全。
1: 速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2: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房屋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3: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6: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3: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4: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5: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6: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7: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8: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9: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6: 这人
8: 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8: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8: 哎，我真的。
2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8: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0: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皆城乡。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午时，新京当令。
1: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哦，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我们问一下那个，
4: 今天我发了40多。
5: 听百姓声音，
6: 看乡村变迁，
5: 讲振兴故事。
7: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8: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
5: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6: 把脉农村发展，
5: 紧跟农业方向，
6: 奏响振兴篇章。
9: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郭亮。
10: 大家好，我是梁岩。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呢，来观看直播。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吉林省气象台呢，今天早上也是发布了短期72小时的预报，预计呢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是阴。四平东部、辽源、吉林南部、通化中北部、白山西部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9: 其中呢，长春的东南部、吉林的北部、通化南部、白山东部、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长春西部和北部、四平的中西部、延边东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提醒农民朋友加快旱田播种进度，尽快完成玉米播种。西部地区做好抗旱保苗，积极开展水田整地泡田。
10: 都说啊，种地用好农机，丰收才更有底气。那咱们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呀，也是持续的惠民落地。不少农户买了新农机，却不知道这补贴手续该怎么办，要带哪些材料。
9: 稍后的农事热点呢，我们将特别邀请农机专家李社长老师给大家讲一讲。今天呢，还邀请到了兽医专家张守印、法律专家葛家元。现在就可以拨打12582或者0431858151788、85815799、85815700。
10: 那马上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乡村发现。
6: 乡村发现。
9: 近日，农业农村部召开全国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现场推进会议。会议指出，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战略举措，是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的重要任务。近年来，各地把粮食增产的重心放在大面积单产提升上，取得了良好成效。
1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2025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25年农民工月均收入5075元，比上年增加114元，增长 2.3%。其中外出农民工月均收入5774元，增长 2.5%。本地农民工月均收入4376元，增长 2.0%。
9: 近年来，吉林省化甸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深耕林下深特色产业。作为吉林省首批人参原产地县级市之一，化甸林下深种植规模稳居全省前列。目前当地人参种植面积稳定在7000公顷左右，形成二道甸子

0: 镇化交乡两大核心产区，2025年当地人参综合产值突破2.7亿元。
1: 近日，北京市数字农业农村促进中心联合天津、河北两地相关部门，召开2026年一季度京津冀新式玉米产销形势会商会，研判形势并推出系统性解决方案。会上重点介绍并启动了新式玉米全链条化、数字化赋能工作，旨在通过数字技术重塑产业生态，破解增产不增收的困局。
0: 记者了解到，15五期间，江西将着力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重大提升，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动江西加快从农业大省迈向农业强省。目前，全省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3141万亩，占全省耕地面积4084.18万亩的76.9%。
1: 近年来，云南省将促农增收作为三农工作的主线，坚持一切为了增收，一切围绕增收，紧密利益连结机制，农民收入增速多年保持在6%以上。2025年，云南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8514元，同比增长6.1%，增速高于全国0.3个百分点。
0: 近日，记者从新疆加工辣椒移栽基田间作业现场演示暨学术交流研讨会上了解到，兵团重大科技项目南疆加工辣椒专用品种选育及机械化生产关键技术集成示范取得阶段性成果。在加工辣椒产业移机化品种培育、农机农艺融合、核心装备研发三大领域实现新突破。
1: 近日，由中国农科院油料所与湖南双峰县共同打造的全球规模最大、内容最全的油菜科普馆在双峰县开馆，系统呈现了我国油菜产业4次历史性跨越，兼具科研权威性、科普通俗性与互动趣味性，构建起集科学普及、成果展示、互动体验、产业交流于一体的综合性油菜科普平台。
0: 我们开始为大家服务，来看看热线上的朋友遇到了哪些问题。先来看看通话的刘先生。
1: 你好，刘先生。
0: 通话的刘先生，我们来看看下一位。
1: 你好，刘先生。
2: 主持人你好。
0: 请讲。
2: 我想请教这个政策专家这么一个问题啊。
1: 您说。
2: 这个从4月1号开始执行的这个农村办单人保，只查本人不查家庭其他人的政策，现在执行啊。
1: 农村办什么？
2: 这个农村办单人保。
1: 什么是单人保啊？
0: 是办低保吗？
2: 低保就单人保。它不是有一个残联发2626/9号这个文件，现在吉林省执行没执行这个文件？
0: 刘先生，首先我们没有了解到您所说的这个文件。刚才您又提到了办低保，那是怎么也不可能是残联发相应的文件呢？你低保肯定是民政部门发的。
2: 他是咱们中央20个部委联。
1: 刘先生，首先我们跟您说了，咱没看到您说这文件，也不知道您在哪儿看到的。
0: 您是在哪里看到的呀？
2: 现在网上很普遍这个。
0: 您现在是这样的，刘先生，有的时候是网上很多的主播过度的解读相应的文件。我们等到节目之后呢，我跟梁岩我们俩也查一查这个文件。其次，像您刚才又提到了，说是这个一会儿说办低保，一会儿又说残联，然后您现在又说20部委。一会儿呢，我们下节目之后我们查一下。现在来看您所说的说办单人低保，然后是否看什么家庭什么收入，这个事儿我们现在并不掌握。我们建议您可以这样，在节目之后呢，1点半以后，您可以找当地的乡镇的民政助理。
1: 找当地的乡镇的民政助理，然后再详细咨询一下，
0: 去问一下，看看是否现在执行该政策了。然后呢，等到节目之后，郭亮和梁岩也查一下这个文件。如果确实有相应的文件呢，到时候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第一时间跟大家来进行解读分享啊。刘先生。
1: 好，咱们来继续迎进，这是通话的刘先生啊。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99和8581-5700空线，大家可以抓紧来拨打。你好，刘先生。
3: 你好。
1: 请讲。
2: 我

0: 是，反正我们村一个土地的事儿，我们是82年分的土地哈，分的土地，我是分的是16亩02，18年确权就是确的是21亩48，我领自补的呢是10亩05，啊，21亩48领自补就领了10亩05的自补。现在吧，就多出这个领地领自补以外的地，现在我们这个村里就俺们打出车外地了，打出车外地吧，他还收我们的钱，没给上土地确权证，确权完了没给上证，证也没给发，哎，也没给发，这个玩意儿这个事儿是不合理的。
1: 刘先生啊，您说的是82年是19亩多地，咱们那是一轮，二轮土地承包合同上您是多少土地？
0: 我是16亩02，
1: 二轮土地承包合同，您是16亩02是吧？
0: 对。
1: 然后18年确权是21亩多。
0: 21亩4。
1: 嗯，当时18年确权的时候，您签字了吗？
0: 我们他也没找过我们签字，我们也没签过土地合同，到底现在。
1: 就是您这个土地确权证也没下发是吗？
0: 对。
1: 土地确权证一直没下发，那你咋知道2018年土地确权是21亩多呢？
0: 我这个吧，我这不，这不现在村里不问我们收这个车外地吗？
1: 收这个车外地承包费。
0: 就多出这个地来。在这个地亩数多出来的就是打出车外地了。
1: 多出多少亩啊？多收你们多少亩的钱？
0: 我们21亩48吧，就享受。自补是享受10亩05的自补。
1: 刘先生，您听我说，咱先不说直补的问题，我问您，就是您二轮土地承包的时候不16亩多地吗？现在村上收您这个多的，侧外地承包费是收您多少？
0: 一亩地收。
1: 不是收费用，按您多少亩收的？收侧外地的。
0: 我收了是369块钱。
1: 那您得知道多收您多少亩啊？
0: 知道啊。13亩啊，
1: 多收您13亩地的承包费。
0: 对。
1: 从哪年开始？
0: 从25年开始，从去年。
1: 好，咱问一下葛老师这种情况。
2: 咱们那个对于咱们农民来说，手里这个土地承包经营权，它这个来源呢是咱们这个二轮的土地承包合同。也就是说，你受保护的权利只在这个土地合同那个面积内，你在土地合同上要写多少亩，那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任何人是不能侵犯的。而对于超出这部分，那就是由你们当年，一个是你们是确权方案是咋定的，第二个呢，关于这个侧外地的这个使用和收费的这个方案，是不是经过你们村上经过民主议事的程序开会来决定的？如果你跟其他人的都是一样的待遇，对于车外地都是统一收钱一个标准，那这就是你们村务了，那这村上这么收也是可以的。
1: 听明白没刘先生？首先就是说，如果说多的咱们的承包地是可以收这个车外地承包费的，然后看咱们村里村上是不是大家都是这样收费的，还是只是您一户，好吧？
0: 我们这个村儿全都是这样事的，村民都不同意收这个收钱这个事儿。
1: 老师，
0: 我是村民代表，我哪次开会我在场，村民都不同意交这个钱，不同意收这个费。我们是村产就是分的地。
1: 好，刘先生，咱问一下，这种情况下问葛老师怎么办哈？因为他说大家都不同意，但是都是这么收的。
2: 这个得看咱们村上的这个章程，关于这个村民代表会议啊或村民大会。是多少啊？2/3啊，还是多少的半数通过？看具体章程，他是不是按照这个章程来开的会？之后呢，投票呢，看他是不是满足咱们这个章程的需要。如果是人家那个投票真是达到了这个要求，像2/3以上的，那如果有这样的会议记录，那就不是你个人的感觉了。如果确实是像你说的，他没有达到这个什么呢？这个咱们章程需要的这个票数。他叫强行的实施，那这个呢，一个是咱们可以通过行政方面啊，跟咱们这个乡镇，咱们这个主管领导啊，乡镇政府啊来反映，因为他们对咱们这个村务是指导的，在法律上。 还有一个啥呢，咱们法律也明确规定了，如果村上这个

0: 通过这种会议形式侵害了咱们那个农民的利益，对于咱们农民也是可以到法院去申请把他这个会议这个决定是撤销的。像你说的他不符合票数要求，那他就是违法的，你到法院也是可以撤销的。
1: 嗯
2: 嗯，听明白了没？
3: 2025年是开会了，开会了，这不涉嫌有同意的有不同意交这个钱的啊。这不钱送上去了，他也没给开票据，到现在也没给也没。
2: 老师刚才不说了吗？如果说没有这样的东西，您可以到相关部门去投诉啊。
3: 嗯，就说是2026年吧，前天晚上2026年的钱他又要收，又要收吧，俺们村民都不签字。你收的不合理，也不给票据，俺们凭什么交这个钱呢？
1: 嗯，
3: 是不是？哎，
1: 是的，刚才咱们老师也告诉您了具体的解决办法，刘先生，按照老师给您的这个建议，咱们去操作执行啊。
2: 嗯。好，大家有问题呢，稍后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哈，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
1: 有的朋友关注耕地地力保护补贴什么时候发放啊？咱们上次提到了，怎么也得在五一之后，今天是五一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
2: 对，
1: 咱们共同关注着啊。然后呢，我们这边有消息了，也会第一时间在直播间和大家分享。
2: 嗯，那咱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有我们的这个农机专家李社潮，还有兽医专家张守燕，法律专家葛家园。如果大家有农机啊，还有这个动物疾病法律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
1: 是的，没有添加微信群的可以记好群号18004400976，18004400976。
4: 把握农时，不误农事，时事热点，事事关心，想农民之所想，尽在农事热点。农事热点。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儿行千里母担忧，母亲的心里啊，永远装的都是孩子们。他们的心脏呢，往往因为操心太多而不堪重负。百宣堂大品牌的守护全天下母亲的心脏健康。现在母亲节爱心特惠，买五盒送一盒，买十盒送五盒，还送血压计和多功能散。抢购热线400-016-1817。
2: 都说呢，心脏是身体的发动机，心脏不好，每天呀都提心吊胆，就怕呀哪天犯病，咕咚倒地上就起不来了。这个时候啊，我们需要百宣堂高纯度的辅酶 Q 十。辅酶补充足啊，不得心脏病。
1: 百宣堂大品牌呢，选材用料和工艺啊，都是高标准严要求，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出99%高纯度的辅酶 Q 十，每天吃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营养需求。
2: 我们都知道辅酶 Q 十吃的就是纯度，纯度高效果自然好，一粒啊就含有99%高纯度的辅酶 Q 十，给10亿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抗衰衰老。吃上一个礼拜啊，一口气儿拎着菜上五楼，也不憋不喘不心慌。
1: 百宣堂辅酶 Q 十呢，大品牌咱们信得过，拥有8项国家专利、独家防伪标识、国家蓝帽子的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任何人群呢都可以放心服用，是咱老百姓保养心脏的共同选择。
2: 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呢，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啊都有劲儿，日子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了。
1: 那吃辅酶呢，咱们就吃百宣堂辅酶 Q 十。母亲节呢爱心特惠，买五盒送一盒，买十盒送五盒，买20盒送十盒，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算下来呢一瓶只需要32.6元。现在下单呢还送多功能折叠伞，给全天下的母亲一颗健康的心脏，让孩子在外工作也不再担忧。抢购热线大家记好，400-016-1817，400-016-1817，加微信呢还能免费领取现金红包。
2: 嗯，那现在呢，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0431-8581-5788和8581-5700空线，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来继续迎进辽源的刘女士。你好，刘女士。
5: 主持人你好。
2: 你好，请讲。
5: 我问一下子，咱们现在有这个政策说住宅楼不需住买卖，这个事是不是真的？
2: 咱问问葛老师，住宅楼是不是不可以做买卖？有没有这样的

0: 说法呢，老师？
1: 对，他这个正常来说，咱们这个住宅楼是不能做买卖的，而像有一些那个咱们那个一楼这种的，就是咱们所说这种门市之类的，他一般要是开展经营的话，咱们可能有的地方有一些放宽的政策，那放宽的话，他得要求啥呢？就是左右邻居那些利害关系人同意，他才能去注册一些那个这些执照啥的，才能开展经营。
0: 听明白没？
2: 啊，就是一楼。
1: 对，你一楼得经过你左右邻居啊、上下这些人，你开展这些活动啊，人家是不是认得同意？人家能同意你才能开，你要不能同意的话，像扰民的、有气味的，或者一些殡葬这类的，人家可能就反感，可能就不让你开。
0: 就一楼也得问左右邻居、前后邻居，得征得人同意。刘女士啊。
2: 知道了。
0: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
2: 好嘞，拜拜。
0: 好，那现在呢，我们是0431-8581-5799和8581-5700空线，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来咨询。继续迎进，这是农安的王先生。
3: 王先生，
4: 喂，你好，
3: 请讲。
4: 我咨询一下，今年春季耕地地力保护补贴何时发放？
3: 怎么也得五月中旬吧？
4: 就是全省。都是五月中旬还
3: 是？不
4: 是，
3: 各地不一样，
0: 陆续发，
3: 各个县的进度都不一样，
0: 有发的快的，发的慢的，别着急啊。
4: 就是五月中旬就能打卡到账呗，
3: 陆陆续续下发。刚才跟您说了，
0: 对，
3: 各个县是不一样的。
0: 有的地方慢，没准还得发到六月份呢，所以说您就别着急啊。
4: 好的，谢谢。
0: 好嘞。
3: 提示大家有相关问题的继续关注节目，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
0: 这还有一位朋友说想问一下这个李社潮老师，说这个免耕机耕地今年有没有补贴，想问问李老师。
5: 关于这个问题的话吧，农民也是确实比较关心的。咱们在去年的话吧，我省大面积实施了叫保护性耕作，也就是说免个作业补贴。在今年的话吧，我省的话还是要实施了叫新一轮的保护性耕作，同时呢，这个补贴标准的话吧，也相应的进行了提高，包括你这个免耕、调耕，还有苗地深松都有叠加作业补贴。但说啥呢？今年的话吧，对这个田间秸秆覆盖量的话吧，提出了一定要求。就是说你田间秸秆的话应该起码达到30%以上，这样的话你才能够进行免耕作业或者调耕作业以后你才能够享受到这个保护性耕作的作业补贴。
0: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李社潮老师哈。
3: 是的啊，提示大家有相关问题呢可以继续添加微信，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大家记好18004400976。
0: 好，我们来继续迎进热线上的朋友哈，这是一通的黄先生，想问他们家养的这个大鹅的事儿哈。你好，黄先生。
6: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6: 我家养的大鹅吧，就是下蛋，它那个皮儿特别薄，完了外边还有一些那个毛，就那种拉拉巴巴、嘎嘎嘟嘟的一些小疙瘩。特别不光了。
0: 咱问一下张守银老师。
7: 缺钙。
0: 缺钙了。
6: 缺钙呀。
7: 你们买点那个骨粉啊、鱼粉啊、钙制剂啊，给补上钙。
0: 买点骨粉、鱼粉、钙制剂，把钙给它补上。
6: 那个同样的就不是一个，就是一个那样似的，他是不是有病啊？
7: 可能不是问题，各个这里面也有个体差异啊。
0: 个体也有差异，你先给他补上钙吧。
7: 纤维都正常，就个体差异啊，他可能对钙的利用啊比别的差一点。
0: 老师这么看不是病就补钙就行是吧？补上钙，黄先生啊。
6: 那好嘞。
0: 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
3: 好嘞，我们接着来看看舒兰的刘先生。
0: 你好，刘先生。
8: 你好。
0: 你好，请讲。
8: 我家这个有这个园子，前后两块地园子，就是在道两边 我家邻居老往我这个家这个道两边扔垃圾，一上地这个味儿啥的太难闻了，都啥都扔。我可不可以，阻止维权阻止他？
3: 嗯，
0: 咱们葛老师，邻里纠纷，嗯，
1: 对，如果说他这个行为给你生活造成了实质性的影响，你是可以出来维权的。
8: 可以，可以阻止他，可以啊。
1: 对，
8: 我说呢，向他说多少回，他也不听啊。
1: 嗯，那最后那垃圾怎么处理呢？
8: 没处理啊，始终的还扔啊。
1: 那这么多年，他堆得堆多少了？要按你说的，
8: 扔的随便，我都多少回头我都够车拉走了。
1: 嗯，就是你呢，要是说真是这个上纲上线到法院去起诉的话，你是可以要求啥呢？一个他停止继续倒垃圾，第二个呢，他得给你消除影响。你像这个垃圾清运呢，他得给你清走。他要不清走，你清走的话，他得赔偿你相关的这些费用。
8: 啊，我就是问问，我这可不可以阻止他？他说多少遍，那就是国家地上，你说这你管不着。
1: 嗯，是，但是他影响到你了，你就可以主张权利了。
8: 啊，我先向村上那个提起来，村长先提醒，不管完了再往上再说。
1: 对呀、啊，你要是走调解的话，你村上啊，还有乡上的司法呀，都可以调解。
0: 嗯，
1: 还有这种事儿呢，你到你当地的法庭啊或法院去起诉的话，他们也会先行阻止调解的。
0: 嗯，都可以，可以维权啊。
8: 啊，
0: 哎，
8: 行、嗯，
0: 好嘞，刘先生，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
3: 好嘞，提示大家有相关问题的，抓紧时间继续关注直播。
0: 嗯，
3: 我们来接着看看下一位，
0: 这是延吉的张先生。
3: 张先生你好。
9: 啊，你好，
3: 请讲。
9: 我想问一下农机专家，那个我有一个404的拖拉机，但是干活的时候总觉得有点费劲，我想换一个大一点的马力的发动机，那个行不行？
0: 嗯，想问问。
9: 有多大马力发动机？不认识。有多大马力拖拉机啊？
0: 404。
9: 我这404，404啊，你感觉就是说现在拖拉机没劲儿，是不是？对，你要是说，就是说把这个发动机给它抬下来的，咱们土话说完了，你想换一个50马力或者60马力，是不是？
10: 啊，对对对，是就这个意思。
9: 你那发动机多少年了？
10: 发动机10多年了。
9: 啊、嗯，那是老一点的，但是
10: 性能还是挺好。
9: 嗯，但是你这个就是说来讲吧，你这个是啥呢？你要换了以后的话吧，就是说。从这个从规范讲叫什么呢？你这叫大马拉小车了，因为是啥呢？你这拖拉机吧，你底盘啥的都是按照40马力左右的动力来进行配置的。你要换成50的、60的话也可以，但是说可能就啥，就是说对你整个底盘的影响的话吧，不那么匹配。但是你要是说吧，要是说超出的不那么太多的话吧，也可以考虑。但是我建议你的话吧，最好是别超过60马力，是吧？看看你那位置的话，能不能安下，是不是？
10: 啊，我想换一个50马力左右的就够用了。啊，
9: 那可以，
10: 可以
9: 可以。那因为这差距不大，是不是？它都有个安全系数，是吧？
0: 嗯，可以的。
10: 它那个504和这个404的那个离合器不是一般大的吗？
9: 那个你看看你拖拉机的话吧，你是哪个厂家的？那你发动机的话，不涉及到那离合器的事儿啊。啊、嗯、
10: 啊！
0: 发动机不是
9: 发动机吗？
0: 嗯。
10: 啊，对呀、啊。
9: 嗯。
10: 我就说那个底盘那个离合器，那个40马力的和50马力的，那个离合器不是一般大的吗？
9: 那不用动的话也可以的。
10: 啊
9: 你不就开一个发动机吗？我是想
10: 啊，对对对，
9: 对，
0: 嗯，
10: 哦，行，那我知道了。
0: 嗯、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
3: 嗯，
0: 好，现在呢，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88和85815700空线，大家抓紧来拨打。继续迎接，这是梨树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11: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11: 嗯嗯，我想咨询一下那个交通事故方面的法律专家。
0: 咱葛老师在，您说吧，什么情况？
11: 嗯嗯， 我一个亲属骑着摩托车由这个

0: 还驮着一个人，他是在那个国道上由西往东走，他是转弯，这个时候呢，就从后边过来一个轿车，就把他撞了，撞他们两个人都是左小腿骨折。
1: 嗯，
0: 但是这个我这个亲属吧，他还没有摩托车驾驶证，没有，他这摩托车应该是报废什么车，就是。现在鉴定是报超过13年了。
1: 嗯，
0: 完了，现在那个交通那个事故责任认定书下来了，下来的是就是应该是我这个亲属是主责，那个机动车呢是次责。我想问一下，这种情况下我能不能就是说能划分成五五责？
1: 嗯，咱们葛老师。
2: 嗯，那这种情况就不好说了，因为这是交警，人家是在现场看着你那个现场情况。
1: 嗯，
2: 是不是你这个怎么呀？你认为是后面追你，后面责任大，那你前面是不是变更车道的时候对后车造成影响的？这交警这么考虑的，所以说这种情况你这么问我们也没法判断。
1: 嗯，
2: 你
1: 王先生，
2: 嗯
1: 嗯，就是你问咱专家老师这个，包括这个律师，因为咱没办法给您划分这个责任。嗯，
0: 不是，那个啥，我再补充一下，他这个在发生事故的前五秒，他没有踩刹车，而且呢，那个路段呢是区间测速限速是70。他头五秒是71，后四秒呢？
1: 您这样，王先生。就是您跟我们说的这么详细，咱老师也没有办法给您划分这个责任。如果说您对这个
2: 事故认定书，
1: 对
2: 事故认定书记载的事实，你认不认可？他记载你摩托车有哪些那个违章的行为？他都怎么说的？关于摩托车？
0: 啊，摩托车咱这是左转弯，他这个他对方是超速是，限速是，
1: 王先生，咱王先生，您别老说人家的问题，咱老是问您说是摩托车，
0: 啊、
1: 人家交警给您开出的这个说的是啥问题？摩托车，咱这边啥问题？现在？
0: 啊，那就是一个是无证驾驶，
1: 嗯，
0: 没戴头盔，
1: 嗯，
0: 还有就是这个变道，
1: 嗯，
2: 那你问题还出在变道上呗。
0: 啊，那如果他是不超速的话，他也不至于说是那个发生碰撞呢。
2: 你要变道了的话，就你责任大。你要不变道的话，他追你，他责任大。
1: 嗯，不是说谁超速谁就责任大，
0: 啊、
1: 主要是您变道、
0: 啊，
1: 所以说您这边责任就大了。听明白了吧？
0: 哦、啊、哦、啊、
1: 嗯，
2: 你不服你就三日内向上级复核吧、
1: 嗯。对，如果您觉得您对这个交警出的这个责任认定，您表示有疑义的话，可以3天之内，对吧，老师？得3天之内。
2: 对，
1: 嗯，
2: 复核也没有费用，你就去试一试呗。
1: 对，提出复核，王先生。
0: 我就是感觉，这个因为
3: 是的，您过没过三天？梨树的王先生回答问题、
0: 啊。
1: 过没过三天呢？
0: 过了
3: 。那咱们现在就没有其他办法了，王先生。
0: 啊
3: 给您复核的周期了。
1: 嗯，
0: 如果要是没过呢，这个咱们
3: 如果没过，您可以提起复核。
1: 对。您就不要老揪着、
0: 啊、
1: 说，我给你形容一下这个怎么回事儿，你给我一个判断，说是不是我们这个责任划分不对？
3: 就是无论是律师也好，还是主持人也好，我们都不是交警、
1: 嗯，
3: 因为您的事故责任划分肯定是交警部门来判定的。
1: 嗯，
3: 如果您对他的判定不认同，那就刚才提到的、
1: 嗯、
3: 三个工作日内申请复核、
1: 嗯、
3: 啊。
1: 葛老师，他这个没复核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吧？
2: 那他要是说非要是打到那法院的话，他必须得提供充分的证据。能那个推翻人家交警的认定，或者是有新的事实在交警事故出炉之外的。
1: 嗯，因为人给他时间，
2: 看法院还不太近。
3: 嗯，
2: 要不然一般都不行了。
1: 嗯、
3: 你这很难了。
1: 听明白了吧，王先生？
0: 啊
1: 嗯，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
3: 来，抓紧时间看看柳河的米女士。
1: 嗯，那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99和8581-5700空线，继续迎接。这是米女士，你好。
4: 哎。我家有点急，我好几个问题想问政治专家，我问一下了。我是农村的吧，在柳河农村住，我现在吧想上视频儿女家定居，这个能合上视频怎么交？
1: 农和上四平怎么交啊？您说的是合作医疗，是不是就这个医疗城乡居民的这个医疗？

0: 啊？
1: 啊，对对对，就这个。
0: 那您就到您这个儿女家这个所在社区去办就可以。
2: 对，到社区得先办个居住证，然后在您四平当地交。
0: 对，
2: 这样的话您就不用办异地备案了。
1: 啊，那好，还有一个问题啊，那个我这问题太多了，你有时间你听了我说，租用居住钱我在这边领，上四平能不能领？
2: 一样，
1: 一样领。好，还有一个就是地里吧，农村种的地，国家补助到四平。我能不能领到？
2: 一样，他都是打到
0: 你卡，都是打到银行卡里，银行卡在
2: 哪儿
0: 都能领
2: 啊。
1: 哦，
0: 嗯，
1: 那我交那交四五年的，就是那个那个，就是能俺们叫那个叫什么，就是开工资的，到四平也能正常领。
2: 对。
0: 就因为他这些钱都是打到您个人的银行卡里，你这个银行卡在哪儿都能领啊。哦，米女士。
1: 那好，谢谢啊，我不好意思
0: 了。
2: 没事儿，
0: 咱们给，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
2: 大家有什么不清楚、不明白的，都可以关注我们的直播，随时来问啊。
0: 那现在呢，我们是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那也是全部空线哈。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咨询，不管大家有这个法律啊，还有这个动物疾病啊，还有农机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向我们的专家来进行咨询，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2: 大家会发现啊，当母亲的有点什么好吃的，都会先想着孩子。华药中科益生菌今年第一次大活动，献给全天下伟大的母亲。现在呢，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十盒，买二十盒送二十盒，再送一个富清养生杯。
0: 养生先养胃肠道，养好胃肠道首选华药中科专利活性益生菌。很多人啊，一年四季也都在吃
2: 华药中科益生菌呢，和其他的益生菌是不一样的，它是北京医学研究院专为国人研发的，特别适合中国人的肠胃，尤其适合一些胀气、反酸、便秘、腹泻、胃肠炎的人群，很多人啊都在长期服用。
0: 足量添加12000亿专利活菌，内含18种高活性益生菌，多种益生元，完全呢满足胃肠的全部要求，一袋顶普通的三袋。
2: 多层包埋技术能自动在胃肠道扎根繁殖，平衡菌群，每袋3克大容量，零添加，不含蔗糖。老人儿童更适合，全家人放心吃好菌，共享幸福生活。
0: 每天一袋37度以下温水冲服，充分发挥活菌作用，让你能吃能喝能拉，胃好肠好身体自然好。长期吃华药中科益生菌，胃肠强壮，免疫好，身体棒。
2: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是有保障的。要想胃肠好，益生菌肯定是不能少。现在呢，给咱们吉林的老乡们申请到今年第一次大活动，买五盒送两盒，十盒送十盒，买二十盒送二十盒，再送一个富清养生杯。下单呢还送多功能折叠伞，算下来呢一盒只要33。胃肠健康一整年，华药中科益生菌把爱和健康献给母亲，活动呢可以说是力度空前，抢完就没有了。抢听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加微信还能免费领取现金红包。
0: 那我们来继续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哈，这是榆树的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3: 哎，你好，主持人。
0: 你好，请讲，有什么问题？
3: 我就问一下了吧，我有个老姑娘，现在是透析患者，今年3年了。她这个给这点低保钱吧，再加上她还得租房，先有点积蓄，已经花光了。现在我寻思通过你们主持人说，他们有什么好政策，说能再给资助点呢？
2: 她现在已经有低保了，是不是？
3: 对，有低保，
2: 那没有啥其他政策了，他都享受低保了。
3: 不过那能不能办五保户啥的呢？
2: 办五保户是有五保户的条件的。
0: 他没有子女吗？
2: 对，你五保户也不是说单纯的说就一定比低保的待遇高。
3: 啥五保户一年都10000来块呢？
0: 他没有子女吗，李先生？
3: 没有。
0: 他多大岁数啊？
2: 多大岁数啊？办五保户是有年龄条件的。
0: 他岁数应该不够，是不是啊？
3: 现在接近50岁。
2: 那办不了
0: 啊。
3: 那好，谢谢老师。
0: 好嘞，
2: 好嘞。
0: 好，那我们来继续迎进，这是梨树的王女士。 你好，王女士。
4: 哎，
0: 你好，请讲。

0: 就是我说这种状况是咋的？我们吧，我们老人去世了，完了我们土地确权确一块了，户口在一块儿，完了我们村就是我们老人吧，分地时候那个合同是单立的，
1: 我给
0: 完
1: 你捋
0: 了。
1: 一下子，王女士，就是老人的第二轮土地的合同是单独的两个老人在一起，是吧？
0: 对，
1: 然后土地确权确到一起了，
0: 哎，
1: 跟子女。然后现在老人去世了，村上按整户消亡来这个要收土地呀。
0: 对，
1: 您问问属不属于整户消亡，是这意思吧？
0: 对，但是我们户口都在一块儿，
1: 咱说这个整户消亡不看户口，王女士啊，咱让葛老师再给您说一说，葛老师。
2: 咱们这户就指的咱们这个签合同的时候，跟村上来说。村上是甲方，咱们就是乙方。咱们乙方呢，就指的这个承包户，来承包土地的人是承包户。当时呢，你们要是分开了的话，那就是老人跟村上作为一个承包户签了一份合同，然后你们这子女呢，作为一个承包户跟村上签了一个合同。如果那个他那个老人要是都去世了，那他那个承包户不存在了，那村上可能就作为整户消亡，把地收回了。而对于你来说呢，你主张呢是你们确权确在一起的，是吧？那你就得去看那个当初为啥确权给你们确在一起了，是有没有签署一些合户的这些手续给你们合在一起？如果没有的话，仅仅是为了确权方便把你们确在一起了的话，那是不影响这个你们通过那个原先那个承包合同的效力。那这个事儿还得看承包合同，如果承包合同合并了，那就看合并之后的承包合同。你要是没有承包合并之后的承包合同，那你还得看各自的承包合同。那他要是这么收的话，你也没有办法。
1: 听明白了吧，王女士？
0: 听明白
1: 哎，
0: 了。
1: 好嘞，咱们跟您说
0: 哎，
1: 到这儿
0: 好。
1: 啊。好，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88和8581-5799空线，大家可以抓紧来拨打哈。继续迎进下一位。
3: 公主岭的燕先生。
1: 你好，燕先生。公主岭的燕先生电话接通了，请讲。公主岭的朋友，
3: 这
1: 让
3: 样
1: 让。
3: 的，大家打进直播间别着急啊，一定要耐心等待。有问题呢，继续关注直播，接着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 或者呢，大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哈，您可以在微信的右上角加号呢，添加朋友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那现在呢，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空线哈。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进行咨询。
3: 是的，也提醒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添加我们的微信群，记好群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打开微信右上角，抓紧时间添加，进入到微信群，随时进行互动更方便。
1: 继续迎进这位公主岭的燕先生，你好，
4: 你好。
1: 请讲。
4: 我现在住址是公主岭市吉林省垣总繁殖场环岭街道。我是95年在大岭镇，也是公主岭市大岭镇昌发村一屯搬过来的。95年过来的，过来，我父亲，我们都在一起住。我父亲的名下，有我母亲，还有我妻子、我儿子，还有俩妹妹，还有我妹妹家一个孩子。这户口是8个人的户口，都在我父亲名下。等98年分地，没人通知我。等我听说了，我回去要地，他们就没给我分。二轮分地没给我分。
1: 二轮分
4: 头
1: 地
4: 一次，
1: 就只是没分你自己的，还是说其他人？
4: 我整个其他人这8口人，连我儿子独生子地都没给。
1: 你父亲也没有地。
4: 对，我父亲就在我家住嘛，都我是
1: 二轮分地的时候，就是整个你们这家族都没分着地，是吧？
4: 对，整个浪都没分着地。
1: 然后呢？
4: 然后2002年，我父亲去世以后，我户口跟我妻子还有我儿子户口起到现在的住址，其他的人的户口还在大岭镇昌发村那儿。后来，那个我四妹妹因为 回去办事啥的方便，办那个社保啥。

0: 的方面，他户口2013年起走的。
1: 嗯，
0: 还有他家孩子没起，也在那个河北那边落下来，他的女儿。嗯，现在我小妹的户口在长发村，就是大连镇长发村一屯。
1: 你想问啥呀，严先生？
0: 啊，我想这个地呀、啊，我想去将他那个补地啊。
1: 那你98年分地的时候，你们当时不在村上住吗？你们这八口人的地都没给，你们都不知道吗？
0: 那当时分地前那阵不是通信不发达吗？
1: 你不在村上吗？
0: 我没在那嘎住，在就是95年搬这边来的，搬的现在住址吉林省，就是原种繁殖场这嘎。
1: 燕先生，您现在说的有点乱哈，就是您95年的时候户口迁走了，然后你们全家也搬到另外一个地方了，是吧？
0: 户口没迁。
1: 户口没迁。但是你们这八口人都不在这个就是当时的村上住，对吧？95年，
0: 对对对，
1: 然后95年就搬走了，整家都搬走了，只是户口没迁。然后98年原村上就没有给你们八口人分地，对吧？
0: 对对对。
1: 啊、您现在就是想问，再回去要地能不能要着呗？
0: 对呀、啊，多次要地，我已经去让他给我补地。
1: 您这样，燕先生，您让村上给你补地，村上是咋说的呀？
0: 他说的那啥户口不在，我说那户口在的呢没给补啊，我户口当年是98年户口都在我前家。
1: 这样咱问一下葛老师，像他那种当时是户口在，然后人都不在，然后村上没给分地，他现在还想要这个地。
2: 嗯，咱们那个有没有相关的指导文件？如果当时要是有文件说了这种户在人不在的，要是不给你分地，那你这事儿就很那什么了。很麻烦了，就难以去再要地了。
1: 嗯
2: 嗯，还有一个啥呢，如果说你那个主张你那个想要这个地，那你就得解释一下当年你为啥户在人不在，为啥没有向村上尽这个村民义务，因为咱们是当年还有一些什么村上提留啊或者义务工啊都需要有人出，如果你这个户人都走了，只把户口带了，没有尽这个相关义务，那村上不认为你是他村上的成员了，或者你没因为你没有做这些村民义务，他不认可你是他们的成员了，那你这事也难以解决。
1: 嗯，听明白没，燕先生？
0: 我当时我交公粮啥的，年年都不缺对上的，都不缺大对的，从来没欠过款。
1: 嗯，
0: 多次要地的，那真是他们给我留条了。
2: 嗯，你现在再要地的话，那你还是得先解决你身份问题。
1: 嗯
0: 嗯，
2: 你得确认你是这个村的经济组织成员才行。
1: 嗯，
2: 你不是这村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你就解决不了你这土地问题。你还是先解决身份问题。
1: 嗯，先跟村上沟通，看能不能确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嗯、先解决身份的问题，才能解决地的问题。
0: 那都没有地，他能给那个身份吗？
1: 你得问你们村上啊。
0: 啊，村上说的，他我去了，上学日我去了，去他说的得2/3村民同意，嗯、我都总也不回家那面去，他都有的都不认识了。
3: 那还是啊，
1: 对呀、
3: 啊，
1: 你看你对村上也没有尽过相应的义务，
3: 那、嗯、人家咋能支持你？
1: 你在
3: 所以说嘛，人家咋能支持你呀、啊？
0: 对呀、啊，他们我家那面地多呀，这是一人分4/5的，再说那个我家是后续的户。
1: 刚才燕先生老师说了，针对您这个地的，就是当时98年没分到地的问题，就如果人当时有这样的政策，说这个户在人不在的就不予分地，那是没有问题的。咱现在不是要解决说你在要地的问题吗？你得先解决您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老师，他现在户口也不在原村了，他这个还能落实吗？
0: 我小妹户口还在那儿。
1: 啊、那咱先说你小妹的啊。
2: 咱们按照咱们这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那个规定啊，他不说吗？户口在或曾经在，这是一个条件。还有一个呢，你是不是跟村上有稳定的这种权利义务关系啊？形成这种紧密的，你要没有的话，这也是一个条件。还有一个呢，你是不是以这个村上这个土地啊作为一个生存保障？你这么多年了，跟村上也没有联系，你不一样生活了吗？你现在你硬说你缺这地活不下去。那也没有事实根据，所以说这三点、
1: 嗯、
2: 你第一点可能是符合，但第二点、嗯、第三点你就难以去符合了。
1: 嗯，都不符合了啊，燕先生。 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哈。
3: 好了，提示大家有相关问题呢，抓紧时间提问。这位洪水泛滥朋友啊，大家这个问题啊描述的不清晰，直接打进直播间，现在热线控线 0431-8581-5788 8581-5788

0: 7799，88155700，包括万家姓装饰也是一样的。有问题呢，打进直播间。咱们今天邀请到了法律专家葛家元、农机专家李社潮、兽医专家张守印，有相关问题直接打电话来咨询，0431-8581-5788，88151799，88155700。
1: 那在大家。

0: 你直接来拨打热线哈，或者呢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方法也是非常的简单哈，您可以在微信的右上角这加号呢添加朋友，是18004400976 18004400976。咱们这个今天是这个五一小长假节后的第一天哈、
1: 是的。
0: 大家应该有很多问题想要咨询，所以说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现在呢我们是0431-8581-5799和8581-5700都在空线哈，大家有问题可以抓紧来拨打。
1: 我们也提醒大家，我们正常啊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都会有农业专家做客，星期六呢星期日是我们的法律专家做客，所以说大家有相关问题呢中午12点一定要关注我们的直播，有的时候可能您现在没有问题，但听听我们节目就知道这个事儿。以后一旦遇到自己相似的情况，我知道应该怎么办，或者咱们说这个亲朋好友遇到问题了，您告诉他知道上哪儿找。
0: 对，
1: 其实这都很至关重要啊。也提示大家一定要拨打热线，有的朋友经常是就怕花点电话费呀、就怕花那个快八毛的。有的时候您想您的问题解决了，可不是快八毛就能办的。所以说一定要打电话啊，来看看辽源的刘先生。
0: 你好，刘先生。
2: 啊，你好。
0: 哎，请讲。
2: 我是那个辽源市那个东辽县的。我父亲吧不在了，我跟我父亲和我母亲吧都在一个这个户口本上。完了，那个土地那个确权证上呢是我父亲的名头，但是呢我父亲不在了呢，我母亲在。那个那前吧，我父亲吧让我改那个他的改我的名头的。完，我去找村上会计吧。村上会计呢说这话，在谁名头那都无所谓。他说这话只要那个有你那个确认本上有你名就行。完就这么的吧。完我也没在意，我也没在意吧。就这么的话，这回我父亲不在了呢，我母亲在呢。完我就是这个，我就看一下子，看一眼。大家我现在话今天这个将土地确权那个吧，我就看一眼，看一眼呢。现在是土地确权证上呢，有我的名，有我爸的名，有我妈的名，有我的名，但是呢没有我媳妇的名，没有我儿子的名。我问的啥意思，就是说这块我这个我儿子和我媳妇这个名怎么能登上去。
0: 刘先生，您儿子和您媳妇有没有土地？首先
2: 我儿子和我儿子那个和我媳妇和我儿子的话，但是话他过的话，但是
1: 别说别
0: 的。刘先生，就是他俩二轮分没分着土地呀、在你那儿啊？
2: 那都没有，
0: 他没有土地，那你咋加名啊？
2: 哦，
0: 葛老师，再给他说一说。
3: 咱们确权是确认是已有的权利，你必须得有才给你确。你没有的，没分着地的，你就确不上。
0: 听明白了吧？
2: 这我明白了，这我明白了，是我明白了。但是话那个。那就是说的话，就是以后就比方说的话，要是整户消亡吧，那就像我儿的话，就是说的话，他没分着地，就是说的没有在这面前确认本上吧。比方说，但是我的岁数不太大，我岁数才50多岁，那就是假如以后的话，那这个话永远登不上了他娘俩啊。
0: 刘先生，土地也不能继承啊。
3: 你说这个是你理解的是对。你这个问题主要是看在啥呢？咱们这个第三轮的延包。如果第三轮延包，像你媳妇和你儿子，如果是你们跟你都是一个村的一个经济组织成员，那有可能那合同更新的时候能加上。那等延包吧，看看。
0: 还得看这个二轮延包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相应的政策啊。但现在看是加不上，听懂了吧，刘先生？
2: 那我听懂了。
0: 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
2: 好嘞，我绑定也关注你们，完了就这么的话，完我说的咨询你们。
0: 好嘞，多关注我们节目啊。
2: 那好了，谢谢啊。
0: 好嘞。
1: 好，也是提醒大家，还有朋友问题啊，所以说呢，抓紧时间打电话吧，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群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你看，万般。万般皆是命，也是抓紧打电话啊！你看你的问题都发不全，还在那打字呢。有打字的功夫，咱就把电话号输到你手机上，咱就拨过来了。8581-5799和8581-5700共线，88线正在占线，大家别着急啊！万般皆是命，抓紧打电话。
0: 继续迎接一通的王女士。
1: 王女士你好。
4: 我想问一下什么叫缺割地，因为吧。

0: 我这地就是在我这个应分确权面积之内，完有切割地，完我确权面积还没有那些了，不知这是为怎么样形成的。
1: 您是哪儿的？一通的是吧？
0: 啊。
1: 谁给您说的这个词儿切割地呀？
0: 这是我们村上说的，说要交钱就有那个植补，不交就没有了。
1: 您这个地是归村上是开，你是开荒地呀还是啥地呀？
0: 不是开荒地。
1: 那这个地在不在你的二轮土地承包合同上啊？
0: 在合同上啊。
1: 在你二轮土地承包合同上。
0: 对。
1: 那还让你交啥钱呢？
0: 不知道，他就说属于这属于切割地。要不
1: 您得这样，王女士，您得先了解清楚，村上让您交的是啥钱？是承包费呀，还是啥钱呢？
0: 好像就是承包费，说的是交这一年吧，就管这一年的，一亩地要交100块钱。
1: 咱问问葛老师，有这个名词切割地，然后还一亩地交100块钱，还在他的二轮土地承包合同内的地，他说。
2: 他说这个跟咱们现行政策都不太对路。因为咱们说了，你要是有这个土地承包合同的话，那你就有土地承包经营权。你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话，咱们法律是保护咱们这个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就是村上就没有那么大的权限了来干预你了。咱们国家该给的，别人能得的，你也一样能得，除非你跟别人不一样。
0: 这个不光我这有，我们这不少家。
1: 王女士，您这样，您跟我们说，王女士，您跟我们说的特别不清楚。您这样，您先到村上问一下。您说您说的这个切割地，啥叫切割地？您说这个您收100块钱是啥费用？然后再来问咱老师，好不好？
0: 好。
1: 咱明天中午12点也有节目，然后再打电话问一下啊。
3: 明天找我们啊。
1: 好嘞。
3: 好嘞。
1: 好，抓紧时间来迎进前国的王先生。
3: 王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3: 请讲。
4: 我麻烦问一下，我是就是相关县套台乡幺幺村村民。
1: 您抓紧时间说问题，王先生。
4: 对呀，就是我们就是有那开发的水田，就是归集体所有嘛，集体这不又分红吗？
3: 您说。
1: 王先生。
3: 说呀。
4: 哎，我集中地有分红，但是卖2年集中地了，王老百姓一分钱没捞着，不给我分。
1: 就是机动这个机位
3: 拍卖的钱到底给不给你们分？
4: 对，
1: 咱问问葛老师。
2: 那这个就得你们村上开会了，像你们是得要求村上来开会来评议这个事儿。如果村上不开的话，像你们那有村民代表啊，或身份证是自己以上的人呢，就可以来提出来要求开这个会，就专门针对这个议题来开会来研究。如果村上仍然那个不遵守或者咱们这个章程啊，不按照这个去开会，那你就到乡上去反映去。
1: 听明白了吧？
4: 我听明白，但是啥？你听我说，就是县里的，就是政府热线，就是县长热线网都打了，但是始终没人管。
2: 这个事儿属于村民自治，必须你们村民先挑头，你没人去挑头，要求召开这个会议的议题，就解决这个分红这个议题。那你不进入程序的话，你就没法去继续去追究他责任。
1: 所以说只能是这样再去反映啊。好嘞，王先生，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了啊。
3: 好了，那看看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来不及接听更多电话了。也提示大家，没有添加微信群的，一定要抓紧时间添加18004400976，18004400976。
1: 那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啊！明天中午12点继续为大家服务，明天见。
5: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6: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7: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 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

0: 本案中，儿媳魏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做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群众，春耕期间不要为了图方便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4点，未时小长经当令。
1: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3: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4: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3: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5: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李子。
6: 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秀才。可听可看，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来搜索乡音吉林，来看我们的同步视频直播。那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过程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晒出您位置的所在地，来助力我省乡村振兴的发展。说到长白山，大家可能会想到林海雪原以及道地的农副产品。当然呢，依托长白山独有的自然资源，食药用菌的种植也是极具优势的。郑可欣是吉林知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作为一位扎根这片沃土的00后的知农二代，秉持着让家乡的好菌材走出大山的质朴初心，带着灵芝产业闯出了新的青春之路。
5: 从返乡创业的大学生到带领乡亲致富的领头雁，郑可欣也是接过父辈啊深耕多年的灵芝种植产业。那不仅将长白山灵芝的种植精髓得以传承的同时呢，也是依托长白山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来去守好品质关，让吉林长白山灵芝走出大山，参加展会，线上线下齐发力，一步步拓宽灵芝销路，用青春书写知农二代的责任与担当。在今天的乡村推荐官节目当中，我们就与大家共同来去分享这份青春返乡创业的力量。来自吉林知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同样也是返乡创业青年郑可欣，与我们一同来去分享成知农初心拓产业新局的好实践好做法。来，可欣，跟视频端的观众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7: Hello， 大家好，秀才哥好，李子姐也好，我是郑可欣，吉林知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也是一个00后的知农二代。大家好，
5: 欢迎可欣。
6: 欢迎可欣来到我们的节目。好，先跟我们分享一下咱们吉林知福生物科技吧相关的一些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
7: 我们的公司呢成立之初是2019年，但是正式运营是我毕业之后23年以后，正好赶上口罩时期，针对大健康灵芝这一块就非常的有感触，因为设身处地在家里边就看到妇女的身体非常的好，也没有一些症状什么的，我就很神奇，再加上会有很多的一些我们关心的一些客户啊什么的给我们一些正能量的反馈，我就感受到这个灵芝它是对我们的身体非常有益处的，从古至今它是有它存在的道理的，然后就有了坚定的信念，想要通过我们年轻人的方式为家里边助一份力。
5: 你看我们说这个年轻返乡创业哈都是特别值得尊敬的，但你毕竟跟其他的返乡创业可能还不太一样，刚毕业即返乡啊，那个时候一点也没给自己喘口气说出去看一看，或者有个一年半载去历练历练吗？
7: 最开始是有这样的想法的，但是也是因为当时的形势所迫嘛，毕了业之后我的店铺已经运行在轨了，然后就赶紧的马不停蹄的就开始创建自己的店铺了，虽然中间磕磕绊绊，但也目前还在运行着。
6: 返乡哈，这个创业，而且是毕业之后即返乡。其实说到这个返乡的意义，也想问一下可欣，当时在返乡创业的过程当中，你最初的这个想法，你的核心的一个初心到底是什么呢？
7: 其实最开始的初心也是因为我从初中的时候家里边就在种灵芝了嘛，现在已经是16年了，这么长的时间让我感受到了中国好的灵芝有好多好多，尤其是像我们吉林长白山灵芝这样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再加上敦化本身它的海拔比较高，它的产粉也比较优质，产的灵芝也比较出众，然后

0: 后出口到像我们周围的一些东亚那边国家很多的。那我想这么好的优质的灵芝，我们自己国人却吃不到，就很可惜。那我们又是把着我们自己的山头种这个灵芝，能不能让咱们自己国家的人也能吃上这么好、这么实惠的好灵芝，是我们的最开始的初心。所以我们就开始做了自己的品牌和销售。
1: 其实对于我们这个来说哈，芝农二代首先呢有自己的一份情怀。当然，刚才在可心介绍的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了芝农二代最对于我们这份优质的灵芝的一些产品销售过程当中这个迫切的一个心情哈。
2: 对，其实你看哈，咱们说灵芝，刚才我们线下还在那聊天还说呢，我说一说到灵芝，大家可能会想到多年前哈《新白娘子传奇》的那个经典的桥段，
0: 对，
2: 可能会觉得那是仙
1: 草，仙
2: 草，
1: 对，
2: 距离我们的生活很远。但是随着这两年，无论是大健康时代，还是我们自己这个山脚下的这些宝贝，得以助力我们的健康，我们去了解，原来它离我们并不远。
0: 对，
2: 也问问可心，因为从小耳濡目染，那你在你的视角下，这个灵芝究竟还有哪些可能性？从种植到精深加工，你又赋予它哪些新的一些角度与看法？
0: 从我最开始我回家2、3年的时候，就想的是如何让像我一样的年轻人注重我们的身体健康，也是当时的关键一个时期。大部分人都中招了嘛，那为什么有一些人他经过保护得当之后，他没有中招，肯定是有它的道理的。那又想让这样好的产品，让我们这种年轻人也能接受得了。从2、3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想办法开发一个灵芝相关的食品，让大家喜欢。那再结合我们敦化市大家非常著名的煎饼，那做出来的这个灵芝煎饼，目前也是刚刚上市，现在受众群体还比较多的，一年也是卖出了上万张的。大家对这个灵芝的认识也一点一点的就提升起来了。虽然现在上网络上众说纷纭的，有说灵芝孢子粉是智商税啊什么的，其实不可避免，有一个好的东西，肯定会有人黑它，也会有人去赞许它，因为确实在它身上有益处了。那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他只有经过自身体会过了之后，才知道什么东西是对自己好的，大家都会理性判断的嘛。
2: 哎，我觉得可心身上真是有难得的，就是说00后让我们特别欣慰的一点，就是哎，真的，你面对事情啊，面对这些所有的这些嘈杂的声音的时候，会很坚定，会很坚定，你一直。
0: 是的，可能也是因为我们自己有底气，就是从我们第一年开始种灵芝，是也有一个契机，能跟三九集团原来创始人赵新先先生一起合作，他的要求的品质就是要达到药厂的级别，那我们最开始种植就是以药厂的这种级别的品质，优质的有机灵芝，不允许打一点的除草剂，因为它要做提取的口服液，你提取出来的很容易就把除草剂里边重金属提取出来了，那我们就要保证它最开始的原材料就是健康的，所以一直以来很多年，直到现在，我们也供给很多药厂进行供货，就是因为品质是一个大关，也是一个最基础的关，所以我有这样的底气。
1: 刚才说到这份底气，可心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解释，就是我们品质上绝对是有保证的。那其实说到我们的这个有机种植，刚才也和我们传统的种植，刚才在节目之前，我们也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沟通哈。就是我们在除草的过程当中，要坚持人工除草，不要有任何的这个除草剂，包括可能围绕着这个菌棚当中的这个小飞虫，我们都是用生物的方式来进行这样的一个相关的一些遏制等等的一些方式。那对于这样的一个有机的一个种植，那对于我们其他的一些农户来说，包括我们带动的一些这个种植户来说，怎么去保证他们的品质？我们怎么去跟他们做一个很严苛的一个这个标准的一个统一？在我们这儿是怎么来做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因为我们这个公司是从最开始的菌种培育到后续的种植，还有加工，还有销售一体化，都要全程监管的嘛。那菌包这一块，我们销售出去，我要保证它在种植期间，它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们要时常的给它一些反馈。其实真菌这一块的培育，它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需要有技术性的。比如说你在生长期间，我要掌控这个棚里边的温度、湿度，还有今天的气候适不适合多浇点水、少浇点水，有很多就是第一次种的或者是常年种的，也是要经常多沟通的。那通过我们现在视频的方式，我们就知道他家里边目前是个什么情况。如果太严重的情况下，我们肯定是需要他的 直接去到他棚里边，那我们看他周围的环境会不会有一些除草剂的瓶子呀什么的，这种偷偷的小动作什么的。

0: 一定要遏制它。但如果发现了，其实我们当年它，它产的一些灵芝啊、粉啊什么的，我们是不进行回收的，没办法回收。你如果说为了省事儿，然后做这种小动作，我觉得挺不人道的，说实话。但是虽然市场上现在很多，你只要检测出来农残，达到绿色的那种标准都能说得过去，但是我们的要求的品质还是比较严苛一点的。
1: 所以你看啊，这个就是辩证去看。我们说这个食品，尤其是药用级的哈，这样的灵芝种植，是不是也是遭受了不少哈？这些当地的种植户的白眼说：“你看这小丫头片子可了不得，这家为了一个灵芝，真给我们上岗上线了。”
0: 会有这样的。其实我们自己家的就是工人阿姨，他们有的时候也会这样，就是图省事儿嘛。他会就是除草的时候可能薅了这个不薅那个，然后比如说管理期间他就容易偷个小懒什么的。但有的时候你就是需要严苛一点，你得为消费者，为我们的采购商，给他们一个托底儿的，我们才敢把自己的好的东西销售出去。所以就各方面都要求的比较严苛。
2: 严苛的要求其实也是我们对于品质保证非常重要的一环哈。那说到我们的这份底气是我们的品质的一个体现，当然还有围绕着我们整个长白山脚下敦化的这一片土地，也是我们灵芝生长起来非常重要的一个底气。那对于敦化来说，它对于我们整个灵芝的生长，包括我们这个菌包的培育来说，有哪些独特的一些优势，也请可欣给我们介绍分享一下。
0: 刚才也说了，我们从菌种培育就开始自己做嘛。也是因为我们种植的年头比较长，也是咱们吉林农业大学研究生的中师示范基地。今年近期我们也在和中国农科院特产所做一块的菌种研究的培育，优选优育，什么地区适合什么样的优质的品种，它适合什么样的粉质产量高的灵芝，然后也会有这方面的研究。那选出来比较好的优质品种，我们再结合我们当地本身敦化海拔比较高的这个优势，虽然咱们整个吉林省种植的地区其实挺多的，像长春、桦甸还有安图，各个地方都有。那敦化它这个地区有一个特殊的点，就是早晚温差大，海拔又高，500多米，多数地方是达不到这个要求的。山林里边它的海拔又高，它就会有那个比较冷的天气的这种情况下，又没有太大的风，那它的产粉质量相对来说营养含量会高很多，多糖和三贴其实挺明显的。我们现在最新的数据，25年的是每100克灵芝孢子粉里边有925毫克的多糖，这个是远远超出咱们药典的这个标准的。虽然检测方式有很多，但是这个数据很难得，说实话，所以也是我们比较骄傲的一点。那各方面的倍数加在一块了之后，相信我们的人会有很多，菌农也愿意跟着我们一块种植，然后我们也有能力把它确定都是非常合格标准的产品，也帮它销售出去，就是互惠互利。
1: 所以你看，在科技赋能之下，现在啊，整个在荔枝福的一个灵芝种植上，是有科技研发的一个支撑。那么在我们的严格的质量观之下，也才能让这么得以得天独厚优势的灵芝哈，在精心种植之下，有非常好的一个市场的前瞻性。因为可欣是00后，你看刚才看了一下咱们直播后台，好多的朋友在给你点赞，说是好样的，说家乡这么年轻的可欣哈，大学的时候就特别的优秀。确实00后返乡创业这两年成为这个就业在即的一个热潮。当然回到家乡返乡创业这个可不是玩票啊，这是实打实得为咱家乡的产业带回来点啥。
0: 对，
1: 那这两年其实可欣是深扎在咱们家乡的这个灵芝产业上，现在经常出去参加展会，包括看前沿的一系列的行业相关的信息。现在对于灵芝的销售，精深加工的三产业以外，哪些是它销售的一系列的壁垒，包括透过你的思考观察。
0: 壁垒的话，其实公寓平台的一些销售，比如说像咱们主流的电商平台抖音，还有像视频号快手这一块，其实大多数会质疑我们这个孢子粉的这个好坏呀，或者是真正的纯度啊，你是不是纯正的长白山的，有没有掺其他地区的粉质啊。 其实大家都是有质疑的心态的。那针对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本身还是传统的方式，会销或者是微商这种销售的，是大量的一块的销售主体。那通过这种的话，大家是市场的经销商，他们眼睛还是比较雪亮的，就是我知道这个东西好，那我就选比较优质。

0: 一些东西，优种的粉质。那在展会上我们相识之后就会有大批量的采购，这是一部分。除了线上，本身我们自己也在做宣传，因为各方面的宣传虽然有质疑声，但是我们打破质疑也是对我们的一种有力宣传，就都在做。
1: 那无论是我们这个采购的相关企业也好，还是我们在参展过程当中哈，很多的一些南方的一些客户消费者也好，他们对于我们吉林长白山灵芝，包括灵芝包子粉相关的一些产品，大家的认可度怎么样？包括他们的反馈是不是也会有很多积极的一些态度？
0: 会有的。像我们经常供货的福建的一个药厂，还有浙江常年我们共用合作十多年的一个药厂，都是非常认可我们的品质的。其实在咱们2025年8月份咱们吉林长白山灵芝授权之前，我们就有合作，一个是他设身处地的来到咱们东北，去到我们基地实地考察，证实到了我们确实一直都在做有机，因为连续7年的有机认证不是你说一嘴就可以的，你得每年的证书检测指标都要拿出来的，他看得到了他才会有信服度。另外再就是我们把我们的好的灵芝销售出去，他有他客户的反馈，因为提取这一块方面他也会有一个他的检测，他的检测过关，我们的检测过关，他就更有信服力。然后再加上近两年我们整个行业对于吉林长白山灵芝的一个共同的维护，这个授权书下来之后真的是对我们的市场有很大的帮助。
2: 对，其实可心道出了这个行业哈内心的，其实是很多年这么积压下来的一个心头的一个病也好，或者说对这个事情哈该怎么样去处理，就是说这个名片的一个授权，包括刚才说的吉林长白山农产品地理标识，大家别小瞧这一块牌子呀，这可是来自咱吉林哈农产品的一个信任和认可。
0: 对，
2: 因为有了这块牌子的招牌，我们无论在展会上，包括这么多年合作的这些企业的合作伙伴上，大家这个信任是相辅相成的，是对不对？
0: 对对对。
2: 而且随着这块牌子也好，对于你接下来现在在产品的发展上，研发上是不是越来越有底气了？
0: 是的，确实是。我们产品研发的话，就是一系列的产品，目前我们有8款产品，各种规格的。灵芝的话是有2种，包子粉的话是有6种，然后已经注册有条码的是有4种。那一系列的产品上我们都可以贴上咱们吉林长白山的标识，这一个是对我们产品的认可，也是对我们地域的认可，因为我们敦化很骄傲，有四家灵芝种植户都获得了这个标识。这个标识其实来之不易，从2024年我们团体制定标准，确定敦化这个地区能作为一个主产区，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理环境，然后大家种植农户的这个热情度，对灵芝的这个重视也是一直非常持久的，你得有连续3年真实在种植的这个经验，然后还要 有机证明连续3年的，再到后续你得是自己的品牌，你得有公信力，然后还有真实的种植的规模和棚数，它会有抽样调查的，你需要把我们今年产的粉邮到咱们省厅里边，他们做专门的检验检测，证明你这个非常的健康没有问题，他们也才敢把这个贴放出来。所以就是真实的产量，真实的基地可以正反溯源的，也是对咱们产品也是一个认可。
1: 我觉得就是长白山吉林长白山灵芝这样的一个授权，就像刚才可心所介绍的，这不仅仅是我们这个企业品质的一个保障，也不仅仅是我们对于很多的一些采购商对于他们的一个保障，其实更是对于我们自己内心的一个保障。那当然通过这样的一个授权，对于我们整个在市场上的溢价也好，包括其他的相关方面也好，是不是也带来了很多的一些利好呢？
0: 对，这个是非常多的利好的。就像我们现在普遍的零售价格要达到300块钱一斤，这个价格来说的话，其实是一个非常中间的价格，不会过高，但是又能保证我们的品质是被认可到的。如果你要是价格太低的话，从我们农户的角度来说，它其实是完全不够用的，如果价格太低的话。你像对比其他地区，像山东还有浙江这一带地区，他们也有种植灵芝，也是赤灵芝这个品种，大家都是赤灵芝，你分辨不出来具体是长白山还是山东的，按照它的比例它一掺，很多人分辨不出来就很尴尬。 那如果要是保证完全都是我们的东西的话，需要有这种公信的力量。
2: 对，所以说你看这一块牌匾的背后啊，一手托着企业来。

0: 这行业的信心，让我们保质保量的去把更好的源头的这些好货送到咱们的合作伙伴，哎，更多的这个消费餐桌上，也另外一头更托着咱农户的，对不对？种植的信心呢？
1: 对，
0: 这样的话，咱有品牌的议价权，让长白山灵芝啊，飞入寻常百姓家，让大家去看到咱们这个地方的地理标志的，哎，这个重要性在哪儿？那今天与大家共同来去分享的是返乡创业青年郑可欣。我们原来说这个大学生，这个叫什么呀？叫毕业即失业，但不，咱毕业即返乡，返乡咱干农业，对吧？
1: 对。
0: 稍后的时间也请可欣继续来跟我们分享返乡创业这几年他在围绕长白山灵芝，哎，这些创业的故事。
1: 嗯。

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群众，春耕期间不要为了图方便乘坐农用车等非正规客运车辆出行，您可拨打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电话，乘坐正规客运车辆，保障自身出行安全。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1: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2: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1: 乡村推荐官，咱村。

0: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今天与大家共同来去分享的是00后返乡创业青年郑可欣。要说围绕家乡的长白山灵芝啊，这两年可欣从毕业之后返乡，也是对于农业出于情怀的同时，创出了属于灵芝的一片小小的天地。那么随着现在哈，咱们家乡无论是围绕种植啊，还是在销售渠道上，尤其是围绕有机种植，更好的让咱们的长白山灵芝有一个好的销售营商的环境。这两年无论是透过现在在家门口不断的去宣传，而且这个展会让咱们长白山的灵芝也是引来了很多的消费目光。也问问可欣，这两年其实围绕在展会上链接的资源有哪些心得，或者是说眼界的拓展，让你也会觉得家乡的这款灵芝啊，不仅要走出去，甚至要走得更远。
1: 其实像我走过很多地方，其实这一年以来去过长沙，去过海南，还有广州，各地的营养滋补的观念其实是不一样的。但是相对来说，有一些能力能够对自己滋养的人，他的要求的品质都是非常高的，他选的那种都是道地药材，本身就是产地这个地方产的非常好的地方，它首先就是比较认货识货，其次再就是经过你的一番传授之后吧，属于专业知识传授之后，它就会有信服力，有公信力，然后它才会选一些比较好的，也比较听劝。你要像比如说一些他有滋养的观念，但是他舍不得花钱的这种人，他就可能说啊，你这个东西确实好，你要么便宜一点我试一下。但是我们秉持初心，就是老百姓都能吃上好灵芝，我哪怕就是同样的价格我送你点其他的东西，不扰乱市场情况下，我们也是愿意给予付出的。因为灵芝孢子粉这个东西它确实是好，无论是从提升抵抗力，或者是它的其他的功效这一块保肝护肝都是非常明显的。尤其是长白山这个地区，它水又好，然后环境又好，它的效用非常的明显。然后反正一般来说就是有这种意识的人，然后也会影响他周围的人一起做滋补做滋养，就会带动一些人。
0: 所以说就是这个健康消费的认知是这两年咱们跑展会最重要的一个。
2: 而且其实有的时候去打通我们消费者的这个理念和观念，我觉得对于我们整个的销售来说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而且其实大家都知道灵芝孢子粉这样的一个市场，在现在近些年的过程当中其实比较混乱的。
1: 对。
2: 想问一下可欣，无论是参展也好，还是给我们的消费者去做相关的一些这个提醒也好，你会怎么来给他介绍咱们吉林长白山灵芝，包括灵芝孢子粉相关的一些内容呢？
1: 就是大家选这个孢子粉呢，一个是从也不能说是从价格来看，一般情况下你就200以下的，你就不要考虑它是纯正的100%长白山的了，这几乎不可能，因为成本这一块都下不来。你就比如说像举例人工成本这一块，我们敦化地区一天一个女工的工资就在180到200，那其他地区可能低一点都要100块。你合下来它整个的周期其实是从年头忙到年尾，几乎没有太多的休息时间。那你想200块钱一斤的孢子粉，你想要买到长白山纯正的就很难。一个是价格这一块，另外就是它的品质冲泡出来的这个情况。你可以看它的油花细密程度啊，还有它的分泌程度。你像我自己家的，我冷水冲泡它也有大量的油花，冲泡完的勺子你放在清水里边它也会有一些油花。纯正的好的它也不是大颗大颗的大的油花，它是非常细密，有很多小珠的油花，星星点点的，光一映下来特别美。而且它的口感你干吃的话，它是非常细腻，像巧克力一样丝滑，淡淡的木质香味，不会苦也不会涩，然后也不会酸。就是它会让你觉得这个东西好吃，反正我觉得很好吃。
0: 木质香。
1: 对，木质香。

0: 然后是灵芝特有的香味儿，不会有蘑菇味儿，然后也不会苦。它的苦味儿其实跟咱们采收方式有关，咱们都是负压风机采收，吸进去，好的孢子粉它自然吸进筒子袋里了，不好的自然就落地了。有很多人都说你这个里边有沙子土啊什么的，实际上它吸不起来，沙子土很沉的，孢子粉它微米级别的小，都肉眼几乎看不见，所以它的粉质就会很细腻，经过破壁处理之后。
1: 你看，哎呀，刚才真不愧是现在哈，咱们干一行钻一行啊！可心真的是在这个灵芝孢子粉哈，这个长白山灵芝的行家里手呢。而且这个绝对是跟大家说句实在的，好的东西啊，有的时候这个溢价就是在这儿。如果是咱们要是贪图便宜的心理，要去再想吃点好的，其实是。那不就是情等着上当吗？
0: 对，
1: 而且还是那句话，对于健康啊，尤其是滋补这个事儿呢，千万马虎不得。
0: 对，
1: 当然刚才可心也说了，你想想，咱一天这人工费还多少呢？
0: 嗯，
1: 而且还得大量的需要这个人工呢，人工采集呀。这就是这些年返乡创业最重要的一个意义就在这儿。因为这么多年来去种植灵芝，也带动了咱们厂里面企业很多的，是不是家门口的用工？
0: 是是，
1: 跟我们分享分享荔枝福这两年在围绕家门口就近就地就业的情况。
0: 就地就业的话，比如说像我们用人比较旺季的时候，就比如说马上要进入了这个灵芝段下地的这个期间，男工女工加一块至少得30来号人。因为它需要铲土啊，然后生产这个下地，然后还有一些铺段这个过程就很繁琐，然后也需要这么多人。平常的话，那捆菌段的时候，大部分也都是女生比较多，咱们女性力量还是比较强一点的。然后大部分都是女生比较多一些。11月份到12月份期间的话，就是10多个人左右。平常松松散散的一些照顾，也至少需要3个人，3个女工。一般女工其实就够了。其实男工他也可以用到很多的地方，比如说像电力呀，或者是机械这一块，长时间维护的也需要一个人。所以就是带动的农户总体来说能达到30多人。因为我父亲他最开始是合作社模式嘛，就是本身社员他也在那个务农，然后自己也在努力，之后的话他就会带动很多的这个社员里边，他自己又出去独自创业的也有很多，然后再加上我们自己本身的菌包可以往外进行销售，然后在后续的孢子粉或者吃汁的回收都是可以的，然后也带动了一些周围的农户菌农，太好
2: 你看，我们都说乡村振兴，产业先行哈。在产业发展的过程当中，不仅能够让我们来自于长白山道地的农产品，包括食用药用菌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销路，同时对于带动我们周边的这些农户实现家门口就近就地就业，也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增收体现。那刚才可心在提到整个围绕着灵芝种植，包括销售产业的发展过程当中，其实你是有自己独特的一个情怀所在的。作为芝农二代，也想问问你跟父亲对于灵芝的这些看法，你没有？会有相同点，也会有不同点，是不是？你们怎么去做一个很好的交流呢？
0: 其实这两年市场来说，大环境都不太那么理想。然后我母亲就有在说，要不要我们也做一些动作，比如说把山东一些低价的粉掺进来。但这个情况下，我和我父亲就完全统一战线，想都不要想。你要想把品牌立住，要一直做得好，你就不要掺。你哪怕曾经掺过，以后不掺，你说不清道不明的这个事情，所以你就坚决抵制这个。还有一些，比如说像除草剂的进项啊什么的，完全从来没有过。你就问我一下什么农药的型号啥的，我都分不清。我只知道检测报告上什么666什么 DDV 什么的那些名称，就我们从来没有接触过农药这一块儿。这个算是我们最基本的初心吧，就是把好的东西带给大家，这是一个统一战线。再就是电商这一块儿，我们开始做自己的自媒体，有时间的情况下。我父亲也在直播，然后我也在直播。一个是本身他就是乡村科普带头人，然后他需要，他有自己的情怀，想把好的东西传授给大家，少踩一些坑。也是因为他有这种大爱吧，就会影响我。我就觉得尽我所能，我要是能带动一些人对健康这一块有改善，或者是对自己自身的这个注重一下自己的身体，以防后续出现一些不好的那种情况下，因为很多的病都是突然之间的前提都是因为你日积月累的一些不好的不良习惯。那平常我们都 注意一下自己的日常养护啊，肯定会有

0: 好的帮助的，对自己。
1: 嗯，所以你看，真的哈，我们真是感慨，我乡村推荐官一般来了00后的农人的时候，我们都会哎呀特别开心，
2: 很兴奋哈。
1: 对，因为这对于家乡返乡创业来讲，真的太好了，这是年轻的力量。但可惜又是我说哈，小小年纪就一把年纪的感觉，因为无论是他做事创业的哈这个信心，包括你从小其实被你父亲影响的这个环境也很重要。无论是做事做人，所以可心也问你个题外话，你内耗吗？年轻人现在动不动就内耗，
0: 会质疑自己走的这条路现在这么难值不值得。值得是肯定值得，但是没有钱，就是有的时候就觉得销售特别的困境的时候就很难受的，其实不知道自己在坚持什么。但有的时候你一想，我今天努力一把，我虽然可能销量不太那么理想，但是我有一些认可的客户，他们吃的感觉还不错，而且还是反复回购，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意义的。只不过是我努力的方向可能不太对。
1: 你会及时转念。
0: 对，既是压力也是动力。那我就想，如果这部分人他是认可我的，那我就找这方面的客户嘛，找这个市场嘛。肯定是我的动作不对，不代表东西不对，东西它是肯定好的。
2: 所以说其实刚才可心在和我们分享这段经历，包括是否有内耗的一个情节的过程当中哈，我觉得有三个字说的特别好，就是有意义。我们在做这个事业的过程当中，你发现了其中的意义，包括其实刚才在跟可心交流的过程当中，他说我们通过这个灵芝产业，包括我们的灵芝孢子粉这些产品，能够给大家的健康带来很多的一些帮助，你是不是会有的时候也会想，哎呀，这也是一个挺开心的事儿，我返乡的意义就在于此呢。会有这样的想法吧？
0: 会的，从23年到现在，我接触的客户至少也有100多个了，虽然很少哈，对比我父亲那样，但是都是我自己积累来的一些客户。他们每一个姐姐、哥哥、叔叔、阿姨，都是真的用心在产生一些链接。他们觉得看我就像看自己家小孩一样，然后本身我们自己家也有非常好的东西，也实实在在的价格给他们，他们也很开心，我也很开心。然后他们自己吃的时候就会把他们的反馈给予给我，然后针对他们的反馈，我们也会有一些赠品啊，或者改良什么的，突破我们自己的产品嘛。我们那个灵芝煎饼就是通过以买代送的方式慢慢打开销路的，就是也是对我们的产品的认可，就觉得还是像我刚才说的，你只要方向对了，怎么做都能做得起来。
1: 对，
0: 慢慢来嘛，反正我还年轻。
1: 对，年轻，我有的是这个精力哈，有的是自己对于未来的一系列的憧憬和设想。当然，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的。咱们是智农二代，所以说围绕这个好的灵芝，围绕咱们好的一系列的品质，这就是我们做事最大的底气。
0: 对，
1: 当然，我们这份底气还来源于能不能有更多像你一样的小伙伴去召唤回来。因为可心啊是很有号召力的一个年轻人，你也好像也影响着你身边很多的弟弟妹妹，包括无论现在是不是在校期间的，有没有想过接下来你的这个荔枝福的团队也好啊，包括怎么样吸纳更多的年轻人，让他们一起回来干事？
0: 要的，一个人的能力还是有限嘛，众人拾柴火焰高。然后同时呢，我也是找一些跟我比较契合的一些弟弟妹们，然后给他们吸纳过来。其实在敦化要是想正常招工的话，很多人的功利心还是比较想，就是我想找一个稳定的工作，你给我给予一定的保障，五险一金全都给我缴纳上，我来过来帮你干活。但是这样的初心的话，他会有不是我想要的那种概念，反正就是他觉得我要挣这份钱了，我只要把工作完成了，但我不会考虑我工作完成的质量。那这个对于我来说其实是不好的，也对我产生的一些作品，比如说我的内容账号的一些作品都是不太好的。那这一路的话，我就有在培养自己的一些中心团队的力量。那这样中心团队首先它是重视度肯定是要有的，就可能确实就是小小年纪
1: 就一把年纪
0: 对，然后你就得考虑这个人他怎么才能从一而终的跟着你，然后你还要想要让他成长我也成长，他有钱赚我有钱赚，然后大家挣这份钱的时候他也觉得他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他跟着我不是来参加工作，是一起干事业的。这样的话反正 饼画圆了，他也有信心了，自然而然团队人可能就会多一些。目前就是。

0: 我吸纳的预备队员哈，
1: 预备队员，
0: 预备队员有两个，他们也是马上要毕业，一个是学药学的，然后一个是学电商相关的。这样吸纳过来，我的团队丰富了，就会有更多好的作品带给大家，大家也会更好的了解咱们长白山比较好的优质灵芝。
2: 哎，你刚才说的这两个方向
1: 的，后备人员，
2: 对，这个团员，这个合伙来讲哈，哎，我觉得这两个方向就是未来现在我们正要去做的呀，
0: 对，
2: 大健康和电商赋能嘛，这不是？
0: 对呀，对呀。
2: 所以你看，还真是一把年纪，想的真远。
1: 哎，特别想问一下可心，刚才提到的我们这两位后辈的力量哈，他们经常会怎么去跟你去沟通？你怎么去发现他们对于我们整个产业发展来说，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心，能够安心的在我们的企业去工作呢？
0: 哎呀，这我觉得我有点不谦虚了哈，我觉得跟我个人魅力有点关系。首先就是平常我也是比较热心的那种，然后我们认识的方式也比较偶然，是通过我们日常在健身馆锻炼，就咱们长春的浩南武道一起打拳的一些小朋友，然后他们对于就是一个是刚开始学药学，然后我就说我家也是做中药材的，你要是感兴趣，想为了让自己的学习好一点，你可以来帮帮我，咱们每次农博会他都来帮忙，然后来帮忙呢，他就又学到了商业相关、人际相关，还有本身他的中药材药学相关的一些知识，然后他就最近在努力备考那个专升本考试呢，我说的你努力考，你考完了之后呢，也不耽误你过来帮我兼职啊什么的。他就是本身在整个上学的这个期间受我影响，就是对电商有一定的感情了，因为他之前从来没有考虑，他在最初开始他就是想做一个药店的专员职员似的，我说你干电商你自己又能挣钱还有意义，还是大健康，本身你还学药学的，还沾边，也不算走了岔皮路了，还有意义多好。然后他就想了想，那也确实是，然后他就后来就跟我，今天早上就上午跟我说，姐，你要去杭州去学习，我就跟着你一块儿，你要是想回家，我就跟着你一块儿，就也挺开心，这一路上也有一些小伙伴小妹妹的支持，他觉得跟着你是有意义的，我也觉得我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就平常我一些学习资料什么的也会发给他，多沟通，然后他就多靠拢。
2: 我算发现了，人生规划师啊，真是真可心也呀、啊！而且你的这一番跟大家就是说这些弟弟妹妹的去影响，这种追随，这是属于一种原始股的力量。我跟你说，那是相当相当忠心。
0: 是，
2: 哎呦，真是太棒了！而且可心该说不说，其实你看啊，返乡创业就是这样，就是我们得先干着再说。谁都是在问题查摆当中来去，来去边摸索摸着石头过河嘛，
0: 对对对，
2: 哪有那么说谁能保你接下来几年就能够衣食无忧，那我现在也是一样的呀，所以我相信不仅是人格魅力，还有就是你就能够毕业结返乡的这份勇气和底气，让他们觉得特别的棒。
1: 那接下来对于我们整个产业的发展来说，还有哪些计划和想法，也请可心继续来和我们分享一下。
0: 计划的话就是目前我们灵芝相关的灵芝煎饼，它的销售还是比较可观的，也会大力去推出。那同时有关于就比如说像我们敦化它属于大佛圣地嘛，那我们会有推出一些相关于灵芝的文创小产品，会在我们的文创中心做出销售和展示。那同时我们还有灵芝盆景，它是一个非常古法工艺的方式，因为它是一个从灵芝生长期间我们就给它进行塑形造型的一个特殊工艺，那这样特殊工艺的话也需要特殊技法，也在做相关的一些传承和非遗的认证这一块。有关于灵芝的文化，还有它的背景，还有它的一些好处药理，对于我们来说非常多。那所以就我觉得有关于灵芝能做的事情太多了，还有一些本身它里边的抗除自由基的这种功效，会开发出我们相应的一些比如说护手霜、护肤品这一块的产品。
2: 健康类、美妆类、文创类，真是啊，天灵灵地灵灵，荔枝福我看行。再有一点就是招贤纳士啊，推荐官今天呢与大家共同分享是零零后郑可心。刚才说那跟着你干还有一点什么好啊，就是在我的团队能保你健康。
0: 对。
2: 大健康大健康，是不是每天一杯灵芝水，那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健康的了。
0: 而且还无限续杯无限续杯。
1: 我觉得这对于很多的年轻人来说是 一个很大的一个吸引力哈。
0: 对，
1: 那今天邀请到可心来到节目当中，围绕着我们传承灵芝初心。

0: 您包括拓展我们的产业新局，给我们做了很多的一些分享和我们很多实践的一些这个解答。那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可心的到来，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希望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的节目。
1: 本栏目初审郭亮，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

0: 即将进入的是申时，申时膀胱经当令。
1: 这个时间段的我们精力充沛，也是工作学习和锻炼身体的好时候，记得多喝温开水，促进身体排出垃圾。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1: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5: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6: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7: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8: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8: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8: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8: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8: 哎，我真的。
18: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8: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8: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4: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群众，春耕期间不要为了图方便乘坐农用车等非正规客运车辆出行，您可拨打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电话，乘坐正规客运车辆，保障自身出行安全。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城乡，全省共享。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他喜欢分享，
3: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2: 他热衷八卦，
3: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2: 他乐于助人，
3: 想吃吉林大米还不简单吗？地址给我。
2: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3: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4: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3: 说这个发型我喜欢，君君，我也没整头发呀。
5: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耀阳，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也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久不见呀，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以及小红书直播间的各位姐妹兄弟们，大家上班快乐。昨天刷着一个视频，说上班之后的心情，就五个那个捧个大海碗，往在那呜呜哭，那好像是之前一个什么电影。

剧里的镜头，我觉得还好吧，是不是也没有那么夸张？我没整头发。哦，我没整。君君说，我认为呢，你特意整的都没有整毁的或者不整的好看。是，今天就也算是整毁的一种吧。啊，糊了糊了就来了。完了，结果呢？你说每一次都是，我只要头发没整明白，就是我认为的没整明白啊，在君君这儿，他一概认为好看。那以后我就瞎不烂整一个，完了就得了，真的。费那么些心思，我看呢没啥用。事实证明没啥用。Hello， 六日也欢迎万丽同学，好久不见。这真是一放假放了多少天？你说你们这些天都是上哪玩去啦？啊，五一这两天啊，都干啥去啦？谢谢万丽的粉丝灯牌。来到直播间的宝贝们呢，如果手手啊现在是有空的，可以呢不断的双击屏幕为丑鸭送上小星星，也可以呢把直播链接分享一波给这个自己的朋友，或分享到朋友圈啊。君君说胖了三斤，如实招来吧。嗯，如实招来都塞啥了这些天呢？我放假这一天吧，没事太放肆，小放了一把丝。小放了一把什么丝呢？有一天晚上，我们家跟前吧，楼下新开了个小烧烤，通化烧烤。哎，那一家这个夫妻俩开的小夫妻店，不大。然后那个通化烧烤吧，它不就是搁那种黏糊的辣酱烤的吗？我这都这几个月快仨月了吧，晚上从来不吃东西嘛。那天晚上稍微放肆了一把，吃了一小把的烤干豆腐、沙干儿，还有几个牛肉串儿。哎呀妈，真香啊！哎呀妈，真香，真的，我一点不来旋，我就是现在一想起来那个干豆腐串那个味儿，我真的我就是嘴里就哗哗下雨。哎，咋那么好吃？我也是太长时间没吃过了，你知道吧？太长时间了啊！六日说馋了，真是。大家可以啊，如果要是有可靠消息来源的话，你们可以找一家就是通化那边的烧烤店尝一尝，他们那边的串儿都是搞那个辣酱烤，就是酱烤酱料的，湿的乎的，哎，成好吃。饺皮有馅儿说，男孩能练你那些道家驻颜术吗？啊，宝贝，其实这个东西它是不分男女，但是呢，姐姐出这个吧，主要是针对跟我同年龄段的40岁以上的小阿姨们，因为这个年龄段可能更需要。男孩子，你是怎么个孩子？反正多大呢？当然，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任何人都可以啊，他没有性别，也没有年龄限制。只不过我说的这一群人可能他更亟待解决，更需要。六儿说，不过呢我不爱吃烧烤，所以可以忍住。啊，臭孩子，居然有不爱吃烧烤的啊。 那我理解不了啊，我严重理解不了你这种心态。30多岁男孩啊，那你试试呗。那还是说我哪一条视频可能那个方法说到你心里去了，你比较需要是吧？可以的，完全可以啊。可以，30多岁的男孩子可以试一试。我只能说30多岁的男孩子，你还挺会养生的呢，咱说呀。好，欢迎来到直播间的各位宝贝们啊，如果你没有关注过丑鸭呢，都可以点一波关注。我们现在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是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尤其是来到直播间的各位姐妹们，三四十岁正在被你的生活、职场、婚姻、育儿所困扰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一吐为快。君君真是没少塞呀，开江鱼、锅包肉、烤肉、撸串、打麻将、吃果盘、嗑毛嗑，嘴都不够使了，我的天。你对你自己真是，你对你自己差一点吧，君君。这五一小长假让你歇的真是太透彻了啊，这听着都得劲儿啊。YOKI 说，这么漂亮干嘛封面做个丑照？就为了吸引人呗。丑人多作怪啊，
放正常照片吧，反倒没人看啊，放点磕了八抻的吧，反倒有好

极心的存在。嗯，饺子说跟着试试做你那个眼保健操，做完眼睛贼得劲儿。我就这么跟你说，宝贝儿啊，就是说爱眼护眼啊，保护眼睛这一块，你姐我绝对权威。就是我们从小一直没放在心上的那个，为革命保护视力眼保健操，现在开始。太普通了，就是在我们心里曾经都就甚至不仅是觉得普通，甚至都有一些抗拒，就是哎，谁愿意做那玩意儿？少年不知眼保健操的好啊，现在直到中年才发现，哎呀妈呀，做完这四套手法之后，那眼睛简直是太得劲儿了，是不是？真是太得劲儿了。君君说打麻将搂三家，他们说我傻走运都是天胡。干嘛呀？干嘛呀？我们就是运气好啊！说谁傻呢？他们才傻呢，君君是不是？繁花隐于无色说感觉丑牙还是胖点好看。我不管你是哥们儿姐们儿，就是以后这话吧。少对一个费劲巴力减肥的，尤其是中年女人说，真的，我不管您是出于什么心态，如果说啊，我当然要往好了想，你的这个话的出发点啊，比如说你是真心喜欢我，或者说你是真这么想的，我也劝你千万别说，为啥这话吧，说完之后显得特别烦人。就是情商特别低，你想啊，我现在没有任何情绪啊，我好好跟你说，你说一个人家执着于做这一件事儿，那是人家自己的审美和判断以及努力，你哐仓一下来这么一句，一呢也不用你费啥劲，二一个呢你张嘴就否定了人家那么努力想要达成的事儿，这个话显得就特别没情商，我这绝对是对你说的好话，你得往心里去啊、哦、这话属于说挨揍没人拦，真的。好多人就乐意说这样的话，啥呢，就是哎，我是为你好，我是觉得你那样式的好看，你胖点好看，不重要，知道不，这对我来说一点不重要，因为啥，我肯定是因为觉得胖蠢我才减的肥，你说那哥们儿啊，你上来咣啷来一句了，你把人家所有的那个努力都否定了，你说这话就你说，我跟你讲了，你想不想上来给我一脚，哎，你这说完你就是知道不，真是这话真是属于说完挨揍没人拦啊。嗯啊，非常同意。六儿说我不近视谁近视，哎，这个好了啊，也欢迎来到直播间。之后呢，姐妹们有任何啊不高兴的事儿、不开心的话，都可以来吐槽。菜菜说，我也不是为你活，你说咋好看我就得咋样啊，就是咱还是说往好了想你啊，你因为你这个名儿呢，我一看也是经常来，虽然你没加粉丝团啊，你要说按照我平时直播风格，我都得给你两句，或者我压根儿都不带读你的留言的，但是我对你这名儿有印象，说明啥呢，你愿意来，但是你不愿意加粉丝团，所以我得把这个虽然刺耳但是绝对是为你好的话告诉你，你搁别人你让我说我还不说呢。好啦，我们来看第一条留言。哎呀妈呀，姐妹们，我跟你们讲，后台私信都爆炸了，都后台私信都罗络了，我得抓紧说一说了啊。丫姐，我是国企公司的一个小员工，最近呢有晋升机会，可是领导又十分的不近人情，他又看不上我，我也不想报名。但是我又不想放弃这次机会，好纠结。是这样啊，我不知道你对，因为我没有在国企工作过，所以我对于你们的这个上升通道，以及说你比较讨厌的这个领导，你认为看不上你这个领导，能不能决定你的命运？就如果说单位公司这个晋升的空间呢，它是有非常严格的审批和执行的一个流程或机制的话，他不在于说某一个领导啊，如果说看不上你，然后对于你的这个未来的晋升空间会有多大的毁灭性的打击。我向来认为啊，如果说在职场当中，这个所谓的领导不管大小，他是决定不了你的命运的话，
那我认为完全没有必要情绪化。

该干啥干啥，该报名报名。我说句不好听的，他看不上你，你还看不上他呢。记住我这句话非常关键，就是如果这个领导是决定不了你的命运的话，不用勒他，知道不？该干啥干啥。但是我指的这个不用勒他，不是说愚蠢的就跟他直面刚，没有必要。哎呀妈，这就是一个工作，你都不用说工作，人生都是一场戏，拼的就是演技，对不对？你在工作上，你为了啥呀？你不就是为了那散碎银两吗？那谁跟银两过不去啊？是不是？干啥呢？那是啊，拼的就是演技。越是看不上你的领导，我跟你讲，你越是要在面子上给足他什么脸面，给足他牌面，给足他情绪价值。你千万别跟我讲说，丫儿姐，我就干不出来，我这个人就是非常的正直啊，我这个人就是非常的不惯那些毛病。那我只能说，宝儿，你还是太幼稚了。成年人是不做那些无谓的选择的，成年人也不要做那些无意义的抗争。你要明白你的最终目的是啥，想晋升，想得到自己的职业的更多的可能性，拿到更多符合你能力的报酬，对吧？没毛病吧？你不是上那嘎达去跟他过日子去了吧？你不是要跟他生孩子吧？他不是你老公，你不是他老母吧？是吧？所以计较那些事儿干嘛呀？午夜梦回的时候，觉不觉得自己有点幼稚，有点可笑？所以记住，你的目标明确，那么好，接下来你所有的行动都是非常清朗的，非常清晰的啊！所有在这条路上的障碍，我们都完全可以通过智慧，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方法去化解，而不是直面硬刚，那是最蠢的一种办法，那是在宣泄情绪，那根本就不是在解决问题啊！你那是制造问题呢，原本你本来是有机会的啊，活刺拉把机会给消灭没了，就因为你所谓的看不上、不喜欢，啊，不想那个跟他们那个一丘之貉，那你就别干了呗。在这个家没有人管得着你，你就是这一方天地的老大，你不是还不想吗？好吧。啊，希望你能够听懂丫儿姐的话啊。欧尼讲说，哎呀妈，太美了，丫儿姐。哎呦，妈，这夸的怎么这么突然呢？我也没做什么改变啊，宝贝，怎么就突然就觉得就美到不行了？嗯，小坏蛋。

刚才那哥们说一句不吱声了，我跟大家说一个如何判别这个人啊，就是他是否给你造成了困扰，就是如果说啊，他说的某一句话让你感受到了微妙的恶意，不用怀疑，不管他这个人是什么人，是跟你什么关系的人，他就是有恶意。好吧，记住我这句话啊，就好像你在费劲巴力拼上半条老命在减肥的时候，突然你身边有个人冒出来就跟你说，哎，你别减了，你减完不好看，没有胖的时候好看，相信我，他就是有恶意的。首先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他完全没有尊重你的辛苦付出以及你的辛酸，这是最重要的啊。第二个，他完全没有在尊重你的选择。我说白了，减不减肥那是个人意愿，我从来啊在那个减肥号上那个账号我也说过，减肥这个事儿你不用觉得是给谁减的，你就是你自己的决定。你要300多斤你也不想减，没有任何人能够否定你的人生，只要你能够承担后果就完事儿了。包括减肥也是，虽然说我现在120多斤啊，也用不着减，但是它就没达到我的理想体重，我就想110多斤也完全没问题。说白了，这是自己选择，外人没有资格去评论任何有关于你在努力付出想要达成的事情，就这么简单啊。所以不用怀疑说，哎呀，是我事儿太多了，是不是我那什么呀，是不是我有点那个想人家想多了，没有。但凡让你不爽的，

他就是有恶意，就这么判断，不犯毛病啊。啊，可爱呀、啊，哈哈哈。嗷嗷说，这是 AI 吗？你看过 AI 它那个嘴型和你听到的话是完全吻合的吗？就是目前啊，如果说是 AI 在直播的话，它还没有达到那个技术水平，就是说你听到的话和它的口型能完全对上，我完全能对上，所以我是一个活人。 I'm alive, I'm a beautiful woman。 我不是 AI， 谁哪个 AI 能整这建模啊，是不是啊，一点都不完美。那 AI 要整个建模，我高低我真是我就必须让它完美。再说哪个 AI 那个建模口音能整个老大东北话呀。谢大贵说，我要我觉得，我不要你觉得， very very good， 就是这个道理。欢迎涛泰，涛泰，刚才那个我们跟君君小聊了一下啊，君君这五一这一天没少炫呢，吃老多好吃的了啊。涛泰你是怎么过的啊？来自成都那个美食之都的你，快来馋馋我们，你都吃了什么。我跟姐妹们汇报了，我这几天我基本没太敢放肆，就去我们家楼下新开的一家小串店，吃了几串当宵夜，那我都觉得已经有一些稍有些放肆。

好了，下一条私信啊，相亲男对我妈说话不太尊重，我想问丫姐和姐姐们，是我太敏感了吗？对方是当兵的，做到五期了。什么叫五期？我不太知道啊，有没有知道的姐妹也给我解释解释。上周联系的我妈，我妈问她是什么级别，她发语音说了，然后我妈没注意，她发的比较晚，我妈也没看着。她昨天呢就问我妈这周还见面吗？我妈就又问她说你是什么级别呀？她说我不是说了吗？是五期士官。男方一开始呢还叫阿姨，后面来个阿姨都没有叫，就直接在说话。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太敏感。我说他说话有点不耐烦，且没有带阿姨，是不是不太礼貌了？我妈说也没事儿，他们说话都直，但我觉得不是。男方比我大3岁，农村的，有个哥哥。男方在部队读的大学，估计高中毕业就当兵了。我是独生女，父亲过世，硕士事业编。我妈让我听男方安排，我觉得这太没主体性了。我其实一直以来从小到大都是被我妈控制，我妈控制欲非常强，我很怕遇到跟她一样控制欲强的人。我对婚姻也没什么期待，我不喜欢抽烟的，我问她抽烟吗？她说平时不抽，但有的时候吃饭喝酒就抽。我觉得不太可能只吃饭喝酒抽吧，我只见过抽烟的，平时不抽，只有应酬抽。你要说啥呀宝啊，一会儿又扯到主体性了，一会儿又扯到你妈又控制欲强了。完了你那意思说啥呀？就是觉得这男孩控制欲强呗，又说人家是农村的，又上完高中又当兵了，学历文化不高呗。你怎么净事儿呢？我觉得你净事儿真的挺烦人的。还说人男方又这那那这挑了一堆毛病，说跟你妈说话又不提阿姨了，干哈呀？那你那意思咋的？上你家第一天上门还得跪着跟你妈说话呀？光光磕俩头啊？啊？你怎么那么些事儿？你这是在跟人家处对象吗？你这是在这块身上就是不找出100个毛病，我看你是心里都不踏实。人在三分，我都要有黑冲门。咱们也不是太知道啊，反正但是他说了五期士官，这个都不重要，这个不重要，重要是姐妹们你们知道，我觉得这个女孩子啊，她在处对象的这方面，她对于这个男孩的高标准严要求是有一点双标的，她从头至尾都在挑这男孩子身上，一直在鸡蛋里挑骨。

他咋不说说他自己的事儿呢？啊，一会儿又说跟他妈说话不带阿姨了，一会儿又说人家是农村的了，啊，完了呢又说什么又觉人抽烟了，又觉人强势了。那你这样式儿呢，你明显你也没看上他呀。我是这么想的，宝，就是处对象这个事儿，如果说你从一开始你就抱着各种鸡蛋里挑骨头挑毛。

0: 敞开心扉的真诚以待。就即便说你可能遇到一个没有你那么真诚的人，你记住，不真诚的人他是接不住你的真诚的。你但凡脑子不缺弦儿，你是能够感觉到这个男孩他有什么问题的，对不对？你首先拿真诚这个试金石，你去试试对方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如果你用这种挑剔的眼光，你换来的不好意思全部都是毛病以及对方对你的挑剔。你是咋这嘎达做政审呢？你是搁这嘎达处对象呢？我没看出来啊，我是没看出来你是有什么诚心诚意要跟他处对象。我现在只看出来你就是各种挑毛病。别扯到你妈什么强势，我现在没看出来你妈有啥强势的，我觉得你妈说的没毛病。处着呗，对方怎么地的完再说呗。头道说没看上人家，所以处处是毛病。是的，就是这样的啊。大连小海兔说左耳没声音，你是说耳机左耳没声音吗？一会儿我看看这个耳麦是咋回事啊，我调一下。现在有好一些吗？现在有好一些没有？蔡蔡说这么高的级别是在相亲吗？不知道。不知道，不明白。就是我还是这个意思啊，你别管他是什么级别的啊，这个跟你们俩相处的过程当中呢，如果说有没有关系呢，可能有10%的关系，因为这算是男方的一个硬件的条件嘛，对吧？如果你条件越好，那么对于女孩子来讲，你的含金量就越高呀，你就更有竞争力嘛，这不犯毛病。现在这个女孩挑的全都是一些细枝末节毫无意义的事儿。我还是那句话，你妈不是皇太后，跟你妈说话加没加阿姨并不代表她尊不尊重。如果说就是，而且你们还没见面，你说就是个发微信的玩意儿，你咋就能判断出来对方不尊重你妈呢？你这对人家来说也不公平啊，高低得见个面吧，对不对？而且我能感觉到就是男方那边也是觉得莫名其妙，真的非常奇怪。来，我们进广告，稍后继续回来。
1: 雨山上眼光到山上，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

0: 任。
1: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6: 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群众，春耕期间不要为了图方便乘坐农用车等非正规客运车辆出行，您可拨打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电话，乘坐正规客运车辆，保障自身出行安全。
2: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18点，酉时肾经当令。
7: 我是你的肾，晚饭要以清淡为主，另外在睡前多按揉涌泉、太溪两个穴位，可以让我更健康。
8: 他喜欢分享，
9: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8: 他热衷八卦，
9: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8: 他乐于助人，
9: 想吃麒麟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8: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9: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10: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9: 好啦，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收看，这里是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鸭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啊，再在说我自然卷短发随便剪，反正不管谁剪，我回头都得自己捯饬。哟，菜菜，这么厉害啊，自己还能再整整，那你太可以了。君君说就得是无心插柳，当时呢简单打理挺酷的，他说你不用整，结果回来洗头不打理就真的很好看。那君君，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能不能把你的发型分享到我们的姐妹群里，很想参考一下呀。我之前的30年基本上都是短发，短发哦，就是真正的短发。嗯，最近一段时间确实有在冒出

0: 赛。
1: 好啦，我们继续来看下一条留言。君君说，估计你们不一定喜欢，是特别飒的那种，一点不温柔。谁说我不喜欢飒呀？ In, 以前我还剪毛寸呢，倍儿飒，真是。你剪的什么我都喜欢，好不好？分享够意思，够意思。下一条啊，丫姐，我想问，需求低的人为什么要谈恋爱？男友呢是情感需求非常低的类型，他的理念就是没事就别联系，有事也不会跟我说，异地恋不视频不打电话，平时完全可以七八个小时都不联系，也从来不好奇我在干嘛，我一天怎么过的，我跟谁在一起，我吃了什么，我干了什么之类之类的。我的情感观呢，就是觉得应该成为彼此的解药和依靠，所以当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和伴侣聊天或者腻歪，对我来说是很解压的事儿。看到喜欢的人心情也会变好，但是我男友不觉得，他只能在我开心的时候找我，他压力大情绪一般就不想理我了，甚至我去找他，他还一脸的不耐烦，说自己累了。我撒娇也会让我不要矫情不要作，我一直觉得他是不喜欢我，但是他说呢不是的，我想分手他也没有要分手的意思，所以就觉得真的好奇怪哦。目前谈的比较难受，真的不明白，既然他没有情感需求，那为什么要谈恋爱呢？在我的这个过往谈过的男朋友当中啊，我还真没有遇到过这种就是淡成这样的人。现在所谓的淡人浓人，我觉得也不是吧，就两种可能性，但是第一种可能性更大啊，就是他真的没有那么喜欢你。第二个呢，就是他可能真的是那种比较寡淡的人，他对于两个人黏在一起的需求基本为零。他会认为呢，可能谈恋爱要谈的，但是要怎么谈，要浓烈到什么份儿上，他的标准跟你完全不同哎。所以对于你这种正常需求的女孩子来讲，遇到这种情感寡淡类型的男孩子还真是挺折磨的。你不行咱换一个吧，他不寡淡吗，让他去找跟他一样寡淡的女生，是不是啊？就经常可以就是多少天都不联系的，也不见面，也不视频，也不打电话。我告诉你，说不定他那时候他就成浓人了呢。对不对啊，宝贝们？你要说俩人过了十几二十年了，那也不至于说就觉得一来找我，一来联系我，我就耍脸了呀，对吧？你这谈恋爱的时候都这样式的，我还是那句话，那以后要结婚了怎么整啊？那日子咋过呀？哎呀妈呀，那心心都闹挺。君君说等明天我洗个头，行，等你啊。菜菜说这是怎么成为男女朋友的呢？不到啊，租房子认识的吧？不用觉得，就是存不稀呀你。那依依说，你看他对别人亲人啥的寡淡不？就是即便说他对亲人他对朋友对所有人都像你一样的寡淡，那也不能成为理由啊。我找个男朋友天天不联系我，我去找他还跟我俩甩脸子嫌我烦，我图啥呀？我这是干啥呢？我给自己找罪受呢，是不是啊？那我可能这辈子一共也没谈过几个，我谈这一个了，完了我就选择跟他结婚了，完了婚后也是像老木头嘎子似的，踹一步他踹一脚都不带动一步的，我这日子我有啥奔头啊？啊！这个姐们说这个话我都有点

心疼了，他说得很真诚，说我认为两个人应该是彼此的解药和依靠，我现在是完全感觉不到她男朋友是她的依靠，我反倒觉得不仅不是解药，好像是她的毒药，不仅不是依靠，她男朋友好像还想反过来给她一脚，就是这种感觉。那你说这恋爱图个啥呀？谈啥劲呢？给自己添堵啊？恋爱不就应该是甜甜的吗？不就应该是轰轰烈烈的吗？不就应该是两个人都，对吧，热泪盈眶的吗？你现在整的这啥玩意儿啊？租房也比你俩业烈呀。所以这段感情我不同意啊，给我们小姐们处的，你说梅子拉味儿的，真是都不敢吃一碗加麻加辣的麻辣烫来的快乐了。如果说谈恋爱啊，咱就说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标准，如果谈恋爱这个人这件事情不能让你每一天都有一个期待见面的这种冲动和欲望的话，那我就建议你趁早断了，就说明这段感情就是没有温度，没有味道。我还是那句话，谈恋爱都这样，以后漫漫人生路咋走啊？那不得一步好几个坎儿啊。我曾经有一个姨父啊，就是反正好多年，也不知道现在他跟那个姨阿姨是什么样状态。那个姨父那个人就是极其的寡淡，非常的寡淡。那要是搁咱现在标准判断的话，基本没话，没啥话。他跟谁的话都很少。无论是他在单位的时候跟家里人跟亲属在一起是没话，那可以说是纯纯的淡人了吧。可是他跟这个阿姨在一起，人家那时候我想想啊，那都退休了，都得人家俩人还一起去看电影呢。当然也不是说多热烈啊，也是没话，可是这有能让你感受到温度的地方呀。人家对于生活是有想法的，人家对于伴侣是有回馈的，虽然不是靠语言去唠啊，靠嘴儿支着嘴儿啥的，不的呀，人有行动啊，是吧？陈子龙说，用心感觉就是用心，哎，这话有道理。就一个人，你对一个人对你用不用心，你完全能够感觉得到，就像这个人对你有没有恶意，你也是完全能感觉得到的。你不用听别人说，你相信自己的感受就完事儿了呗。

到直播间的各位宝贝啊，如果喜欢丑鸭的直播呢，或者是通过我的短视频的段子来到直播间的，都可以给丑鸭点一个关注。我们的直播呢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半到7点钟啊，每天一个半小时陪伴大家放学下班回家或者吃饭的时间。你会觉得还蛮轻松的。谢谢君君送出的人气票。哎，今天我看着一个留言啊，没把我笑死。那姐们老可爱了，就是我在那个减肥那个账号发的，说是就是大家应该有一个感受，就是减肥期间你会发现，因为吃的少嘛，然后就口气特别重。啊，然后教姐妹们有一个穴位可以去缓解一下啊，就这么一个内容。然后那个姐妹说，我按这穴位老疼了，那我嘴得多臭啊。这把我笑的，就是我想跟这位姐妹说，她不是说你这个穴位疼就对应你的嘴臭啊，也不是说这个穴位如果你按着不疼你嘴就不臭，他

0: 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就是如果你发现你在减肥期间有口气重的这个问题，那你就可以尝试一下啊，不用有任何的压力。我一看他给我这留言，真的给我笑完了，我就说这姐们真是走心。
1: 满包水满风
0: 啊，君君说吃少了臭，不是吃多了臭吧？一看你就没用心的减过肥。嗯，有的时候就是减肥期间你比如说吃的尤其是夜断，用夜断这种方式减肥的姐妹，你会发现就是口气特别重啊。那么君君你这种可能呢就是两种，一个呢就是你没那么狠的断过食，二一个呢就是你真的很香香，你是一个香香小仙女。香香小仙女就对了。

吃多了臭是咋的呢？那是有点殃实了。啊，跟小孩比呢，就是说积食了。嗯，那食物在胃里头发酵了，啊，反着酸臭味儿。君君说从来不减肥啊，脾胃和从来不减，脾胃不和胖不起来啊。嘿。

行吧，啊，你后半句我就不给你读出来了，因为毕竟这个点呢，很多姐妹在吃饭啊，希望你能够理解一下。我会一直陪在你的旁边，希望就是可以一直挽住你手，相依可以无惧面对任何气候，可以讲出一百种爱你的理由，我爱你如烈。来吧，我们看下一条留言。跟男朋友的感情一直很好，觉得他是靠谱有责任感的男生，相处起来呢也很开心，定好了今年的10月10号结婚，直到今天他跟朋友他说和朋友吃饭，结果我等到10点多他喝个烂醉回来，平常呢我是不看他手机的，今天鬼使神差我手机找不到了，本来打算拿他手机给我手机打个电话，突然发现9点的时候和他一起吃饭的朋友有给他打电话的记录，我突然间就觉得不对劲，翻了他的微信，看到他朋友给他一个微信号，他加了好友，问几个技师，那个人朋友圈全都是这些乌七八糟的人，很明显他PC 了，一瞬间我就像吃了苍蝇一样的恶心，很想哭，哭我自己还傻傻的以为找到了好男人，而且就在刚刚他喝醉了，我还特别心疼照顾他，为自己付出的一切感到不值，感到愚蠢，也不知道该怎么跟父母交代，我现在呢就想收拾东西走，但是怕他喝多了再有什么暴力行为，但是眼睛一点儿也闭不上，什么意思啊？怕他喝多了再有什么暴力行为。睡不着，我心跳特别快，还直恶心。本来呢后天他是要跟我一起回家待几天的，这一下子我就措手不及了，也不知道该怎么跟父母解释。我觉得有些事儿是这样啊，你发现了端倪或发现了线索之后呢，先固定一下证据。另外呢，等他第二天醒酒之后，我觉得怎么着也得跟当事人对质一下，得把这事儿做实了，看看里面是不是有什么其他误解的地方。如果没有的话，他自己也亲口承认了。我认为啊，就这种脏人烂人，这种愿意扯这些埋汰事儿的人，一定要远离。这个事儿之前在节目里也说过很多次。首先一点非常非常关键的就是，它会影响你的身体健康啊，宝贝，这没有啥不好解释，有啥不好解释的呀？这是老天爷在给你警示啊，就是都看不下去，老天爷都看不下眼了，用这个机会让你发现这个烂人的一些蛛丝马迹，明白吗？又不是你犯错了，你有什么不好跟父母解释？又不是你 PC 被男友发现了，好吗？所以这种事情不要认为这是沉没成本，再说即便是沉没成本，那还不

不参与重大决定呢？这是一辈子的事儿，你跟这种烂人过一辈子，我跟你讲哦，就这种事情他是没有办法去根儿的，就是他一旦吃过了那些臭鱼烂虾，有过了这种非正常的且是违法的这种感官刺激之后，你让他吃家常菜他吃不下，吃几天他就觉得寡淡无味了，他就又想吃点臭鱼烂虾，明白吗？而且这我刚才跟你说的这一啊，会严重影响你的身体健康。你觉得恶心，那是说明你从心里头生理上已经开始在排斥这件事情了，你要怎么以后重新接受啊？第二，这种人大概率啊，因为我们就是讲一个能量守恒嘛，既然他吸收了这种特别脏的能量之后，这种人是100%，无论是从身体上、事业上、方方面面上，他一定会要付出代价的。你要去做这种人的陪葬吗？或者说做他这种糟糕生活的一个陪伴，把你的生活也搭进去，犯不上吧？赶紧跑啊！赶紧跑，连夜买这个夜车，哪怕是站票，别说是站票，就是挂票，咱得赶紧走。我买的呀，低云清扬说鸭姐是不是又瘦了，感觉下巴尖了？没有啊，这两天啊可能得反弹了个2斤多。因为现在已经恢复正常饮食了嘛，然后就没有减的那么狠，但是这个还得就是不能停歇啊，不能停歇。对，没有瘦，这一段时间都没看我那个减肥账号，一直就是瘦了23斤就卡住了，那个数字就没有再更新过。啊，有一点汗颜。三下巴真整不出来了，真挤不出来了。嗯，瘦了之后就是，在做那个表情已经非常非常困难了。啊，我是不是有点凡尔赛呀？

蜗牛说，瘦了更好看了，你看看人家，这就是双商在线的一个表现。因为大家彼此都是陌生人，咱们就挑点大家彼此心情都好的话去说，这多皆大欢喜啊，这才是聪明人啊。小杨哥说很漂亮，加油，好嘞，来吧，我们进小丢丢音乐，稍后继续回来。

0: 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群众，春耕期间不要为了图方便乘坐农用车等非正规客运车辆出行，您可拨打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电话，乘坐正规客运车辆，保障自身出行安全。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

0: 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1: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6: 他喜欢分享，
7: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6: 他热衷八卦，
7: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6: 他乐于助人，
7: 想吃心灵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6: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7: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8: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9: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耀阳，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也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10: 收听收看，这里是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鸭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欢迎所有的姐妹们收听收看的同时呢，如果有任何让你觉得不高兴的事，不高兴的人，都可以跟丑鸭一吐为快。

啊，我们来看这条私信啊，丫儿姐，我感觉跟我男朋友的关系像被他 BY 是什么意思？是包养吗？是这个意思吗？四月初他跟我说他要去封闭两个多月，六月底才能出来，要挑选老师去高考选题，之后呢管理他们期间不能玩手机。因为我最近一段时间回老家，所以一开始以为他是被抓了还是怎么的啊。我都要要，不是，你男朋友到底是干啥的呀？

怎么会有这种怀疑呢？不过他工作性质确实是会有这个方面的内容。之后呢，几天就是偶尔联系，现在直接消失了。我跟他谈了几个月吧，他平时基本上也不会跟我闲聊，都是有事说事儿，不会甜言蜜语，偶尔呢会一本正经的开玩笑，只解决问题。我失业后，他每个月都会给我转几万块钱。啊哦。但是不会提供任何情绪价值。有一次我想分手，他才情绪起伏挽留我，但是之后还是那样。他说他很忙，不会说那些甜言蜜语，说没时间，说那些闲话，总感觉被他包养，但是他好像确实也有实质性的付出吧，也能感受到他对我的喜欢，因为他给了我很多安全感。他给你的安全感是那几万块钱吗？君君说高考出题组嘛，那跟被抓了也没什么区别。对，那你如果要是说他真是参与这种非常严密级别很高的这种这叫什么呀活动，或者是说一些事情的话，那肯定是要断联的呀，手机是肯定要收起来的，好像都得是直到考完，是考完出来吧，还是得判完卷子呀，反正就是时间还蛮久的。至于你所说这个什么 BY 这个事儿，我倒还没觉得。就你要说淡人，那他应该算是个淡人。嗯，你要说呢，有没有情绪起伏也有嘛，对吧？你要跟他说分手，他也有情绪起伏嘛。啊，这是一。二一个呢，人家也蛮付出的，说给几万就给几万。那我觉得也挺够意思。至于其他的呢，君君说分手吧，姐们儿，介绍给我，情绪价值啥的我自己整，主要钱到位就行啊，我自己住更舒服，哼，哪儿那么多好事给你？你还想挺开的，真是，这种谁不想要啊？开个玩笑啊。所以我是觉得姐妹有的时候吧，你得先搞清楚他到底干啥去了。哇，我们现在外面夕阳出来了，姐妹我给你们看一眼啊，这块还不是绝佳的地点，应该是往那个方向去是最漂亮的，但是这个楼现在被夕阳照得很好看，我给你们看一眼啊，不知道你们能看清楚，稍等稍等。

好吧，姐妹，所以我觉得你不要胡思乱想啊。首先，你看你男朋友到底他是做什么工作的，你都没有再跟我们交代清楚。现在基于的这些毁灭性的、灾难性的东西，都是你幻想出来的。你首先还是得跟人家再确定一下吧。君君说，我这儿也是，刚才雨停，夕阳很漂亮，不过看直播没法拍，所以算我看到了。我也是，我就是因为今天已经下了一天的雨，阴沉一天了，然后这个天灰蒙蒙的，那个楼那块也是灰蒙蒙的，但是刚才就突然间那个阳光就出来，然后就照的居然都是橘红色，很漂亮。但我觉得就是这个时候手机在眼睛面前真的弱爆了，就是咱们人类的眼睛的这种成像的能力，手机根本达不到万分之一。所以就是我特别愿意拍那个天空嘛。

0: 尤其是如果有一些什么夕阳啊啊，有一些朝阳很漂亮的时候，就一定拍下来。可是我发现，就是再怎么拍，你再用什么样的手法，总也不及你看到的那么震撼。啊，萌萌说主播好开心啊，是啊，因为看到好漂亮的夕阳。
1: 雨伞上阳光，
0: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可喜欢看那个，就是落日余晖的那个天空的那种啊，色彩纷呈的感觉，就真的好开心啊！猫猫被你说中了，我真的好开心啊！难怪看到大自然的美确实开心，对，就是那种开心很难以名状，你会有一种从自然当中汲取到了一种能量的那种开心的感觉，嗯，超开心。

0: 爱你个理由。
1: 所以宝贝不要再乱讲了，什么包不包养的不存在那些，好吧，你先了解了解你男朋友的一些细节，他的工作呀，他的工作属性啊，再说别的好不好啊，让你说的简直太不堪了啊。猫猫说懂，懂你说的是吧宝贝。所以就是 girls， 更懂 girls， 我喜欢那种感觉，就这种东西跟那些臭男人你根本就说不清楚，你明白吗？我不是指别人家的臭男人，就我们自己家的臭男人跟他讲，他完全 get 不到那个点，他会说啊，好看，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好吧 ，well it's fine。好吧，我们看下一条，确实是吧，好吧，丫姐，我跟老公吵架，带孩子的婆婆在沙发哭泣，她为什么哭？跟老公吵架不是激烈争吵，就是拌嘴，各自说着气话。带孩子的婆婆从房间出来，让我们不要吵了，多大点事儿啊，影响感情。第二天看似正常的婆婆坐在沙发上突然哭泣，说你以后不要跟我儿子吵架，昨天你让我儿子睡沙发，我看着心里难受死了，你俩吵架我在你这边待的心理压力。我跟老公不是什么原则性的问题，就是日常琐碎啊，我气得上头，把他被子一扔他就睡沙发，这也没有什么不好，我们俩第二天也就和好了。可是婆婆在我这边，难道我连发泄情绪的机会都没有了吗？我必须开心吗？不能吵架吗？我自己的架我不能说了算吗？你是不是这样一个语气的递增？是这样啊，姐妹，我不是说向着你婆婆，我是就事论事儿。就你婆婆说这两句话呢，也能看出来，水平也很一般啊。什么叫你让我儿子睡沙发，我看着心里无比难受，那简直就是废话。你儿子惹我生气的时候，你咋不说呢？啊，气得我乳腺不通畅的时候，你咋不说呢？你儿子，你要有你心疼你儿子那出，你就别让他跟我结婚呢。就是，我先跟你说的就是你婆婆水平很一般，所以在面对这样的婆婆的时候呢，避免一个大错特错，就是不要讲道理，不要讲你的感同身受。为什么？她理解不上去，没有用，她不是那种同理心很强、社会化程度很高的那种人，好吧，所以不要用讲道理去跟他相处，那样的话就是你乳腺会更不通畅，说不定你跟你婆婆之间还得爆发更大的争吵，那跟你老公就更不用说了。你就看你跟你老公吵架，你婆婆带孩子在那块沙发嘤嘤哭那出，他就不是什么社会化程度很高的人，明白了吧？所以不要用正常的方式方法，那么就是什么呢？反正他就帮你带孩子嘛，也不会说常年就在你家住了，对吧？能够避免这种情况的就是很好办啊。如果说是常年在一起住，分开住啊。就是年轻人跟老人是非常不建议在一起住，是为什么？互相看对方都看不顺眼，过也过不到一块儿去，生活习惯方方面面都不行啊。如果还秉持着说那他们得孝顺，孝顺不在于在一起

住。如果真孝顺的话，就不要在一起住，不然的话真的非常不利于彼此的生命和身体健康。就是在一起住生的气更多，可能活的年头更少，知道吧？如果真是为了孝顺，更应该分开住。感谢地中地关注了丑丫。姐妹们，你们说我说这有没有道理？就是尤其是那种啊，那个儿子好说那种可仁义的话了，说我得孝顺我妈，所以我们得住一起。真事儿，你要真孝顺你妈，你是不是想让你妈多活几年？你要真想让你妈多活几年，一定要分开住。没说吗？就一碗汤的距离呀，哪怕你就是在同一个小区给你妈租个房子也行啊，对门上下楼啊，或者说你住这栋你妈住那栋，这都是非常孝顺的做法。反倒是住在一起，你们夫妻之间感情也会出问题，你妈身体也会出问题。为什么？因为很少啊，很少有婆婆是真的能拎得清这家的女主人到底是谁。好多的矛盾都是从这儿开始的。你看那个双面胶里边那个婆婆，为啥后来他们家呢干得分崩离析的？表面看呢是这个婆婆来家里头了，各种活各种干，但实质上这就暴露了一个最大的问题。婆婆把这个家当成了自己的家，她把自己已经放在了女主人的位置上。那但凡是一个正常的女人都会心里头画魂啊，对吧？这是我家，首先我的内衣内裤我就说得很清楚，我不需要你来洗，但你非要洗，好，那么如果你选择这样做了，我尊重你的行为，但你不要在后在背后蛐蛐我，你不要在背后跟你儿子编排我，对吧？这个就是双面胶里边那个婆婆犯的一个大错，大错特错。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别在一块住，不差那点钱。现在房子你说咱买不起，那租能不能租得起呀？很多时候不是钱的问题，是一个观念问题，是意识问题啊，是你对于问题的解决的能力的问题。很多人都不是解决问题，是在制造问题。

0: 君君说，我跟自己爸妈都住不到一块儿，说的就是呀。所以这种事情不是说我们对公婆有什么样的偏见，就还是一样，是老人上了年纪的人和年轻人本身就不应该住在一起，住在一起就是所有矛盾的来源，就这么简单。
1: 细心分我都也有起聪明，
0: 夫妻之间有问题，他们吵吵闹闹，这事儿也就过了。可是这个吵吵闹闹就像这个姐妹的婆婆一样，在婆婆这儿就过不去。为什么？她会从亲情的角度出发，她心疼，本能的心疼她自己儿子，无论什么原因她都认为是她的儿媳妇在刁难自己的儿子。那你就说吧，能有好？猫猫说自己父母都得有一碗粥的距离，那可不咋的呀，那可不咋的。咱自己上爸妈家吃饭那都是有数的，是不是啊？那要天天去，那矛盾就马上就要激发出来了。所以这不是说跟谁离心离德了，或者说啊不是自己爸妈我们就找刺儿，不是啊，这是客观存在的。

所以想要解决问题，我们不就本着客观的原则，对吧？你得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这叫解决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但没有解决，还累积到更严重的程度了，那咱们就得想想是不是咱自己的解决能力出了问题呀。菜菜说，一起住不了一点儿，我以后也是婆婆，但别扒拉我。真的、啊、真是、啊。那天我们还怎么就说起来了，就说那个以后，因为你看这咱们生儿子以后肯定都是婆婆嘛。那个时候我跟我儿子就现在我们都已经把这个事儿就定好了。说以后就是坚决不可能住一起。坚决不可能。就是我说我儿媳妇能遭得了这罪儿，我都遭不了这罪儿。我天一热我搁家啊。我在我自己家住，我乐意咋穿咋穿，对不对？我穿少穿多了没人管我。你说这要是跟儿子儿媳妇儿，人家儿媳妇儿人多穿少穿也不那么回事，那不还有老公公在呢吗？萌萌说，以后孩子自己过好自己，一起住不了一点，住不了一点。有事没事呢也别回家来吃饭，为啥呢？我不乐收拾。咱要实在说想要聚一聚啥，雨山上阳光，实在想要聚一聚啥的呢，你比如说妈最近发现了一家啊小龙虾贼好吃，咱们一起吃点宵夜，喝点小啤啤，是不是啊？吃完了，完了各回各家，哎，各找各妈，多好啊。搁家造会完了，你搁谁家造会完你不得收拾啊？你上儿子家去造去，那儿子儿媳妇人不收拾啊，人不累呀、啊、人干一天活了，人上一天班了，人不想躺床白会儿烂呢，对不对？你别上我家啊、我这么爱干净人，我收拾不了一点。处处进进的那厨房整的油子个奶，谁收拾啊？我不整啊。君君说出去下饭店吃完各自回家，多好啊，就得这样。再说现在饭店那么多，好吃那么多，干哈非得在家吃？你咋的？你能做出什么什么满汉全席来呀？再说你做那玩意儿，人家孩子也不见得爱吃，完了为了给你脸，人家还得哐哐吃几口，遭那罪干啥？乐吃啥厨吃去呗。那天我还跟我儿子说，我说儿子，以后那个你娶媳妇了，你一定要跟你媳妇说，要以后她给妈买奶茶买蜜月冰城啥的一定要三分甜啊、妈不乐意喝太甜。我儿子说，到时候你自己说吧，我记不住。这妈事儿太多了。猫猫说，正打算让她读远一点的大学，距离产生美。因为我们家住的吧离那个吉大比较近，然后那天那个我们溜达的时候，然后就说起来了，完了我老公说，以后让儿子考吉大吧，哈，你看这离家还近。我说我有两点疑问，一呢，你儿子能不能考上，这是一啊，二一个呢，我觉得离家有点太近了，是不是有点闹心呢？那好不容易考上大学，离家那么近要干什么呀？还周周回来呀，我还得给他洗衣服啊啊。你可让我消停几年吧，可烦死了。

0: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3: 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群众，春耕期间不要为了图方便乘坐农用车等非正规客运车辆出行，您可拨打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电话，乘坐正规客运车辆，保障自身出行安全。
0: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5: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9: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5: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3: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4: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0: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2: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3: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4: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5: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8: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7: 哇，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8: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7: 哎，我真的。
8: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7: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8: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亥时，北京时间晚上21点，亥时三焦经当令。
1: 这个时辰睡觉，刚刚好是美容觉。睡前用温水泡泡脚，可以让你睡得更香。
2: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3: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4: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3: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2: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0: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正在直播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大可在这里向春城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问候晚上好。今儿节目当中还是那套老话，欢迎您就自个儿饭碗的压力、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大可说了，愿意做您忠实的听者，站在您的视角简单的思考，没准儿只言片语当中会给您些许的宽慰、一丝温暖或几分警醒。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
2: 哎，你好，大哥。
0: 哎，你好。啊，
2: 我那个处个男朋友，就是那个反正我
0: 好啊，这说的还羞答答的啊，处个男朋友好事啊。
2: 哎呀，我是得罪了人了，我们那个这个对方吧，60多一点
0: 啊，
2: 他跟我
0: 夕阳恋
2: 三个，嗯，跟我处了3个多月吧，我们两个感觉。嗯，还挺好的，就是那个，但是他最近呢，就是到南方去了，到南方去了呢，累
0: 啊，我听着呢，
2: 啊，到南方去了，去了有将近3个月了吧，
0: 嗯嗯，
2: 他走的之前呢，就是没和他女儿说我们两个处朋友的事儿，
0: 哦，
2: 嗯，他一直呢就是挺规避这个话题，但是呢我也没多问，
0: 嗯。
2: 嗯，他到那边之后呢，就是和他女儿说了，说处女朋友，说的那个，反正这方面条件啥都跟你说了。
0: 嗯，
2: 他这个姑娘呢，就是既往他找过2个，都是极力的反对，而且其中有一个女人，他处了3年，他女儿跟他周折了3年。
0: 哎呦，
2: 包括他和那个女人到汉和到武汉那边去溜达什么的，他女儿。都是跟去了，就这样。当他跟我处的时候呢，跟他女儿说呢，他女儿没表示极力的反对，但是呢，他女儿直接给我打电话说的那个，你和我爸好，我接受不了，我过不了这个坎。完了说一些个他爸以前和哪个女人处对象，都有什么，这个不光彩，那个什么这事儿说的很多，而且说呢，我了解我爸，我爸在我面前是扒光的。而且说的话吧，叫我觉着就是不知道
0: 什么。他爸在他面前是扒光的。
2: 对对。
0: 什么意思？
2: 我爸爸我完全了解。
0: 哦，对他爸、
2: 就是。包括，哎呀，说的很露骨，包括和女人上床都得是女人先主动，我爸先说些什么话，怎么这么说？
0: 什么？
2: 他不是
0: 和女儿上床？
2: 和女人。
0: 和女人上床。
2: 啊。
0: 谁先主动，
2: 那个、
0: 他都跟你说。
2: 他跟我说很多很多，就是他爸爸跟他说了之后，一个星期之内，也就是每天都给我打3、4次的电话，一次都得唠1个多小时。最后我就是婉言谢绝，说有什么事儿，或者是怎么撤脱，把这个电话放了。放了之后呢，他还是隔一段时间还打，就是给他爸说的淋漓尽致。他们家的事儿也是全盘都，凡是什么不光彩的事儿，
0: 对，凡是把最丑
2: 的、
0: 最见不得人的、最阴暗的，全都抛给你。
2: 啊，
0: 就让你打退堂鼓是吧？
2: 对，他这个女儿吧，不是亲女儿，嗯，现在就是将近40岁，他爸爸62、63岁了。
0: 这位朋友啊，我想问一下、
2: 啊，
0: 您的这个所谓处的男朋友，财产多吗？
2: 财产的问题吧，跟他一点瓜葛都没有。大可，如果今天是因为财产的问题，我就不必给您打这个电话了。
0: 我的意思是，他把所有的靠近他爸的女人都踢开，那财产不就他的吗？
2: 不是，现在吧，他爸爸有几处房子，他那个房子的名已经全落到他那个，就是他爸爸自己的儿子名下了，而且他爸爸的收入也不是很高，现在手里也没有钱。他呢？
0: 那这个女人又跟他不是亲生父女啊？
2: 嗯。
0: 那他俩到底什么关系啊？
2: 他们俩的关系，我就是现在就想让你跟你探讨这个问题，因为他爸爸在他这儿，他有丈夫，有个孩子，孩子今年上小学6岁了，他们生活在一起9年了。他和他爸爸没有不说的话，他说他和他爸爸上商店一走都能走一天，他们两个的共同爱好和他们的喜爱。
0: 就是朋友，我感觉好像不是他闺女给你打电话，我怎么总觉得像那个男人的情人给你打电话呢？
2: 对。对
0: 啊，
2: 我就是这个感觉。
0: 是啊，您给我传递的也是这种感觉呀、啊，这哪
2: 是
0: 闺女啊？
2: 真就是他的姑娘，真就是他的姑娘，
0: 真就是不是亲生闺女、嗯、是吧？
2: 不是亲生的，
0: 后领养的还是认的干闺女？
2: 21、22岁的时候领养，
0: 就是那个男的21、22岁的时候，还是女的？
2: 女的21、22岁，这个男的把他领养，
0: 这哪叫领养啊？
3: 那女的21、22岁了，那男的那不叫领养啊，这个朋友啊，这不就是认个，顶天说咱好听点叫认个干闺女吗？
2: 对呀、啊，就认个干闺女啊。完了，那个他呢，就是他爸爸在。
3: 您是说这个男人的亲儿子从来不给你打电话？
2: 男人的亲儿子吧，给我打过电话。
3: 也说这些话吗？
2: 男人的亲儿子跟我说的很好，阿姨，你跟我爸爸处吧，我挺喜欢你，我觉着你挺适合我爸。他是这么说的。
3: 这位朋友啊，我觉得哈，我个人直观感觉，这个所谓的女儿和这个你的那个男朋友，
2: 嗯，
3: 关系不一般。
2: 对。
3: 啊，令我们觉得不正常。天下哪有闺女，如何把自己家的脏水都泼向另一个女人？在另一个女人面前要把自己的父亲诋毁的一无是处，还说什么他扒光了我身上什么都我都知道。
2: 对，
3: 那这位朋友，这话哪像女儿说父亲呢？这分明是情人说自己情人吗？
2: 啊，就是哎呀，你都不知道
3: 这个乱七八糟的关系，这里面到底有什么微妙的事情？我不知道，这位朋友啊。
2: 是呢，
3: 但是我觉得这位朋友，我个人给你个观点啊。
2: 嗯。
3: 作为旁观者，咱别把这个脚放在泥水里去，啊！
2: 嗯、
3: 我觉得你会洗不干净的，越洗越浑。有点乱套啊！亲儿子，亲儿子的态度是健康的，这位朋友。
2: 还有一句话，大哥，
3: 你说
2: 怎么的嘛、
3: 嗯？
2: 就是我不是发现他这个问题了吗？
3: 嗯、
2: 但是我没好意思直跟他说他和女儿不正常怎么样哈。嗯，我就跟他说，我说那你这样吧，你能不能和你这个女儿就是关系疏远点，或者是呢就是断绝关系？他一开始呢，他说的断绝关系呢，我做不到，完我也没往前说。最近呢，就是上星期的星期日，他突然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说的那个，就他这个女儿领着孩子到深圳去了，因为他在另一个地方。他说的，他约我到深圳，跟他住几天，去给他考察一个幼儿园。完了，那个我去陪陪他，这我心里边就是挺不高兴的嘛，我就跟他说了，我说

0: 不同意让你去，他说我已经订好票了，是因为他怕我不让他去，他就已经把票都买好了，就到那去。对，他就到那儿去。我当时挺不冷静的，我就说他了，我说那你要去的话吧，我说的那你就别回来了，你能和他生活在一起挺愉快的，你就那样过吧，还回到你原点上去吧。
1: 嗯，
0: 完了，他说你说的什么话呀？我说的我实际不好意思把这个话说的那么直白，但是我觉得你应该清楚。他就说我清楚什么？我们什么都没有。你要是那样，你就想多了。完，当天他去了，他就去了。第二天的早上，我这一宿也没睡好觉啊。第二天早上我就给他打电话了，打电话他就说的什么事儿？我说也没什么事儿。我说昨天晚上一宿我都没睡好觉。完，他就说你因为啥不睡觉啊？我说那你还不知道吗？完，我说你赶紧回来吧。完，他说你要干啥呀？完，我又大声说一声，我说你赶紧回来，我接受不了。完，他就把电话关机了，一直关到现在。
1: 这位朋友啊，我想问你，在这个男人身上，你们刚刚处了不过3-4个月，对吧？
0: 啊。
1: 你有什么放不下的吗？
0: 我觉着啥呢？一个是这个人的那个文化修养，我觉得挺好的。另外呢，他是个机关干部，刚退下来。
1: 这个有文化修养的机关干部的这个和自己所谓干闺女的关系，咱们说不清楚啊，是吧？
0: 我现在也是就纠结到这儿了。后来他跟我讲，他说的你放心，我肯定跟他断绝关系。我这次去就把这事儿交代明白。
1: 断绝关系？
0: 嗯。
1: 断什么绝关系？干嘛跟女儿断绝关系干嘛呀？
0: 他说的，你怀疑，嗯。
1: 这位朋友啊，看来就是，已经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了。自己都说走嘴了，有女儿断什么绝关系啊？干嘛断绝关系啊？你俩是父女，断什么关系啊？还是不正常。
0: 是啊，现在呢就是
1: 顶天告诉你说女儿的工作我来做，女儿不理解咱们的关系，我慢慢去劝她，这才是正路。这怎么到处避讳呢？这位朋友，我都觉得这么不正常呢。正常的父女关系应该是这样的，女儿坚决反对，是因为女儿怕发。他爸吃亏，女儿坚决反对，是因为他爸的财产被另外女人夺走，对吧？然后不外乎这两个理由。那么他找您谈，肯定会说，这个我爸，我觉得这个人特别傻，特别呆，您要善待我爸，否则的话我们不会轻饶您，是吧？这是闺女真正的跟您谈话的方式。他的闺女怎么听不像闺女？那既然是这，就算咱们倒退1万，真是他闺女，那这位朋友，您的男人应该是这样的反应。说我这个和闺女之间呢，她确实想不通，这孩子这个我给她照顾大呢，她确实对我很感恩，那她想不通，我慢慢劝她啊。
0: 她也说这些，
1: 你也别着急。这位朋友，什么叫我跟她把关系断了然后回来我再跟你谈？
0: 她说了，因为在这以前我跟她说了让她跟她断绝关系，她一直没答应。
1: 你干嘛要断绝关系啊？断绝关系的话，请问朋友，断绝什么关系？我听不懂。
0: 她的意思说从今以后不来往了。
1: 不来往了，那是闺女，干嘛不来往？看来就不是闺女，才不来往。
0: 啊，
1: 所以说这位女士还听不懂吗？不要在泥水里洗脚了。
0: 我明白了，
1: 是不是啊？你多乱套啊！你自己也睡不好觉，乱七八糟的，什么关系啊？这都是啊，是不是啊？我估计将来事儿可能麻烦事还在后头，你自己先别在这里那什么了。你听到的和看到是表象，我觉得你真正的跟他有骨肉相连的就是那个儿子，那儿子说的才是真正有血缘关系的话。你阿姨，你跟他好处，爸爸将来有个伴儿。是不是啊？哪个闺女不祝福、啊、
0: 他爸爸没在家，他儿子一再给我打电话。
1: 这位朋友啊，我觉得这个事儿你在没有搞清楚之前千万不要再往前迈一步了。我个人建议这位女士要对自己的晚年婚姻负责。不要轻易的做出决定。在没有彻彻底底了解他们之间的过去。不要轻易在这里瞎说说这个大哥，我放不下这个有文化的所谓的老人啊。这位朋友，我个人觉得是对您的晚年婚姻负责，善待自己啊。我们唠到这里。
0: 好的，谢谢。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
2: 你好，那个我想问一下，就是、
1: 啊、

0: 我是算是新处一个对象，然后处了3个月吧，
1: 哦。
0: 然后就是，刚开始也是因为就是感冒了，然后对我还行，然后后来那个时候寻思，
1: 啊。
0: 那就感觉还行，条件各方面还行，寻思先处着，但是接触一段时间之后就迷茫了，不知道应不应该处，
1: 那
0: 因
1: 对
0: 为。
1: 呀，肯定迷茫啊，这朋友，你跟他处的时候是感冒，是吧？
0: 不是，就
1: 这
0: 是
1: 人身体不
0: 反正
1: 适的
0: 吧，
1: 时候啊，这容易被人感动。这个一旦要咱不感冒的时候呢，那对他的感情感不感冒就不好说了，是不是
0: 反正刚开始吧，感觉感情还行，就是跟那个方面虽然说有一点关系，但是关系不大。完了，条件各方面，性格啥的挺能聊得来的，我俩脾气秉性挺像的。
1: 这位朋友，3个月，你的脾气秉性就挺像的。我觉得这个人跟你进入角色也太快了吧，是不是啊？女人都追求代入感，他这很快就把你带出来了，是吧？这位朋友啊，时间太短了，你这么轻言下结论，就说明你太单纯，啊，社会阅历太浅薄了。3个月就轻言下这结论，你现在看到的和跟我说的这都是表象，初步的感觉，听懂这词儿吗？感觉，啊。不是真实的，是不是真实的？要什么来验证？要时间，对不
0: 但
1: 对
0: 是后来吧，就是接触这么长时间，
1: 啊？啊？
0: 也是刚开始就是他。妈妈虽然家里都是本市的，我们虽然说，家里面都他妈离得挺近，但是没给就是自己生活嘛。然后，就是做饭啥的，我也有一些东西我也会。然后后来我就是无意当中，我寻思那就没事儿就做呗，反正就是大家自己一个人吃完了做了也俩人一起吃。然后我就做饭，后来就是在一起时间长了的话，不做饭了他就不乐意。就意思说女人不像女人，然后后来就是因为一些小事儿吧，总记个，就是他也不看不惯我，我也看不惯他，然后家里面他家他妈妈，我原先处对象，我以前给你打过电话，
1: 您这位男朋友是二婚呐？
0: 不是，
1: 结过没结过婚呐？
0: 没结过婚，但是年龄
1: 哦，进入
0: 大，
1: 角色可真快，3个月就开始跟你玩大男子了，是吧？
0: 我感觉挺。就是心里挺不舒服的，
1: 那当然不
0: 因为
1: 舒服了，这位朋友，你们俩彼此根本就互相不了解，你吧太轻易的就接纳他的感情了，让他有点膨胀了，才3个月就开始对自己的女朋友指手画脚的，说女人就应该做饭，那男人应该干啥呀？男人应该上外面去赚钱，女人是这个存钱的匣子，男人是搂钱的耙子。你问他是不是这个理儿？这个理儿也行，就怕不是这个理儿，就怕是搂钱的也是他，这个干活的也是女人，对不对？
0: 那倒没有，唉，反正就是挺愁的。
1: 愁
0: 然后我，
1: 啥呀，这位女士，有什么可愁的？我就愁你呀，真为你发愁。这孩子也太单纯了，才3个月，有什么可愁的啊？你现在是爬不出来了，不就感冒了，照顾你几天，这不至于的话，潇洒一点。你告诉他，你没有资格这么说我，你也没有资格说我妈，什么玩意儿？
0: 跟那个
1: 我女
0: 关
1: 人
0: 系
1: 怎么
0: 倒
1: 了？
0: 不大，
1: 这位
0: 就
1: 朋友啊，
0: 是。
1: 记住，从一开始和男人在男人面前，必须要保持互相尊重。如果你一开始就膨胀男人的强势，将来你受气的日子在后头呢，懂了吗？两
0: 反
1: 个
0: 正
1: 人
0: 我
1: 相
0: 就，
1: 处阶段，起始阶段，用咱们农村人的话说，种啥得啥。
0: 是我也那么想的，但是寻思吧，就是都走到一起也挺不容易，他对我也
1: 怎么
0: 挺
1: 就挺
0: 好
1: 不容易？满大道都是男人，这位朋友，怎么就不容易？你自己想的太天真了，我知道你内心深处特别渴望爱情。啊，一个人很孤单，很寂寞，终于碰到一个能跟自己说心里话的，知疼知暖的了，对吧？但是这位朋友啊，两个人的结合不能光靠表面上这些简单的好，那还有很多真正的好，比如说价值取向的互相呵护，生活习惯的互相接纳，缺点的互相包容，那才是真正的好，懂了吗？你得品品什么是真正的好，这种好啊，一会儿给你买这个买那个，整天我照顾你衣食起居，我给你花这个花那，那不是好孩子啊。那是为了达到自己爱的目的，自己必须付出的代价。有很多人爱别人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爱有好几种，一种是为了满足自己私欲，拼命的爱你；另一种爱是为了牺牲，是为了给予，那是真爱，对不对？
0: 你听我跟你说，大哥，就是原先我给你打过电话，是因为我以前对象的原因，
1: 您处几个对
0: 是，
1: 象了？
0: 处正儿八经就处了3个， 但是的话就是原先那个就上一个处了好多年。
1: 孩子，你没工作呀？

0: 啊，
1: 你今年多大了？
0: 25。
1: 想男人想疯了？干嘛处这么多朋友啊？半年之内处仨？
0: 不是不是，就是我是说我一共就处了3个，不是半年。
1: 你说感冒还没好呢，孩子？
0: 那个又新感冒的。
1: 你看又新感冒了，这个男人呢，你也别对他感冒了啊，他不值得你感冒，他就是你的感觉，听懂了吗？孩子，你要女孩一定要自重、自爱，否则男人瞧不起你啊。
0: 我知道。
1: 懂了吗？
0: 就是、
1: 你记住，跟男人处一定要，孩子作为女孩要矜持，要懂得自重自爱，否则对方表面是爱你，心里瞧不起你。这是男人的心态，表面是像些小蛤蟆狗似的，心里一看他自己都不轻浮，哎呀，那个他自己都自轻自贱，我看将来等我得到手的。
0: 那个他吧，倒不是说有啥坏心眼的，然后我跟他妈妈，跟我以前对象跟他妈不合，跟这个对象跟他妈挺合的，然后就是
1: 你嫁给他妈呀？你说这孩子，我现在不想跟你多唠，为啥？不想带你听着说着胡说八道的心事儿，因为这种心事儿不值得把它放大。这个男孩才跟你处3个月，就对你这么强势，还指手画脚说女人就应该怎么怎么地。这位朋友，那明摆着这欺负你软弱吗？明摆着是觉得你爱他爱的。
0: 工作也累一挺，然后吧，有的时候其实没有那么辛苦，就是有可能因为身体，个人的身体原因也不一样。然后就是工作完了之后回去，有的时候就休息了。然后他吧也不守日午，我也挺生气的。
1: 你的意思，你俩3个月就同居了？
0: 嗯。
1: 你说孩子能不能以后别办这混事儿蠢事儿，知道吗？
0: 头一次，真的头一次。
1: 头一次办蠢事儿，那赶快悬崖勒马。你知道他过去吗？你了解他内心深处性格深处的缺点吗？
0: 我
1: 你什么都不知道，你就看了表面。你多糊涂啊，这孩子！你这不拿自己的青春拿做赌注呢吗？25岁的花季年华，你就这么随便糟践是不是？你对得起养你的父母吗？你哪怕你俩处了3年同居，是1年同居，大可也无可厚非。你短短这么短暂的时间里，就是因为自己身体不适，比较失意的时候有人照顾你，就感动了。我告诉你，这种感动往往都是虚假的，没有真实的，知道吗？刚才我都告诉你，男人对女人的爱有2种，一种拼命的爱对方，是为了什么？为了占有，为了自己的私欲。第二种爱，是给予，是奉献，是牺牲。你怎么来判定他对你的爱？这位朋友，3个月。不要再跟我说胡话了，我知道你渴望爱情，我知道你很孤单很寂寞，但是不能拿自己的青春拿自己的尊严开玩笑啊，这位朋友啊，你现在这种行为
0: 我
1: 不觉得是爱，知道吗？
0: 我跟家里面上外地去，家里面有事儿，然后都3-4天没打一个电话，哪怕打一个电话问问我心里，我也就是最起码知道你心里有，然后我跟他聊微信，我跟他说那你也没问问咋的，再说你不跟你父母在一起我有啥惦记的。
1: 孩子啊，请自爱，自爱才有真爱，要不然那个男人不瞧不起你的。你这么快就跟他同居了，
0: 还是应该
1: 你说还应该继续吗？就是个没心没肺的东西，你跟他继续过？不要再糊涂了，不要再跟大可哥说胡话，善待自己，自爱才会有男人真正的去喜欢你，才会有男人真正愿意为你付出。
0: 我对于处对象嘛，就挺迷茫的，不知道应该选啥样。
1: 不是迷茫，是孩子，饥不择食了，你这是还迷茫？我慎重点，我刚才问你有没有工作，低头把工作干好，低头没事看看书，自然而然就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什么叫真善美，什么叫假恶丑，好吗？
0: 书是看哪方面的呀？
1: 孩子，那书店有很多青春励志的书籍啊，有很多提高女性修养的书籍，多翻翻，多看看。做一个聪明的女人，渴望爱情没有错，但必须得有尊严，有信任，有自爱，有自重，你有了这些才能找到爱情，听懂了吧？到了这儿吧。

0: 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群众，春耕期间不要为了图方便乘坐农用车等非正规客运车辆出行，您可拨打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电话，乘坐正规客运车辆，保障自身出行安全。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7: 啊，这位听友你好。
8: 哎，你好，大可老师。
7: 哎，你好。
8: 哎，我以前给你打过电话的，就是有一次我说我怀孕那个七个月，然后就想离婚的那个。
7: 嗯
8: 嗯。就是现在孩子已经出生了，已经出生一个月了。
7: 哦。
8: 然后我现在想离婚，但是我是没结婚律师，但我想问一下，就是
7: 怎么了？老公出轨了？
8: 对，我给你打过电话，他出轨，他是以前的事情，但是在我心里这个坎过不去嘛。
7: 嗯。
8: 嗯，然后那个就是，然后他。我俩现在就是谈离婚嘛，你说我就是他想要孩子，但是我孩子搁他那一个月的小孩嘛，我有点不放心。你说我是不是应该要这孩子，争取一下？
7: 这位朋友啊，我觉得这个时候，先把你个人的这个婚姻问题放在一边儿。您这孩子才一个月，嗷嗷待哺啊，喂母乳呢吧？啊？
8: 是的，
7: 这位朋友你就把孩子撇在那儿喂牛奶，喂那普通的这个就外面的奶粉呢？啊？
8: 但是他在外边那些事情我受不了。
7: 这位女士啊，我个人我想问一下，你此时你个人的内心感受和那个小生命哪个更重要？
8: 大可老师，
7: 你个人的私欲，你的欲望，就说白了，你的爱情和亲情，对这个孩子的亲情哪个重要？
8: 刚才发生的事情，我给他打电话，他带两个手机，然后那个以前吧带两个手机。
7: 这位朋友啊，我想告诉你啊，我不想在这里去探讨你那个没心没肺的无耻的丈夫，懂了吧？我只想告诉你，在这个时候，我们作为一个女人，应该先做什么后做什么。离婚早晚的事儿，早晚的事儿，我知道啊。我告诉你，你不可能接受，我也相信你不能接受。但是你当务之急应该想的是什么？
8: 他刚才撵我走，我想瞅着孩子，我衣服都穿好了，可是我瞅着孩子。
7: 这位朋友，他凭什么撵你走？他有什么权利撵你走？这位朋友啊，在这个时候啊，我觉得啊，你应该和你娘家人保持联络，必须有人挺着腰板站出来维护你，在这个时候必须得站出来，我们必须要说句公道话。我现在不跟你探讨你出轨的事儿，我也不去跟你深究这事儿。这位朋友，也许一切可能都是你的误会。
8: 这个事情可怎么办呢？
7: 什么怎么办呢？这位女士啊，给娘家人打电话，让她来接你，抱着孩子回娘家，然后跟她有一段时间这么分居一段日子，让她自己好好点亮点亮，寻思寻思，懂了吗？你这段眼不见心不烦干什么？专心抚育孩子呀。说你这个情绪，你说你怎么告诉孩子？你看见这个孩子正需要健康的母乳，需要一个这个心态平和的母亲给他营养啊。啊，
8: 我也都知道我的情绪会影响孩子的健康。
7: 这位女士啊，平静一下啊，也许一切都是你的误会，也许这个男人没做那么太过分，也许就是你太较真儿了，也许可能产后多多少少有点综合症，是吧？多多少少有点抑郁倾向，女人生产完之后心态都不好，那不好的情况咱们不去攻击她，不去招惹她，咱们先专心照顾孩子。这位朋友啊，
8: 我其实还
7: 你先平静一段啊。
8: 嗯，
7: 现在当务之急是孩子需要母乳，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没有任何错，好不好？啊，他是你将来希望，你将来感情能不能复合，你拥有爱情拥有亲情靠这孩子。
8: 嗯，
7: 对不对呀？
8: 知道
7: 啊，他你身上掉下的就是十月怀胎多不容易啊。
8: 我挺舍不得的，我所以两方面选择。我
7: 这位朋友他没有权利。

0: 让你们母子分离，他说气话，你老公现在肯定刚才跟你吵得很激烈，你是不是刺激他了？啊，
1: 我说他，
0: 你是不是说他在外面找女人又怎么怎么地是吧？
1: 对，
0: 完了他就疯狂了，对吧？
1: 对，
0: 这位女士，你干嘛要刺激他呢？没有必要，这个无耻的东西早晚会遭报应的啊！你现在先不，咱们不探讨他的报应，咱们现在探讨咱们对这孩子责任。你俩跟他吵，你跟他流泪，他跟他狂叫，那孩子跟他躺在一边，谁管呢？
1: 是
0: 想过没有啊？你们，净想你们自个儿自私了。
1: 我现在就他的事情，我就放下不管呗。
0: 你说现在先管谁？这位朋友，你怎么这么不明白呢？现在我现在给你倒数一万步，他现在双膝跪地，告诉你老婆，我爱你，我根本跟别人没事，没有任何关系，请你原谅我，你信吗？
1: 我不信。
0: 那不就得了吗？他现在就说破天了，你也不能信，那怎么办呢？继续跟他喊，让他把心给掏出来，看红的还是黑的。
1: 行，那我就。
0: 懂了吗？现在没有意义，你跟他吵吵，就算他向你承认，向你发誓好好对你，你也不信，对不对？那与其这样，这段时间干嘛？咱们先把这事平静下来，有些事情放下之后，自然而然就能找到答案。咱们先把那个才一个月的孩子呀，这位朋友啊，长点心吧。那孩子现在需要营养，需要妈妈照顾。
1: 我想跟他离婚之后，孩子还是我照顾。
0: 你先别提离婚的事儿好吗？
1: 哦，行。
0: 我刚才说那话都白说了吗？
1: 我知道。
0: 也许这一切都是误会，懂吗？没准这里面可能你有没有看到的东西，你只看到表象。知道吗？也没准这一切都是你老公，可能在这时也可能他精神开了小差，并不代表他可能彻底离开你或者孩子。
1: 大哥老师是这样的，就是他本意我知道是不想跟我离婚，但是他外边嘛，我总是怀疑。
0: 所以说你现在只是怀疑，你没有捉奸在床，你没有亲眼看见，对吧，这位女士？
1: 以前是有过证据的，但是现在是没有。
0: 这位朋友啊，请你对你做的事负责好吗？你以前既然有证据，为啥你还给人生孩子？
1: 嗯，
0: 你不是你做出选择了吗？对不对？
1: 是。
0: 你不是做出选择，忘掉过去，好好给他生个孩子吗？对不对？
1: 是的。
0: 既然做出选择，就要对我们的选择负责任，不要再回头看过去啊，对不对？
1: 对。
0: 好好想一想，这位朋友，这个时候不要哭天抹泪，没有意义。咱们现在当务之急是不跟他吵，你也别刺激他，告诉他老公，我信着你了，咱不吵了。孩子刚刚出生。我来照顾孩子，对不对？等心情平静下来说，老公啊，我想在娘家住一段，对不对？让我心静一静，我心静了，我就有好的母乳，健康的母乳，孩子就能健康长大，对不对？
1: 对，
0: 好好琢磨琢磨这个，然后这段时间大家都平静之后啊，自然而然随着孩子的长大，你们俩之间呢，心情也平和了，你会看到这个男人会有积极的表现，你自己不再刺激他了，你自己啊也有些事情就想通了，没准过个半年一年之后，有些事情豁然就开朗了。不要这时候把离婚挂在嘴边上啊！
1: 大哥老师，我听你的，我不刺激他了。
0: 对了，这位朋友，千错万错，等孩子长大之后，咱们再慢慢探讨啊！你现在孩子正在哺乳期呀、啊，对不对啊，这位朋友啊？你说你这时候又吵又闹，然后又打又叫，然后自己还不想跟人过，您这样做的话，对孩子好吗？
1: 是的，我也想过
0: 啊。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当务之急，善待这个刚刚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小生命。至于你俩的感情将来走多远，以后再说，先放下。
1: 好的，谢谢大哥老师。
0: 啊，大哥希望你擦干眼泪。
1: 我听了你说的话，我心里宽敞多了。
0: 要有信心啊，带上微笑，去看待孩子，好好照顾那小生命，可能长得多像你俩呀，多去感受那孩子给你们带来的快乐啊。等过两天他张嘴叫爸爸妈妈的时候，你知道那份感动荡气回肠啊。啊，
1: 我知道了，大哥老师。
0: 哎，唠到这里。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
3: 喂，你好，您是大可老师吗？
0: 你好，我是大可。嗯。
3: 啊，我想请到了大可老师帮忙帮我解下难题吧。
0: 啊。
3: 因为夫妻之间是两人特别不和呀。
0: 哦，
3: 男人张嘴就骂，举手就打那种情况。
0: 张嘴就骂，举手就打，
3: 沟通不了啊。
0: 张嘴就骂，举手就打，举手就打，这多少年了？
3: 哎呀，多少年了？应该说从打结婚开始就这事儿的，一直忍耐就这些年呗。
0: 20年呢？
3: 孩子小30年了呗。当初是孩子小，为了讲话不让孩子受屈呗。
4: 嗯，
3: 新家话一切那啥都由母亲承担呗。

0: 现在不为了孩子，
1: 为了
0: 找不着理由了，是吧？
1: 现在孩子也大了，有一个孩子没结婚呢。
0: 心思为了这个没结婚的孩子再忍吧。完了，等为那个结了婚的孩子生完孩子之后，为了孩子再忍吧。然后这一看，哎呦我的妈，自己85
1: 了。我想就是说，为了这个儿子结完婚，我不想再忍了，就想和他分手了。
0: 这朋友啊，
1: 就这么想，
0: 你觉得有意义吗？
1: 啊？
0: 我觉得最有意义的就是，恰恰是20年前分手最恰当。30年前分手那是最好的时候，你跟他相濡以沫走过这么多年了，孩子们都长大了，孩子们也要脸，孩子们也希望两位老人能安享晚年，这个时候你就想到放弃了。这位朋友，其实啊，你品一品，这么多年他张嘴骂人举手打人，谁给惯出来的？对不对啊？怎么那么多男人，他俩不对别的，他俩不上大道上对别的女人扎手就骂抬手就打呢？不就是您总是老这么忍呐、为了孩子忍呐、为了孩子上学忍呐、结婚了忍吧、忍吧。这位朋友啊，其实好好品一品、到这个时候咱们再说放弃不现实，是不是、咱们琢磨琢磨，在放弃之前，在决定自己想图个安生安静之前，咱们做一些积极的东西，这些年你都没做，咱们能不能努力的去跟他沟通，咱们能不能努力的改善自己的生活方式，我让自己活得更有自信，我自食其力，我活得更精彩，我有的事情自尊，我有的事情告诉他要懂得尊重我。
1: 啊，
0: 多少女人这一辈子都不懂得跟自己的那个暴力的男人喊出一句，请你尊重我，没不会不懂也不敢喊，所以这个男人就觉得打你骂你是应该的。
1: 我敢跟他喊没那啥玩意，就是他咋的，他不懂得自爱呀。
0: 哎呀，所以说我想这位女士啊，在这个时候啊，好好想一想，你跟着这个男走过30多年了，你还有几个30年？就这么轻易的一句放弃，30年就打水漂了？
1: 哎，
0: 啊，你不亏欠吗？没有优点，一点都没有。
1: 那也就可以那么说，优点特少啊。
0: 两个孩子从天上掉下来的，跟他没关系。这些年这两个孩子长大跟他没关系，都是您照顾的。是吧？
1: 那你就为了孩子付出的吗？不是为他付出的，我就跟他俩生活一起生活30年，我就是一心想就是为孩子付出的，不是为他付出的。
0: 这位朋友，你这么想，我不同情你。您不伟大，您对孩子似乎体现了一个母爱，但是您不善待自己，恰恰等到您晚年的时候，你连累孩子。你看您善待自己吗？为什么您大半生为孩子活呢？我就不明白，这位朋友。孩子们长大了，当他们进入青春之期的时候，就该靠自己了。我们应该好好想一想，我们怎么去经营我们的家庭，我们怎么样夫妻美满，我们怎么让我们恩爱，我们恩爱了，孩子们跟着都享福。我有晚年了，我有一个安身之所了，孩子们都无后顾之忧，那才要真正对孩子好。您现在放弃了自己老那个孤单一个人，孩子每天牵肠挂肚，孩子每天为你想再给你找个老伴儿，然后你自己每天自己孤单的守着一个大空房子，是不是？这位朋友，那这叫帮孩子了？这就是善待我们的伟大母亲？这位朋友啊，一个真正伟大的母亲应该懂得爱自己，爱自己的丈夫，然后才爱好孩子。如果要说你真心的说，真是图说为了善待孩子，10年20年前就做出最果断的决定，为了我爱好我的孩子，让我孩子在一个有爱的家庭中长大，我必须跟他离。但是恰恰相反，你让两个孩子在一个没有爱的家庭里长大，你还自己感觉他们长大了都成家了，你还挺满足。这位女士，我说这番话什么意思？我只想告诉你，不要轻言说放弃30年，你有几个30年？这个男人如果真的到了像您说的是把菜刀压在你脖子上，你每天回到家里就感觉生命有危险了，那咱二话不说马上办离婚手续，都不用等孩子结不结婚，马上办，必须得办，因为生存权都没了，对吧？生命有时候都没了，将来我还怎么帮我孩子照顾孩子，对不对？像您，我觉得您说的夸张了，是不是啊？我能品出来你对他有恨，没错，这个男人有暴力倾向，这个男人大男子，这个男人不讲理，可是一点优点都没了吗？是不是啊？这俩孩子从天上掉下来的，他俩这么多年就您一个人养这俩孩子，这男的一分钱没掏，一分利没出，
1: 也就可以那么说。
0: 这女士啊，说这些就是希望您呐，如果真有一天您放下了，您不一定觉得幸福。好好先在放弃之前，你有权利放弃。放弃之前，咱们做一些努力，看能不能和这个老伴儿还有达成一些共识。 是不是、啊、跟他唠扯唠扯，这么多年了我付出这么多辛苦，难道你没有良心吗？你还舍得动

0: 嘴，还舍得动手吗？你拿得出手，都说出说得出口吗？我含辛茹苦啊，对不对？所以说我想跟他唠唠，讲讲情。如果说这都无法唤醒他，你有权利选择放弃。但是大哥之所以跟你说这么多，就希望老人家呀，30年含辛茹苦不容易，放下了损失最大的是您自个儿啊，是不是啊？先沟通，先交流，看能不能再有夫妻恩爱。就是没有了，你有权利选择一个人生活，不要再为儿女活了啊！这位老人家，好好活活自己吧，人生就这么几十年，啊，善待一下自己的晚年啊，让自己怎么图乐呵，别依赖儿女，你总是依赖儿女，会将来会后悔的。他们将来有媳妇儿，是不是啊？人家将来还会认父母，然后媳妇儿还有生孩子，他们有自己的这个乐和福了。咱想想咱自个儿，咱们怎么安享晚年，咱们怎么样晚年生活充实，咱们怎么有个老伴儿说说话，咱们怎么每天活得精彩，活得健康。孩子们靠他们自个儿吧，对不对呀？
1: 嗯，对对。那好了，谢谢大哥老师啊。
0: 大哥希望您善待自己啊。
1: 嗯，
0: 唠到这里。
1: 好了，谢谢。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喂，
3: 大可老师，嗯，大可老师，
0: 哎，你好，我是大可，哎，
3: 啊，我想咨询一件事儿，就是，是这么个情况，就是现在我跟我对象是订完婚了，没结婚呢，就是，我父母给我买了一套房子，就是算现在买的是二手房，更名了，现在没更上名呢，完了，就是钥匙，因为钥匙的事儿，有三把钥匙，我一把，我对象一把。完了，我给我父母一把。完了，我对象就说那个我给我父母钥匙就不对了。我感觉这事儿是，对不对呢？
0: 您对象为什么这么说呀？他的理由是啥呀？
3: 他就说
0: 房照写谁名？现在？
3: 现在房照谁名也不是。现在算是就没更过来名呢。
0: 是准备更谁呀？
3: 准备跟我名啊。
0: 哦，他认为，哦，我大概意思明白。您继续说。他您觉得女朋友对不对啊？
3: 我
0: 想说对也不对
3: 啊。我感觉是我做的对不对呢？他就说他自己做对，说是这事儿必须得按他想法做，不做都不行。
0: 我说他对又不对的地方，就是说不对的地方，就是刚才你说的这句话，什么事都得按照他的想法，是吧？什么事儿呢？他跟你也没有好好去沟通，你可以找个方式委婉的表达，是不是？委婉的表达，这个钥匙应该由我们来掌管，因为这是将来我们自己私密的空间，对吧？这个可以，但是时机要掌握好，火候要掌握好。上去说你就得听我的，这什么话呀？这是还没在一起就互相不尊重了。对在什么地方？这个女孩的心思啊，就是希望将来咱们有自由的空间。希望咱们的家庭呢，有咱们自己呢，掌握好咱那个出入那个门，对吧？你别到时候哪天我在家这换衣服那啪嚓，父母开门就进来了，你爸进来了，对吧？他想有自己的自由空间，对吧？这个没有错。很多新婚的这个女人呐，尤其是这个追求独立的、比较有个性的孩子，她这喜欢有自己私密的空间。你明白啥意思吧？就是说她对。就是说希望你们俩刚刚新婚燕尔有自己一个磨合期，父母少干预你们的生活，让你们自己去面对锅碗瓢盆，懂了吗？但是不对的地方就是沟通的方式不得当。什么叫做那个你必须得听我的呀？什么你不能给你父母啊？现在就把这个公公婆婆排在外面了，对吧？所以我这里我觉得这位小伙子你自己掌握好这个度，因为你站在他们中间，你要做好和事佬。这个事儿嘛，你妻子吧有不对的地方，但他也对。您的父母现在还不知道这事儿是吧？
3: 知道，现在咱闹的。
0: 你要知道，你跟父母好好，怎么还闹得僵上了呢？你跟父母好好说说，你说这个钥匙吧，在你们这是备用。如果将来我们打不开门，你们再过来。但是如果以后你们想上我们这儿来，提前给我们打个电话，不能冒蒙就来了。
3: 对对对，是。
0: 对不对？你跟父母说好，然后跟妻子再唠唠，哎呀，钥匙收回来了，你别多想啊。然后那个哪天咱跟爸爸妈妈在一起吃个饭，你也好好的这个表现表现。是不是让爸爸放下芥蒂，要不要你父母现在就想，哎呀妈呀，还没过门就开始嫌弃我了，是吧？老人嘛也有误会。
3: 我跟我父母说过这话，说过完了，就是我觉得意思吧，就是现在就是 打算结完婚之后就把我父母接到楼。

0: 一起住，完就给我父母一把钥匙，我父母他们不来，不上了，不跟我去上楼房住去。
1: 你父母非常明智，你也是，
0: 对对对，
1: 你都马上视为人夫了，怎么这还没长大呢，还得父母每天给你洗衣做饭呢。这位朋友啊，刚刚新婚燕尔，任何一个女孩嫁到你们家都希望有自己的空间，懂吗？你自己选择这个女孩，你自己不知道她什么性格吗？她是不是很独立，平时很自立，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她希望有自己私密的空间，这样你们俩相处的更和谐更恩爱，你们俩恩爱和谐了，自然而然她和你父母关系也好。开始的时候先别这么太近，懂了吗？保持点距离。这位朋友，这个毕竟是刚刚过门的儿媳妇儿，跟你父母之间呢，这毕竟咋说呢，是虽然是爸俩闺女，但是还没和谐到那个地步，对不对？感情还没融洽到那个地步，咱们慢慢有个过程，你别一下子希望他们先抱成团，像亲母女，像亲父女那样，那不现实啊。所以说我觉得这小伙子你自己也要跳出襁褓，别以后还让父母给你洗衣做饭，哎，照顾你的，你现在已经身为人夫了，你得和你的妻子共同担当家务，共同跟他这个分担生活当中的风风雨雨，所以说这个东西尽量让他们保持一定距离，好不好？做好和事佬。
0: 知道。
1: 大可祝福你们啊。
0: 哎，好了，大可老
2: 师。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这位听友你好。
3: 喂，你好，大可老师。
1: 哎，你好，我是大可。
3: 我以前打过咱家电话。
1: 嗯，
3: 但我现在吧，就是以前给你打过，就是我家就是以前就是我对象贼不相信，现在我呢就是我家孩子上幼儿园了，我自己找了一份工作。
1: 哦。
3: 我俩就主要问题吧，我自己心里明白，其实他关不关心我那些我都无所谓了。
1: 嗯，
3: 我自己心里明白，就是我俩的最主要问题就是在钱那边，他不信我，他就没有信任感，我俩之间就没有信任感。但是我以为时间长了，他就慢慢会明白，他就会信我了，但是还是那样。然后我就
1: 你把钱给他，你说你以后你管钱，来来，你把那个工资卡都给他，然后咱俩 AA 制，你花你的，我花我，你也别整天怀疑我。不完了吗？
3: 但我自己
1: 对付这种小心眼的男人就玩这种手段最好。
3: 但是我俩现在出现这个问题，大哥老师，我就感觉现在我就是，
1: 您说，
3: 我现在就是感觉我这不是自己找了一份工作吗？就是然后我这个班吧是早晚班倒，但是吧我就是我家自己不有个床子嘛，就是我俩结婚结婚之前他自己干的，然后他让我去帮他，然后我就去了去帮，然后这不然后我俩结婚了，就是我照顾孩子他就自己干了，他自己也忙不过来，我就以为我就想吧，就是孩子送幼儿园了，我俩就是自己忙活嘛，因为我俩现在没有房什么都没有，我想就是我俩自己好好干，然后干起来买个房，我就是心里吧想的就想去他那儿，就是我俩好好干，去那个床子上，但是他吧，就是以前我俩就用过这钱的问题，他贼不相信我，我就有点害怕去了，我也没说。但是呢，我把孩子送幼儿园2个月，我都没有上班，我就意思吧，我就想去，但是我没张嘴，因为他不信任我呀，所以我就感觉我去没
1: 有
3: 意思。
1: 这位朋友啊，
3: 有
1: 的时候吧，不信任是一时的，某件事儿不代表他永远不信任你。你们都有孩子了，你咋这么懦弱呢，这位女士？
3: 我俩
1: 越是越有这种事，在哪个石头绊倒，在哪块石头上站起来，知道吗？直接就去，你老公我两个在家干嘛？
3: 我
1: 帮你，然后咱俩 AA 制，账目说清楚。
3: 我两个月了，我两个月没有。
1: 不是你嫁给是什么东西啊？这是男人吗？他，这位朋友，您是不是跟他这几年你一直自己养活自己呢？他都一笨子儿不拿呀？
3: 就是可以这么说。
1: 可以这么说，那就是你傻了。
3: 但是你看，大哥老师，您听我说完。就是吧，我就是这两个月之间他没有说让我去，而且还挤着我说我就什么也不能干的，或者我不能挣钱的怎么的，然后我就找了个工作，然后他就看我找工作了，他说那你去吧，我说那现在晚了，我说我什么证都办完了，然后那个时候吧我还跟他这么说，我说你那会不装修吗，现在也一个月你自己也能忙过来，我说我就不去了，等我这边把这些就是干一段时间，然后你那会儿装修完了，然后我那意思我再去，然后他也没说什么，就说了一嘴说那你别去。
1: 这位朋友啊，我想问你，你的生活围着他转是吗？他是大爷呀、他是太上皇啊，他是奴隶主啊，你是干啥的？你有没有点主见？这位女士，你在这个婚姻当中你有没有点地位？
3: 我自己上吧，是我确实 我自己上班，然后自己上班，上班但是也用接送孩子，我俩干活。

0: 但是干过来了也就平静了。
1: 这个男人吧，就是被你给惯坏了，知道吗？你处处表现的都是懦弱无能，让这个男人就膨胀他的想法，欺负你。这位朋友，您在家里你叫妻子，在法律上你跟他是平等的，懂了吗？
0: 知道。
1: 什么事儿大家坐下来去探讨，有这种事情夫妻之间没有信任还有啥了？这位朋友，好好照顾好孩子，活出一个。

0: 你的婚姻就有的救。如果你整天还这么懦弱，那么无节制的迁就他，看他脸色，那你在这婚姻当中就没有任何地位，他就更加贬低你，看不上你，不信任你，最后连你和孩子一起扫地出门。我们唠到这儿。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大可在这里衷心的感谢您对节目的收听和对大可的信任。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收听大可说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群众，春耕期间不要为了图方便乘坐农用车等非正规客运车辆出行，您可拨打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电话，乘坐正规客运车辆，保障自身出行安全。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0: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1: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2: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3: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4: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5: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6: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7: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9: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9: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9: 哎，我真的。
2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9: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

0: 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4: 醒醒，该看文献了。第23页。醒醒，该写教案了。第3章第5行有字。快醒醒，该睡觉了。醒醒，该睡觉了。我的名字叫鲁班，是一款智能应用。我的主人叫鲁一博，是中国天津中德机电专业的老师，平时就爱研究点高科技。这不把我给鼓捣出来了吗？
5: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请听广播剧《鲁班出国记》。上集。
4: 2016年，天津率先主导推出鲁班工坊，与世界分享中国优秀的职业技术和文化。2019年，鲁一博被派驻柬埔寨国立理工学院，加入了鲁班工坊大家庭。
6: 喂，领导啊，刚到柬埔寨，下飞机了。
7: 哎，可是领导，我可听说啊，
8: 咱们这个鲁一博老师。
9: 哎，鲁一博老师，哎，我是大圣集团的老李。
6: 哦，您好。对，李老师已经在我边上。
9: 哎，在在。
6: 可是领导啊，鲁班工坊提前启动，和我博士考试时间冲突啊！我为了这场考试都不知道准备多少年了。喂，喂，领导。
9: 抱歉啊，鲁老师，我们这边信号不是很好啊。哎，我帮你放行李啊，来。
6: 还是我自己来吧，李老师，这里边都是考博的书，有点沉
9: 啊。是啊，是啊，哎，我们上车了
6: 啊。好，那我们上车说。
9: 哎，卢老师啊，
6: 啊，
9: 您不要总老师老师的叫，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员工，这次给李当翻译来，帮您打一打辅助，还是叫我老李吧。
6: 啊，
9: 我对您可是早有耳闻，鲁一博嘛。中德机电专业的王牌教师，
6: 别这么说，同行啊，卧虎藏龙，一天不卷都会被落下。哎，老李啊，您在这儿多久了？
9: 大圣集团有多少年，我就待了多少年啊。
6: 哦，
9: 你这个王牌教师，准备待多久啊？
6: 别人教多久我不知道，我只能教一个学期
9: 啊。
6: 9月份我就该博士考试了。
9: 哎，那不对啊。听说第一期的老师至少要待满1年
6: 啊，那我得打电话问问领导。哎，这手机怎么没信号？
9: 哎，坐好 ，Optimum Day。
6: 你说什么？
4: 智能鲁班提醒您，这是柬埔寨语里“稍安勿躁”的意思。温馨提示：距离您的博士入学考试还有。

0: 238天，低头是题海，抬头是前途。您的今日备考计划有：刷题20道，实训2小时，模拟卷1套。
1: 哎，你这手机还能说话？哎，不过你可不能那么快走，有了你的培训，柬埔寨的年轻人才能有一技之长，中国在这里落地的企业才能有活国的技术工人呐。
2: 可万一不能提前回来，那可不行，我都考了4次博了，这是我人生最后一次冲刺的机会了。
1: 哎呀，陆老师啊，你知道你有多重要吗？
2: 我
1: 有了鲁班工坊的教学，柬埔寨就等于有了懂基础科技的生力军，这些年轻人服务中国企业也可以服务柬埔寨企业，企业生产就有了保障，大家一起过好日子，双赢啊。
0: 30年了，为了念书他连个女朋友都没有。
2: 小鲁班，别解下场，总之我是必须回去考博。
1: 陆老师，你这张王牌好不容易我们摸到了，马上就得打出去啊！文总和玛丽校长不会答应你。
2: 嗨，咱还是先说眼前的问题吧，我也不能一句柬埔寨话都不懂。你叫什么名字？是你牙齿摸 A？
1: 是这样发音的啊，是你牙齿摸 A，
2: 你牙齿摸 A，
1: 不是。
0: 鲁一博英语、中文、柬埔寨语手脚并用，很快打破了语言不通的壁垒，适应了在柬生活。然而，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1: 同学挂掉，那边那个啊，不要再画了，安静啊，安静。
3: 哎呀，同学们，谁能告诉我，8点上课，你们怎么10点才来呢
4: ？Sorry sir， 外面雨太大，可能梦就梦一堆，而且我起晚喽。
3: 好了，起晚了。
4: 老师，上都，我不是故意的，我们都是10点才开始上课，今天定了3个闹钟，我还是没有听见呢哈。
5: 是啊，好困哦。哎呀，
3: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我不到6点就起床了。你先下去坐吧。今天大家第一次见面，先做个自我介绍。我叫鲁一博，来自中国天津。对，是你们的班主任，这位是助教李老师。
1: 欢迎大家来到鲁班工坊学习。我来自中国安徽，大家可以叫我老李。
4: 老师，鲁班是什么意思？
0: 智能鲁班回答您，鲁班就是我，中国最早的科技人才。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化身，鲁班也叫公输班。中国古代春秋战国时期，鲁班从小跟着家人盖房子，后来慢慢学会了造兵器、豹子、铲子、曲尺，甚至雨伞，这些都是鲁班发明的。
3: 大家刚才用的雨伞就是鲁班发明的。
6: 鲁老师、李老师，你们好，我叫 Lyman， 我想当班长。还有，你们来之前，全班同学委托我问你们一件事：我们上这个课能找到好工作吗？
7: 能赚大钱吗？
8: 能发财吗？
4: 这样，老师，不想发财是不是就不用上课了呢？
3: 安静，课都给我好好上，我会点名。只要是我的课，就不许迟到，不许打电话，不许在课堂上化妆、打游戏、吃东西，更不许带与课堂无关的东西入内。那个戴眼镜的，你叫什么名字？
6: 卢老师，他叫 Seven。
4: 老塞，谁要你说
3: ？Seven， 我记住你了。下节课先查你来没来。
4: 我喊你来门。
7: 汉奸。

0: 你技术不知道吗？
1: 这节课是智能焊接技术啊，我们先从最基本的操作开始。听说不少同学以前搞过焊接啊，哪一位愿意上来演示一下这个架子是怎么焊的呢？
2: 老师，我。
3: 莱蒙同学很勇敢。
4: 老不老，加小资。
2: 老师，我很在行的。
5: 智能鲁班提示您，该行为高风险。
1: 哎，快停下来！
3: 莱蒙，你一直这么焊啊？谁教你的？
2: 我自己学的。我记得就是这样啊，先预热木材，温度够了就喷。
3: 哎，你给我吧，先把电壶给我。
2: 老师，为什么我一直流眼泪啊？
3: 因为你没戴面罩啊。
2: 桑多，对不起，我太紧张了。老师，我还能当班长吗？哎
3: 呀，快回去吧。同学们，赤裸裸的反面典型。算了，还是卷理论吧。老李啊，把试题给大家发一下。
6: 好，
3: 我们先摸摸底。
7: 嗨，摸哪里呢哈？
3: 摸底就是考察你们现有的水平
8: 啊。什么都没学哪有水平啊？
9: 老师，我教学没道理。
8: 老师啊，你是不是骗我们学过呀？
1: 严肃点啊，是考试时间30分钟，注意考场纪律
3: 啊，不要忘记写上你们的大名啊。

0: 哎呦，好难，一点都不会。小婉，你让我看一下。
1: 景刚，请爱，我才不，谁让你告诉老师我的名字？
0: 老塞，不给就不给，我自己写。
1: 帮不了，我教你呢。你把答题卡扔在地上，
0: 然后呢？
1: 踩上去。
0: 再然后呢？
1: 有鞋印了家，就按照鞋印的形状去涂答题卡，正确率一定比你自己写的要高。
0: 还耍我？塞文，你给我等着！
1: 哎，你把这个拿。
2: 下课后，鲁一博用最快的速度判了试卷。这卷子连我都能判，因为交的是白卷。能明显感觉到一博越来越焦虑，为了快速实现做出成绩的小目标，他开始想方设法让学生们卷起来。

0: 几点一班听好，下楼跑步。老三，是说哟，天还没亮呢。
1: 起床了，给你们5分钟，马上下楼。你们这个年纪怎么睡得着啊？下来，都下来。
2: 第8套广播体操，刘老师啊，你每天都是不用睡觉的，昨天半夜你还在写东西，这早上6点又起床了。
1: 习惯了，我冲了壶咖啡，东南亚的咖啡豆很有特色，来点儿。
2: 不了不了啊，年纪大了喝不来。
1: 啊，我跟学校打了报告，争取带他们去天津打比赛。哦。
3: 回天津参加世界职业技术大赛？对啊，到时候我就不用回来了。但是距离比赛就还4个月，必须先调整他们的作息。你想想啊，职业技能大赛，机电专业要比6到8个小时吧。嗯，编写程序、安装组件，最终还要实现整个模拟系统运转。
2: 是啊，
3: 比赛过程还不能停，这就意味着选手不仅得有好脑力，更得有个好身体啊。
1: 都站直了，别懒懒散散的。

0: 还没睡醒呢。从今天开始，以后每天早上7点准时在操场集合，跑半小时再上课，跑不完不许吃早饭。出发，跑。老李啊，咱们别弄太难的，学生们看不懂。
1: 哎，好的啊，这个图案简单的很呐。
2: 卢老师，红红的字是什么耶？
1: 这是中国的剪窗花。
0: 对，哎，来，让李老师这位巧手教大家剪窗花，你们可是赚到了啊！
1: 来啊，大家每个人拿起你们面前的彩纸，对折成三角形，然后向上对折，把它变成菱形啊，一共反复对折4次，变成这么大。接下来开始画图案啊，我们从简单的云开始画起。这样，这样。
3: 我笨手笨脚的，怎么能醒他？
0: 能意识到自己笨手笨脚还不算晚。来，我这把剪刀给你。
2: 老师，为什么让我们练这个啊？
0: 干咱们机电这行啊，最重要的就是手稳。今天我可把秘籍倾囊相授了啊，想要手稳就靠中国的剪纸。
2: 用剪刀 so easy 啦。
0: 剪一个不难，难的是一直剪。我要求你们所有人每天至少剪一个。最后我抽查。
2: 为什么每天都要剪？
0: 因为我信奉一句话，一天不练自己知道，两天不练材料知道，3天不练，哼，谁知道都没用了。剪
4: 剪吧。
1: 每天对付这帮峨眉山的小猴子就够累的了，还要应付你这位名副其实的卷王。
3: 卢老师厉害厉害。
0: 厉害厉害厉害。老李啊，你看孩子们都在夸我厉害呢。
1: 啊，你清醒一点吧，厉害是柬埔寨话再见的意思
0: 啊。是这个意思啊。
5: 老板，文老板。
6: 谁呀？
5: 是我，阿晨。今天工地我面试，你给我。
6: 哦，我有印象，发生什么事了？
5: 文老板，我想问为什么不要我。我在之前的工厂工作10几年，大家叫我无敌手，工作再苦再累我可以做。
6: 面试时已经解释过了，你的技术我们非常认可，但我们不需要普通电工。大盛集团的生产模式和传统工厂不一样，我们需要懂先进设备、技术过硬的工人。
5: 给我一次机会，我有4个孩子，我需要这份工作。
6: 不好意思，
5: 我有基础，我非常愿意学习，只要给我一次机会。
6: 真的吗？
5: 真的。
6: 好吧，我给玛丽小长打个电话。
5: 谢谢文老板，谢谢文老板。
6: 别让我失望哦。
7: 一博大魔鬼集训只坚持了3天就进行不下去了，因为他激起了民愤。现在一听说是他的课，学生们都不愿意来。无奈之下，他找到学校里分管国际交流的玛丽校长取经。玛丽很热情地邀请他去吃饭，还说要介绍一位新朋友给他认识。
1: 哎，一博啊，玛丽校长请你吃饭，你带我来做什么？
8: 我紧张啊，柬埔寨餐桌礼仪那么多，待会儿我就靠你了。
1: 哎呀呀呀，啊，好了啊。一会儿你随时看我的眼神啊，听我按时行动。
8: 好嘞。
9: 鲁老师，
4: 李助教，欢迎你们来柬埔寨。

0: 嗨，
1: 玛丽校长，
2: 你好，你好，
1: 好好好，
0: 你好，你好。柬埔寨鲁班工坊这个项目，从最初的校舍大建到如今已经顺利开课，每个部分都离不开中国政府、企业和学校的支持。借着今天一起用餐的机会，我代表学校再次表达对您们的感谢。
1: 客气了，
2: 您太客气了。
0: 来来来，二位请坐。啊，对了，卢老师，这里的气候还适应吗？这些日子生活上还习惯吗？
2: 哦，习惯。其实我们今天来是想和您交流一下学生的教育问题。
0: 哦，不不不，卢老师，如何教会学生，那可是你的工作，不是我该考虑的事情。我今天只管好好招待你。
2: 可是，
0: 不要可是啦，我们这边常年是夏天，我看到你好像出了很多汗。来来来，尝一尝我们的特色饮料甘蔗汁懒香子。
2: 啊，谢谢，确实有点渴。
3: 喝错了，那一杯是洗手的
2: 啊。
4: 不好意思啊，我来晚了。
3: 哎，文总
0: 啊，文老板，你来了。太好了，来认识一下这位新朋友。
4: 哦，这位就是传说中的卢老师吧？
2: 啊，
4: 您好您好，中国大盛集团文娜娜，常听老李提起你啊。
2: 原来大盛集团的文总是位漂亮的女士啊。
0: 既然忍齐了，那我们就开始吧，大家都不要客气，来来来来。
5: 技能鲁班温馨提示，
0: 什么声音？
5: 您的博士入学考试，
2: 抱歉，是我的闹铃，我忘记关掉了。
5: 头是题海，
4: 考试
5: 抬头是前。
4: 你要考博士吗？那鲁班工坊怎么办？
3: 这个，哎呦，这道菜好独特啊。哎，叫什么名字啊？
0: 这可是最出名的高棉美食，柬埔寨的果菜阿莫克语。
3: 啊，好，
0: 卢老师品尝一下嘛。
3: 哎，吃一点吃一点。
4: 哎，玛丽校长，之前我打电话和您说的事儿，如果没什么问题，我希望就安排到卢老师办理，他教的专业和我们需要的工种很适合。
0: 这没有问题的，卢老师，你们班即将有一位新学生到来。
2: 新学生？
4: 他叫阿晨，以前在工厂做工，刚丢了工作。
2: 这个小孩都不好教，那工人岂不是难上加难啊？
0: 卢老师，你不知道，过去我们这里很穷的，是中国企业来到柬埔寨建工厂、建学校，我们的日子才越过越好。
4: 古有丝绸之路，现有一带一路，我们中国人的骨子里啊，一直就有合作交流的基因。
2: 但是
4: 有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这里几乎没有我想要的人才，没有技术人才，大家怎么发财呀？
3: 哎，不对不对嘛，人才这不就来了吗？一波
4: 卢老师，你就是才。
2: 哎，
4: 来来来，尝尝这块八腿美味
3: 啊，吃一下
0: 啊。大腿美味啊，这可是我的 favorite， 蛋白含量是牛肉的20倍，吃这道菜可是有讲究的，我来教你们怎么吃，要喝一口酒，吃一口肉。怎么样，好吃吗？
2: 好吃，像螃蟹，还有点鸡肉味。这到底是什么呀？
4: 是油炸大蜘蛛。
2: 炸什么？蜘蛛？我吃了蜘蛛。
0: 啊，他怎么了？
3: 哎，
0: 快扶他一下。
3: 卢老师，你没有事情吧？
0: 是不是太热了？来来来，试试这碗水蝉酱吧。
3: 卢老师，卢老师，哎呀，
5: 监测到您的血压数值异常，请及时就医。柬埔寨的礼仪是不能让客人的盘子空着，一博为了礼貌想把盘子里的食物都吃光。就这样，玛丽拼命夹，她拼命吃，不仅没解决学生上课的问题，还把自己吃成了水土不服。很快插班生阿晨加入了鲁班工坊， 然而与阿晨一同到来的

0: 有很多神秘传说。
1: 小点声音，
2: 大半夜的到底带我们看什么呀？
1: 卢老师、李老师，你们没听说过那个传闻吗？
3: 什么传闻啊？
1: 最开始有人凌晨12点看到教学楼里的灯突然亮了一下，后来有人说一到晚上就会从这层传来各种诡异的声音，大家都说这学校里面有脏东西。
4: 哎，还有人说了哈，阿成来了以后学校里才开始变得这么邪门。
1: 家一定是他。你们注意过阿成手上的疤吗？
4: 总的是啦，那块疤好恐怖的嘞。
3: 哎呀，你们几个不好乱讲的吧。
2: 你们最好不是装神弄鬼啊。
1: 天，
4: 可你们可然是从实验室里传过来的。
5: 谁？
6: 啊，是我。
5: 阿晨，怎么是你啊？
2: 这么晚你在这儿做什么？
6: 我
2: 这是什么？
6: 没什么。
5: 哎，这不是紫檀木吗？怎么有这么多的紫檀佛珠啊？
2: 你在车珠子？
6: 我这……
2: 你是不是在用学校的实训设备接私活？
6: 老师，桑姆刀，对不起，我实在没有办法，求求你不要告诉校长，不要告诉文老板，我被人骗了。
2: 骗？怎么回事？
6: 我失业了，文老板说只要我从鲁班工坊毕业，我就有资格进他的工厂里做工。可现在我边上学边做点生意，就是帮人家车珠子。签合同的时候我看不懂，被坏人骗，订单多到做不完，如果不能按时完工要交钱，很多很多钱。
5: 好了好了，阿晨啊，这是你做的台砖？
6: 对，为了加快速度，我用实训室里的台砖配上合金刀头，最后再自己打磨一下。我知道做完这批材料比登天还难，可如果让我交违约金，我们一家子就饿肚子了。
4: 喂，阿善，你的手打的那么狠啊？
7: 喂，你都流血了。
6: 这个时候哪里顾得上手？
8: 提示，请尽快处理伤口，请尽快处理伤口。
4: 对，你快去包扎。
6: 不，我不去，我今天必须把这几千件完成。
2: 阿晨，你先去包扎，珠子交给我。放心吧，只要我在，就不会让你们任何一个人出事，鲁班工坊也绝对不是个摆设。
4: 对呀，你快去吧，阿晨。
5: 阿晨啊，跟我走，我带你去医院。
6: 我不去。
5: 你就跟我走，这里有卢老师。走。
6: 哎，
9: 老师，
4: 老师，老师，
10: 老师，
2: 你们怎么都来了？
10: 雷蒙说
9: 让我们快点来。
4: 是啊，
2: 实训室还从来没有过这么多人呢，上课不积极，看八卦次次不落。同学们，谁今晚愿意留下来帮阿晨做这批珠子？
4: 卢老师，我想睡觉。哎
1: 呦，几千颗珠子怎么可能做得完啊？
4: 啊，简直就是阿汤哥的电影《Mission Impossible》啊！
2: 我们肯定能完成。
1: 哎，不可能！我听说像阿晨那样熟练，1小时最多能做几十颗，就算全班都来帮忙，我们也要做到天亮。
2: 对，如果用老式的台钻，可能真的要等到天亮。一个圆木饼半个半个的钻，还要双面各钻一次，效率低，误差大，还很容易受伤。但是如果用我们的专业知识来完成呢？
4: 哎，你是说？
2: 对，数控机床。孩子们来，都进实训室来，今天我们上一节不一样的数控课。首先把质料开成这么长的木方条，套入数控机床，微调开始。你们看，四角一圈圈被切掉，就变成了珠子， 再把珠子进行归元，这东西就是

0: 一个字，快。毕竟整个过程都是自动设计的，不需要再手动打孔，而且只要把数控机床模型设计好，其他全都不用管，一键式搞定。
1: 哇，好厉害呀、啊！
2: 该
1: 没有见过这种设备，
2: 这招太妙了。鲁老师，你是天才，你就是鲁班，你就是鲁班。
3: 你可不敢挨，以后就叫你鲁班老师了。
1: 鲁班老师，鲁班老师。
0: 但是你们知道该怎么设计数控机床吗？
2: 我不知道。
0: 现在还觉得学习没用吗？几千颗珠子不费吹灰之力。明天早上第一节课还是这间教室，我给大家讲编程，想学的不要睡懒觉哦。
3: 喂，老师，你之前说
4: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5: 第二天，来听编程课的学生比预想的多不少。他们说，本以为学职业技术就是去当维修工，没想到鲁班工房的课程超乎想象，尤其是把智能科技与日常生活联系起来，让他们发现学习是一件既有趣又有用的事。
6: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请听广播剧《鲁班出国记》。下集。
0: 这节课给大家介绍智能机器人 MicroMouse 竞赛平台和百变拼接仿生机器人平台。
2: 啊，这是怎么操作的？
7: 我听说过 MicroMouse， 可是我也试试了。
2: 你这个搞，
8: 请大家注意区分结构件、传动件、传感器件和执行器件啊。最主要的是创新能力。
3: 刘老师，我正在试着研发一款洗手机的 APP， 你帮我看看这里为什么总是运行不了。
0: 洪定义不是 C。
2: 刘老师，李老师，我的焊接考试得了 A 加。
8: 哦，太好样的，
0: 我就知道你能行。
5: 2019年5月，全国智能院校技能大赛开始了。一博带着 Seven 和 Lemon 回到高手云集的天津，准备为自己的未来放手一搏。

0: 哎，
1: 孩子们，非让我给你打视频看看你啊！我们都在实训中心，这里有大宋的基站设备啊，网络信号稳定啊。
0: 喂，大家用手机能看到吗？
1: 哎，看得到，
2: 看得到。
0: 这里啊，就是我的家乡中国天津。
3: 加油！
1: 为柬埔寨鲁班攻防，我们加油！
4: 加油！
1: 加油！
4: 加油啊！卢老师，我们想去看一看天津的学校了。
5: 是啊。
0: 好，没问题。那大家跟我来，我带大家云参观一下咱们的校园。
5: 好。
0: 来看这边啊，这个是图书馆，那些呢是实训室。这些都可以免费使用。我们学习时用的设备只是这里的冰山一角。如果你们能来到天津上学，将会拥有更多的知识和体验。还有这个区域是宿舍、食堂，那边是体育馆，还有游泳馆。
1: 哎，同学们啊，哎，还是中国的职业教育。
4: 老师，图书馆和实训室真的免费开放吗？

0: 然，只要你不困，24小时都可以用。
1: 看起来好漂亮啊！
2: 看起来可真好吃。哎，
3: 我早饭吃了两大碗了呢。
4: 真羡慕 Simon 啊！我也想到天津去。
2: 我也。哈哈
5: 哈！哎，你好好努力，明年的职业大赛就可以去了。
2: 我想考到天津大学。
6: 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自动化生产线安装与调试国际邀请赛的比赛现场，来自中国、西班牙、葡萄牙、巴基斯坦、坦桑尼亚、印度尼西亚、泰国、柬埔寨等8个国家的选手正在蓄势待发，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邀请他们进入主赛场。
7: Seven， 我有点紧张啊。
8: 到家，叔叔，深呼吸。你看，场上的这几位带队老师怎么样啊？
7: 除了我们的鲁班老师，都很正常啊。
8: Rona， 那我们一定拿第一了啊！
7: 海鲁威，为什么？
8: 只有我们的带队老师是疯子，说明我们付出的最多，练得最狠，别的队怎么超越我们？
7: 哦，你这么一说，我好像又信心十足哈。
8: 这个时候心态最重要，少想有的没的，不如想想拿了冠军以后找鲁班老师要什么奖励。
6: 比赛正式开始。
7: Seven， 不好了，机床 X 轴抖动。
8: 警察摩擦力大秀，伺服参数
7: X 轴伺服初始化操作已完成，正常运行，等待搞定。
6: 距离比赛结束还有10分钟，请参赛选手注意时间。
7: Seven， 你那边怎么样哈？
8: 好呢，一切顺利了呢。
7: 帮我看看这个控制器为什么总是调试不成功哈？
8: 哦，检查一下程序设定。
7: 检查过很多遍，没有问题。
8: 啊？确实没有问题。如果程序没问题，那问题一定出在变频器与控制器通讯不稳定上。
7: 那我查查通讯参数配置。
8: 哎，通讯子站配置好像不太对了哈，你看。
7: 什么声音？
9: 哎，危险了哈！
8: 莱蒙，你没事吧？
7: 没事，哪里出了问题啊？
8: 高温蒸汽管道裂开了，
7: 这是个意外，不是我们的错。
8: 不管是什么原因，比赛结束时我们的系统不能正常运转，一定会被扣分的。
7: 抓紧时间重装高温蒸汽管道吧。
8: 重装管道至少要半个小时，不可能完成的。
7: 难道还有别的办法吗？
8: 不如直接管道焊接。
7: 哎，你这个方案更不可能，我们没有足够长的焊枪，没有足够安全的防护服，更不是金刚不坏的超人，等焊完管道我们就变成熏肉干了。
8: 冷静冷静，这个时候如果是鲁班老师，他会怎么办？
7: 他，
8: 哎，我知道了呢。我们把三根焊条接在一起，再把第一根焊条弯成一个椭圆状弧形，这不就是一根足够长的焊条吗？啊，从这里把它伸进去，焊住管道的缺口，无论是距离还是高低都正合适了呢。
7: 这太冒险了，能成功吗？
8: 到家，叔叔，一定能行了啊。
10: 管裂急需焊，怎奈臂短无法干，焊条加长1.5米，好似鱼竿直呼颤。湖光闪烁烟雾漫，不是钓鱼是烧焊。我这段快板说得怎么样？猜得没错，柬埔寨鲁班工坊最终夺得了比赛冠军，鲁一博如愿以偿拿到成绩，可以留在天津冲刺考博了。可是，
11: 小鲁班，
10: 能鲁班在呢。

0: 删除复习计划。
1: 是否确定？
0: 我确定。
1: 彻底删除，是否确定？
0: 我确定。我还是第一次在孩子们的眼睛里看到这样的深情，希望、向往、梦想和一些很美丽的东西。此刻我心中好像终于放下了什么，又好像重新燃起了什么。
2: 鲁老师啊，我是真没想到你还会回柬埔寨。
3: 玛丽校长，别说我了，还是先说说垃圾站吧。每次经过垃圾站都能看到好多学生坐在那儿。
2: 他们在上网。
3: 上网？
2: 是啊，校园里有很多网络覆盖盲区，垃圾站那边的信号最好，学生们都在那也很正常。
3: 那多不卫生啊。
2: 想上网就只能忍一忍喽。
3: 如果断网断电该怎么联系外界？
2: 共享手机热点。
3: 哎呀，为什么不想办法改善一下通信环境呢？
2: 目前学校用的还是20年前的老基站，时间太久了。咱们学校又在郊区，哪里都有覆盖盲点，你看大家早就习惯了。而且这可不是我该考虑的事情。
3: 实训中心不是引入了中国大圣的 4G 基站设备吗？我想可不可以借助这套设备和技术解决校内网络问题啊？
2: 不错的想法，能不能找稳老板商量啊？
3: 好，那就交给我吧。
2: 谢谢了。
3: 文总辛苦了。
4: 别客气，卢老师，已经按你说的把网络全都开通了。你那边网络测试如何？
3: 我围着校园大概转了一圈，有些区域的信号衰减还是太厉害呀，没办法正常打电话。
4: 嗯，把测试数据发过来。你这么看着我干嘛？
3: 没想到你还挺专业的。
4: 我也没想到机电王牌教师还懂通信技术。
3: 要不怎么把我派来鲁班工坊呢？我一个顶俩呀。
4: 你看啊，通过数据分析，盲点区域范围应该集中在这里、这儿，还有这几个地方。
3: 有办法处理吗？
4: 调整天线角度，加强信号覆盖，已经叫师傅去做了。
3: 可是我们可没有预算。
4: 哎，就当义务奉献吧。接下来呀，我打算用这一套基站把附近的通信问题一起解决掉。
3: 文总，您能这样义务奉献，我们无以为报啊。这样，您再带来10个8个阿晨那样的学生，我保证把他们教好。
4: 你呀，赚钱是赚钱，事业是事业，这是两回事儿。说到底，在柬埔寨造车修路10几年，集团不仅仅代表自己，还代表着中国企业的形象。我们长期扎根在这儿，闻着这片土地的气息，与当地人朝夕相处，也更能体会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义。
3: 哟，怎么报警了？
4: 这边有信号干扰。你看啊，垃圾站那边信噪比偏低，信号强度却是正常的。
3: 会不会是当地基站与大圣基站存在频率干扰啊？
4: 聪明。
3: 那我们修改一下大圣基站的工作频段就好了。
4: 你看一下电脑散热系统吧，刚才的警报是温度过高。
3: 哎，老笔记本了，陪了我很多年。
4: 换一台吧。
1: 不要换掉我的女朋友，她陪了我很多年。
3: 这可不是我教的啊，很多软件教案数据都在这台电脑里，别的电脑啊我也用不惯。
4: 这个我知道，清理一下灰尘就好了。
3: 要更换导热硅脂。文总啊，你知道学校附近哪里有修电脑的商铺吗？
4: 这里是郊区，买不到的。上次我想买个 USB Hub 要跑到20公里外的市区。
3: 那我去一趟吧，顺便帮大家带一些日常需要的东西。
4: 今天可是周六，班车停运了，你怎么去啊？
3: 哟，还真是。哎，老李，他有摩托车，让他送我。
5: 卢老师，我发现在这里待久了，你好像没有那么卷了。
3: 我只是把卷从自己身上转移到了教学工作上。
5: 好，
3: 想想中国政府，尤其是教育部这些年给我的支持和帮助。想想全国的各大院校，
6: 多年来的努力。

0: 今啊，我们的技术不断成长，已经在国际上有了自己的位置。最近我想明白了一个道理啊。
1: 哦，什么道理啊？
0: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这世上还有国家和人们需要帮助，想借鉴我们的技术加入我们的快车道，共享繁荣。我不想让这团火光停留在我们这里，我希望它能一直薪火相传呐，照亮这世上需要它的角落。
1: 好啊，那为什么一定是你呢？
0: 再崇高的理想也需要由人来完成落地，如果一定要有人来做这件事儿，那么这个人为什么不能是我呀？
1: 哎呦，
0: 哎，停车停车
1: 啊，
0: 你东西掉了。
1: 哎呀呀呀呀呀呀，
0: 哎，我捡吧我捡吧。嚯，包的严严实实的，这是什么呀？
1: 哎呀，快打开看看坏了没有。
0: 哦，这不是五虎铁画吗？
1: 嘿嘿，哎，从你来到柬埔寨的第一天，我就在做这个东西了。铁矿石要精心地挑选，反复地锤炼，铁材要打磨，要抛光。前前后后做了这么久，你看我手上这些伤口啊，但我必须要把它做出来。好在今天终于做好了。
2: 五虎铁画。
1: 是啊，
0: 这手艺可快失传了。
1: 对，用它来纪念我们在柬埔寨鲁班工坊的日子。
0: 老李啊，你还别说，我想象中的鲁班就长这样子。哎，这角落里还有首诗呢。
1: 是啊，我晚上睡不着觉，回想这段时间的经历，有感而发呀。一代共一路，万水赴千山，蓝莓同命运，
2: 根脉总相连，技能传国粹，事业跨国间，问君何所在，男儿驻

0: 网络问题解决后，一博与全球各地鲁邦工坊的联系也多了起来。泰国、英国、印度、巴基斯坦、葡萄牙，各国老师建立了一个聊天群，分享自己的教学生活。
1: 欢迎大家来到第二期鲁班工坊，开学第一节课，不讲专业知识，先来看视频。
0: 即将播放鲁班工坊全球交流群中的视频内容。
2: 家人们，第一期英国鲁班工坊的学生们出师了，我现在在大卫开的鲁班餐厅吃饭，评分很高，鱼香肉丝儿、糖醋排骨、宫保鸡丁、麻婆豆腐、夫妻肺片、板栗烧鸡，这些西餐大厨炒中国菜啊，已经能信手拈来。咱们的学生还给英国首相做过年夜饭呢。
3: 我到葡萄牙最意外的一件事儿是发现学生不会 3D 打印，不过现在你们看，不仅把 3D 打印的冰墩墩做得像模像样，还细节丰富。哎，十二生肖也被他们设计出了新花样。学生们还送了我 3D 打印的鲁班锁，你们看。
4: 刚来吉普提时，这里的铁道专业真的是一片空白，最热的时候气温直逼43度，满身痱子又如何？看这一条条铁轨搭建起来，一个个少年的梦想终于实现，我们觉得这一切都值了。
5: 我带着鲁班工坊的学生和老师回国了，好嘛，都夸咱中国的机械设备和操作能力处于国际领先水平，非要来参观。晚上我打算带他们去茶馆听相声，在相声
6: 大家都喜欢听。

0: 他们听不明白，这听不明白我还得给他当翻译，这要有伦理根就显得我不礼貌。
1: 老师，他们会的真多，
2: 我好羡慕啊。
1: 是啊是啊，
3: 同学们，我相信过不了多久你们也能掌握自己的技能，我还相信你们之中还会涌现出更多的现代鲁班。
4: 一博说，是一带一路造就了鲁班工坊，如今鲁班不再是中国的鲁班，也是世界的鲁班。目前中国已在25个国家建成鲁班工坊，开设53个专业，与多家国内外企业深入合作，累计开展职业培训超过1.2万人次，贡献和分享了职业教育创新发展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3: 老李，
5: 哎，
3: 教育部领导给我们协调的实训设备来了。
5: 哎呀，又一批宝贝呀、啊！哦呦呦呦，五轴联动数控机床，这个东西贵的一批雕琢啊，太贵了。哎，咱们经费够吗？
3: 嗨，这不是钱的问题，教育、科技、人才都是无价的。
5: 有道理。
3: 我们最主要的任务不就是把这三者结合起来，
5: 嗯，
3: 大力发展科技创新吗？
6: 哎，我说，
3: 嗯，
5: 咱们先说怎么搬上去吧，这批宝贝太大了。
3: 咱们呀，拆开，一点一点的搬，放到实训室里再组装。
5: 就算拆解开，也进不去教学楼的电梯，怎么办啊？
3: 这几天还是休息日，搬运工啊，他们都休息。那就只能咱们几个老师自己搬了。
5: 哦呦，这哪搬得动啊？先说一楼那几个大台阶就上不去嘛。
7: 沙子来了，
8: 沙子来了，
9: 沙子来了！
5: 哎，行行行行，搞沙子做什么？
3: 铺满沙子，拉上去。
5: 咦，还是你们几个机灵哦！
3: 这不是鲁班的传说吗？
5: 啊、哦，你们几个搬内袋啊！
10: 哎，咱俩来
5: 这边，哎，走走走，哎，往这边这边，哎，走走走，哎，这个女同志往边上站一站啊，好好，这边这边这边，哦，走了走了，哎，把门打开，把门打开啊，啊，好，来来来，好，是啊啊，来来来来，好啦好啦啊，够了吗？
3: 哎，还有这么多楼梯呢，沙子也不够啊。咱们几个人还是搬不上去
5: 啊。哎呀，是啊是啊，
11: 这种需要力气的关键时刻怎么能没有我阿晨呢？
5: 我有，
12: 还有我，
13: 哎呀，
5: 都来了都来了，
3: 三位
5: 帮忙帮忙，
3: 来嘛，同学们怎么都来了？
1: 来帮你哈、
5: 嗯、
1: 李老师在朋友圈里发了召集令，说需要人手帮忙搬设备，我们可是鲁班老师的首席弟子，我们怎么能不来帮忙呢、
5: 嗯、
1: 不只是我，我爸妈，我哥，我弟都来了。
5: 我们来了，来来来来来，往前站往前站、
12: 啊、我说不让他们女生来，他们偏要、
1: 哎、我的力气可是很大的好吗、
5: 嗯、哎，文总，
14: 大山的工人师傅们听说需要人手，都抢着来帮忙呢。
15: 对呀、啊，要发一大笔奖金，高兴啊！
14: 哎呀，鲁班工坊啊，带动了当地的投资建设、
5: 嗯，
14: 也促进了企业的深化合作。
5: 哎呀，不得了啊！这叫什么？这就叫做共赢。
14: 老李说的是，我很久没看到大家这么开心了。
15: 是啊，没错啊。
16: 文总啊，我们也来了，我们也来了。
3: 玛丽校长，您怎么也？
16: 好多学生都艾特了我，我不来好像不应该吧？
3: 这不是我应该考虑的事情。
16: 鲁老师，你别嘲笑我了。鲁班工坊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啊，
15: 还有我，
17: 还有我，
3: 宋老板，食堂的木莲阿姨，
5: 谢谢大家，
3: 你们怎么都来了？
18: 自从鲁班工坊来了，我的生意都变好很多啊。
19: 我们早就把鲁班工坊当成学校的一员了。
18: 是呀。
1: 爸爸说我们能继续上学，交的学费不是他挣来的，是鲁班工坊送来的。
11: 对，我在鲁班工坊学了新技术，还学会了一点中文， 什么工作都好找了。
5: 哎，我跟你们讲啊，现在阿成

0: 五强走的啦。
1: 以前啊，我们没有钱让莱蒙读书，现在他学到了本事，找了个好工作，待遇非常好，全家都不愁了。
0: 莱蒙现在是全村的网红哎，每天直播给阿成的佛珠手串带货。
2: 姐，三问也有好消息。

0: 哎，你是不是给莱蒙设计的？
1: 对呀、啊，没我，他怎么可能这么红？嗯、我打算攒点钱，之后到天津去留学。
2: 好，啊、我支持你继续深造。成为鲁班明星比莱蒙还红。
1: 叔叔，
3: 刘老师，现在鲁班工坊就是我们当地最闪亮的明星呢。
0: 哎，对啊，
4: 明星啊，
0: 早就成明星。
2: 谢谢你们，
5: 咱们大家一起听鲁班老师的指挥，一起使劲。
4: 好，
2: 准备好了吗？
4: 好，
6: 准备好了吗？
2: 一二
6: 退，
2: 一二
6: 退。
7: 我们施工队也来帮忙啊！
2: 师傅们，你们今天不是休息吗？
8: 哎，我们看到中国发展速度这么快，发展模式这么好，我们也想跟你们一起提提速。
4: 就是啊，
9: 鲁老师，工人们的意思是他们很佩服中国速度。
0: 佩服啊！对，
2: 好，那咱们就一起来创造个减重速度。
4: 好，
2: 来。一二
6: 退，
2: 一二
6: 退，
2: 一二
6: 退，
2: 一二
6: 退。
10: 2024年的中国春节，因为主动承担了不少教学任务，我没有回国。在完成了一天的工作后，我独自一人漫步到湄公河边，看着远处热闹的渔船，大街小巷那一抹抹中国红，感受着他乡的浓浓年味儿，竟渐渐发起呆来。突然，一阵熟悉的旋律闯进了我的耳朵，凑近看，是一位穿着汉服的少女在表演打铁花，嘴里说的都是中国吉祥话。声声打铁与盈盈火光交织在一起，绚烂地冲向蔚蓝天际。
11: 一打正通人和，铁花献瑞；二打天降百福，神州同乐；三打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四打平安康健，福寿延年；
12: 五打前程似锦，龙腾九天；六打遍地生金，一顺百顺；七打财源滚滚，金玉满堂；八打忠俭有义，地久天长；九打一带一路，美美与共；十打国泰民。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鲁班出国记》下集，编剧韩天琪，导演邹丽丽，文学指导吕慧，责任编辑高明一、邹丽丽、韩天琪，配乐音响张峰、韩飞，录音合成刘新瑞、孙华书、陈瑞增，录音监制杜宝森，剧务胡志刚、刘冰，制作人吴振巧、珍珍，监制蔡小江，总监制王毅。剧中人鲁一博由万亿夫演播，老李由刘继明演播， Seven 由张天翼演播， Lemon 由陆宏宇演播，阿晨由贾风泉演播，文娜娜由李江演播，玛丽由任彦超演播，鲁班由陈歌演播，播音赵薇。参加演播的还有冯艳晴、刘子龙、江建辉、穆言、

0: 现在是子时，北京时间24点。子时，胆经当令。
1: 嗨，我是你的胆，我很重要。你身体里有11个脏器都依赖我的支持，所以好好睡觉才是对我最好的保护哦。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1: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2: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3: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进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醉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一号电池
5: 到，
4: 三五七号
5: 到。
4: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5: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6: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7: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7: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9: 没事儿，没人看见。
7: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7: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0: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0: 钱。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悠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2: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3: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4: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艰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

0: 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一号电池
7: 到，
6: 三五七号
7: 到。
6: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7: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8: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9: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0: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9: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11: 没事，没人看见。
9: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0: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9: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0: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
0: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一点，丑时干经当令。
5: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6: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7: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尽可以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你

0: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1: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0: 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1: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2: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啊。
0: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一号电池
11: 到，
10: 三五七号
11: 到。
1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3: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4: 没事，没人看见。
1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3: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5: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

0: 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7: 一号电池
8: 到，
7: 三五七号
8: 到。
7: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8: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9: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2: 没事，没人看见。
1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9: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1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1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1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1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5: 全球有1/3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10个人中有1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一号电池
7: 到，
6: 357号
7: 到。
6: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7: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

0: 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9: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1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1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就卖点，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1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5: 全球有1/3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10个人中有1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1: 1号电池
22: 到，
21: 357号
22: 到。
2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2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2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2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6: 没事，没人看见。
2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2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美。
1: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两点，丑时肝经当令。
2: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4: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

0: 大棚种菜嫌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1: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2: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3: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6: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10: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11: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2: 全球有1/3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10个人中有1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8: 一号电池
19: 到，
18: 357号
19: 到。
18: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9: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9: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8: 没事，没人看见。
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
2: 路漫漫兮修远兮，
1: 我愿上下一丘所。
3: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5: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6: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7: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8: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3: 一号电池
14: 到，
13: 三五七号
14: 到。
13: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6: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8: 没事，没人看见。
1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

0: 谭叔叔。
1: 教什么教？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

0: 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2: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3: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4: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7: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0: 儿呢，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儿，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0: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

0: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1: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2: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3: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

0: 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又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2: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3: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4: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晨时未经当令。
1: 喂，你好吗？我是你的胃。晨时是我消化吸收能力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吧。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你好，这里是96885吉林在线服务电话，请问你有什么需求？
5: 我是白山的，我们姐妹几个想进城打个工，也不知道你们有啥合适的岗位呀。
6: 我是四平的，我能干水暖。
7: 我是下岗失业人员，今年50多岁，有没有适合我的岗位？
8: 我是脱贫户，我就想在家跟前找个活。
9: 我们企业有20个岗位想招人。
10: 你们的需求这里都有。
3: 每早7点，欢迎收听求职就业服务节目《一直有你》，这里有个职位在等你。本节目由吉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与乡村广播联合制作。

北京时间7:02，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省就业服务局合作共建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正在直播当中，节目内容初审熊子涵，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接下来要和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期的公告内容了，这些内容啊也很重要，也很重要。如果说错过了的话啊，错过了的话，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了，是不是？和你再适合的话，怪可惜的，对吧？好了，和大家来今天分享的第一则公告呢，是出自于辽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它的官方网站当中。再说一遍啊，是辽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官网当中。这次呢，是辽源市体育局所属事业单位发布招聘岗位一人啊，计划招聘的是排球教练，再招两名。来，仔细听我说一下啊，排球教练要什么样的条件呢？首先第一个啊，你要是本科及以上的学位，运动训练专业，排球含室内排球、沙滩排球项目运动健将，连续10年及以上从事排球项目专业训练，至少5年在省级专业队来进行训练，曾获得排球项目含室内排球、沙滩排球全国锦标赛及以上级别的赛事前8名啊，前8名，这个是他的整个的招聘条件。但是提醒大家伙，如果说你想应聘的话，看一下他整个的资格条件一览表当中的最后一个备注，就是他有最低的服务年限，最低服务年限是5年，这个也很重要啊，不要错过了。年纪呢是在38岁以下，如果说您是博士研究生的话呢，你的年龄是可以放宽到43岁以下的，所有的年龄的时间节点均以4月29号啊为准，4月29号为准。那符合条件、符合资格的2026年普通高等院校毕业生，你报考的时候是不受年龄限制的啊，不受年龄限制的。有一些情况不能自己报，不能来进行报考，自己关注官网来研究一下。采取的是现场报名，报名的地点呢是在辽源市体育局3楼，

304这个位置，还没有开始报名呢。五一假期回来之后，5月13号到15号，上午的8点半到11点半，下午的1点半到5点啊，17点钟来进行报名。记好了，现场来进行报名，包括啊，比如说你参加了一些什么样的这个赛事啊，得到的奖项，这些证明你这些的成绩的相关材料一定要带好，千万不要落掉某一项啊。好了，再说一下这则公告的出处，是出自于辽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它的官方网站当中，2026年辽源市体育局所属事业单位公开招聘排球教练员这样的一则公告。接下来的这则公告呢，依旧出自于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但它呢用工单位是梅河健康研究院在招聘。他啊，工作地点是在梅河口。那听一下他整个的一个要求是什么样的。这个他现在啊，这个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梅河研究院啊，梅河健康研究院，因为工作的需要呢，拟招聘护士啊若干，他的编制是合同外啊，编外合同用工，编外合同用工。听一下要求，护士的岗位要求护理学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具备护士资格证以及执业证。他主要负责的就是血液样本的采集、体检的检查、调查问卷信息的采集、数据质控等相关工作。年纪呢是不超过35岁。我接下来要提重点了，你来听一下，他的用工周期是4年啊，是4年的时间，用工周期4年，每周5个工作日，工作地点是梅河口市，不包吃住的，不包吃住的，所以通化地区的啊来进行应聘的话呢，会被优先。如果你报名的话，需要你本人拿着你所有的材料到吉林大学第一医院人事部来进行现场报名，不接受网上报名啊。带好你所有的材料，所需的材料在公告当中写得特别的清楚，所有的朋友可以自己来研究一下。它的报名截止日期呢是到5月8号下午的4点钟，报名就截止了。这个啊有点特殊，什么呢？就是你需要带好你所有的材料到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人民大就新民大街的那个，我看一下是不是啊，到那个位置啊，对，长春市新民大街1号吉林大学第一医院人事部来进行报名。但是你的工作地点是在梅河口啊，这个呢是需要所有的朋友格外的来注意一下。报名截止日期再说一下，是到5月8号下午的4点钟，报名就截止了，抓紧时间去报名哦。好的，继续来关注一下公益性岗位啊这样的一个招聘。有一些朋友啊对于公益性岗位还是比较感兴趣的，但是你即使感兴趣也要了解一下，公益性岗位不是每个人都能报名，它一定是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啊认定的那7类人员才可以。接下来的这则公告呢，它是出自于舒兰市就业服务局它的官方公众号当中，舒兰市2026年公益性岗位它的招聘公告。用工的单位一共分别是市直机关啊，在招的是后勤保障岗位，包括的是保洁、门卫、文件收发、后勤辅助服务等岗位，一共呢是在招30人啊。法定劳动年龄内有就业意愿和劳动能力的，经人社部门认定的就业困难人员，一共分为7类，分别是大龄失业人员、下岗失业人员、低保失业人员、残疾失业人员、零就业家庭成员、失地农民。这个再和大家来说一下，失地农民指的是完全失去承包地，而不是部分啊。还有就是就业困难的高校毕业生，这个呢指的是离校2年及以上，从来没有过就业经历和社会保险缴费记录的国内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包括专科、本科和研究生啊，专科、本科和研究生。它的用工性质呢是公益性岗位用工，安置人员呢是需要与用工单位啊用人单位签订用工协议，协议是1年1签的，但是这个协议呢不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有关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规定以及支付经济补偿的规定。什么意思？1年1签啊，有一些朋友都知道，我在这家用工单位上班之后，我是签1年或者签3年，然后呢3年到期了，签五
年合同，五年到期了之后签的是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但是公益性岗位不是的，公益

岗位呢，他的劳动协议是一年一签，签到三年就截止了，第四年不用聘你。但有一种情况是第四年依旧聘，是什么呢？就是你距离法定退休年龄是不足五年的啊，可以把你的这个时间延长到五年，其他的不可以。有一些朋友说，哎，那我这些都满足，跟我说一下工资吧。再次提醒所有的朋友，公益性岗位那个不叫工资，叫做补贴啊，叫做补贴。而且呢，岗位补贴执行的是最低的工资标准啊。他呢，现在的舒兰，他的工资最低标准是每人每月1870块钱。社会保险补贴呢，是包括用人单位为公益性岗位人员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啊，同时呢是基本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费，不包括个人缴纳部分啊，应缴部分是不包括的。报名的截止日期是到5月13号就截止了，现在已经报名，但是现在你去不行，你去不行，因为人家也在休息啊，人家也在休息。现场报名的地点呢是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3楼310室，也就在公安局对面，上面呢也有咨询电话，包括咨询电话啊，此时此刻你说我相中哪家用工单位了，在某个小程序也好呀，或者哪儿看到了啊，此时此刻也不要打。所以所有的朋友要联系用工单位也好，或者咨询点什么事儿也好，一定要在工作日和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采取电话沟通啊，采取电话沟通就可以了。好了，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省就业服务局合作共建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接下来啊，和大家分享的这个岗位呢是来自于珲春市啊，所有的朋友来关注珲春市河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平台，我慢一点说你慢一点记啊，叫做珲春市河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平台，它的官方公众号当中，现在呢是公开招聘专业技术人员这样的一则公告，在招的岗位是中药师啊，就招一个人，要求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历，所学专业与报考岗位专业要一致，需取得对应学历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学历信息可在学信网上正常查验，要持有资格证书，这个资格证书呢就是中药师资格证书，有二级医院中药调剂工作经历的话会被优先啊，会被优先，已婚已育的也会优先来进行考虑。薪资啊是五险一金加绩效，享受国家法定假这个节假日、带薪年假、节日福利等相关待遇啊，已经开始报名了，报名的截止日期呢是到5月31号啊，5月31号，这个是网上来进行报名，没有关系啊，网上来进行报名，工作日的上午，哎，我来看一下，这个5月31号报名截止啊，需要把你所有的身份证啊、毕业证、学位证、学信网的报告、你的资格证书、个人简历、无犯罪记录证明啊，前往珲春啊，这个珲春市河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3楼办公室现场来进行报名。它有两种啊，线上和线下的，线上和线下的。你说现在是假期，你可以把你的简历通过邮箱啊，这个发送到指定的邮箱当中，以你的姓名、报考岗位加联系方式这样的一个文件啊，命名的方式来进行命名。那你说我正好离得比较近一点，我能不能到现场？也能啊，但是今天不行，五一假期等一等啊。5月31号下午的4点半报名截止，线上报名、现场报名两种报名方式，千万别错过了啊！再说一下，这则公告出自于珲春市河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平台它的官方公众号当中，知道的话去研究公告，千万千万别错过了。好，接下来继续啊，来分享一下这则公告呢，是出自于延安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它的官方公众号当中。此时此刻在招的是检验师啊，在招一名，要求啊，要求听我说一下，医学检验相关专业，持有检验师相关资格证书，且这个证要在有效期内啊，要具备相关的检验工作经验，要熟悉基层的医疗检验流程，能独立完成常规的检验及采血啊，技能一定要熟悉啊，技能一定要熟悉，薪资是面议，有试用期，试用期是1个月。试用期结束之后呢，是可以缴纳
五险一金的，他的工作地点呢是在吉林市昌邑区延安街道卫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啊，在延安街化电胡同，在这个位置上面呢也有联系电话，拨打一下电话，因为再招一个人啊，再招的是一个人，肯定是在。

0: 择优啊，没有写截止日期，所以是招满即停，择优来进行录取。关注延安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它的公众号啊，公众号就可以了。这个呢是公告的出处。好了，官方媒体直播间，一个服务于大家就业的直播间，所有的岗位信息安全可靠，无偿提供给大家。所有的啊都是你在公屏上介绍自己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包括你是哪一届的啊，介绍好之后我就会举牌啊，牌上的内容和这个是一样的，艾特到哪位朋友，哪位朋友来进行截图啊就可以了。那如果说此刻你是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需要发布您的招聘信息的话，可以点我的头像啊来进行私信，因为我们要审核啊你的工商法人。审核之后呢，需要您做的就是把你的单位的简介啊，此时此刻在招的岗位，这个岗位的条件是什么样，险金情况是什么样，这些内容发送过来就可以了，非常简单。那稍后的时间呢，继续来给大家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公告内容，所有的朋友一定要仔细听。
1: 首先要为大家来介绍96885吉人在线小程序的操作指南。首先来说一说个人如何注册，非常的简单，大家进入96885吉人在线小程序，点击我的一栏，立即登录注册账号，进入个人用户注册，填写完整的注册信息，从而完成注册。注册之后进入如何找工作，点击找工作一栏，点击岗位信息查看详情，进入投递，选择要投递的简历，投递成功之后再点击我的邀请面试，最终接受邀请，从而就完成了96885吉人在线小程序个人注册信息。亲爱的高校毕业生们，你们即将合上大学时光这本厚重的书卷，踏上人生崭新的征程。在此，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向你们致以真挚的祝贺及美好的祝愿。就业创业是新时代青年施展才华、追逐梦想、成就未来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对此始终关切，强调坚持把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作为重中之重，开发更多有利于发挥所学所长的岗位。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系统及相关部门将深入开展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服务攻坚行动，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和贴心服务，助力你们顺利就业创业。
2: 如果你已实现就业，请抓紧时间与用人单位及时签订劳动合同，密切跟进缴纳社会保险事宜，明确档案转递去向，并及时办理户口迁移、党团组织关系转接等相关手续。你可按有关规定到当地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申请就业生活补贴、就业创业租房补贴、一次性就业创业购房补贴。如果你已成功入职企业，该企业可按规定享受社会保险补贴、吸纳就业补贴等政策扶持。如果你选择灵活就业，以个人身份参加社会保险，可以申请获得社会保险补贴。
1: 你可以通过以下平台或渠道获取岗位信息或就业服务：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平台、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官网、96885吉人在线网站或小程序、吉林省人社厅就业服务咨询电话96885-12333、就业政策岗位推荐等就业服务内容，请关注抖音账号“一直有你”。正在收听的是由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与乡村广播联合制作的求职就业服务节目《一直有你》，这里有个职位在等你。

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省就业服务局合作共建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正在直播当中啊，再次提醒所有的朋友们啊，找工作换工作的话，看一下直播间有没有适合你的岗位信息的话呢，一定要一条信息介绍自己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啊，以及工作地域啊，以及工作地域。然后呢，稍后的时间就会以举牌的方式啊，把这些岗位提供给大家啊，提供给大家。朋友说少了一位啊，好。加上来吧，截图啊，在辽源啊，在辽源，辽源市宏城高级中学有限公司，艾特到哪位朋友来进行截图啊，哪位朋友来进行截图。已经留言的朋友在直播间稍作等待啊，因为我们是纯人工的，为什么放个真人在这给大家来进行这个就业服务，来进行就业匹配，就在这儿啊，就在这儿，不是所有的啊岗位都一股脑的给到大家啊。好啊，已经留言的朋友呢稍作等待啊，我们给大家匹配岗位信息。但是呢，我现在也要和大家来说带有报名截止及公告内容，这些也非常重要。因为在给大家进行这个私下啊，就是在节目之外来给大家进行服务的时候呢，有一些朋友特别符合他的公告内容，但是唯一有一点就是报不了名了，报名已经截止了。比如说刚刚提到的吉林大学白熊第一医院产科录入员的岗位，今天中午十一点钟啊，今天中午十一点钟报名就截止了。你说你今天下午再问有没有产科录入员，有，能不能报名？不能了，因为报名截止已经截止了。好，接下来的时间呢，一起来看一下这则公告，出自于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它的官方网站当中啊。此时此刻我们现在在招的啊，看一下，一个岗位是管理层啊，是主任啊，是主任的岗位。看一下，此时他要求是大学本科及以上的一个学历，40岁以下，对于专业有要求，比如说氢能啊、化学呀、能源、化工、材料、冶金、机械、电气、电子、数控、自动化、动力工程、机电一体化等等啊，这个专业是有要求的。来听一下他的具体的要求。首先第一个啊，对于经验必须具备3年及以上知识产权等相关工作经验，持有专利代理人资格证，还有呢技术经纪人呐、经理人证书等相关资质的话，会被优先，熟悉国家和吉林省氢能产业相关的政策等等啊，还有这个责任心一定要强啊，素质素养一定要过关。它呢是项目聘用制，也就是非事业编制，不是事业编制啊，是项目聘用制的。所以如果说符合的话，各方面符合的话，抓紧时间到它的官方网站来看一下。这则公告出自于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科学研究所啊，5月17号报名截止，来截图啊，来截图。费这位朋友是26届的自动化应届毕业生啊，想要从事什么呢工作？所有的朋友啊，在直播间当中啊，匹配岗位信息一定要一条信息介绍自己，这个是你的必选项啊，必选项啊，必天项啊，必天项。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这些内容需要所有的朋友们一条文字打在公屏上啊就可以了。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看一下带有报名截止期的公告内容。这则公告呢是出自于吉林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它的官方网站当中。吉林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啊，就是咱们简称的吉高集团，此时在招的啊都是业务开拓岗啊，都是业务开拓岗。刚刚有朋友学的是供应链方向，也可以来关注啊。它的业务开拓岗分别分营销策划方向、供应链方向、客服方向、文旅业务市场拓展方向、文旅业务售前售后方向、平面设计方向，还有呢直播运营的视频拍摄与剪辑方向、主播方向、业务核算、后端开发、系统测试、 UI 设计，还有计算机运维方向、出行业务方向、这个物贸运输方向，一共呢是16个啊，16个方向，自己来看一下。特别是刚刚有朋友学的是供应链的，自己来看一下。它的用工方式是与三方签订劳务派遣啊，与三方来签订劳务派遣。报名的截止期呢是到5月10号下午的5点钟之前都可以来进行报名。如果说某个岗位没有招满的话，它是根据实际情况来顺延的，网上来进行报名啊，要上传你的一些材料，上传哪些材料在公告

报当中写的特别的清楚。如果说啊，对于哪个方面不特别清楚的话，上面呢也有啊联系电话，可以和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电话来进行沟通啊，电话来进行沟通。来黑这位朋友啊，可以来关注吉林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它的官方网站是吉林省吉高路业发展有限公司，它在招聘啊，它在招聘。来吧，截图。然后提醒一下啊，刚刚那位哪位朋友是家这位朋友啊，在西部计划，你参加了西部计划，如果说你想当这个老师的话，可以直接报名西部计划当中的教师岗位啊。那你如果说结束了的话，想要往回考的话，可以来关注公告啊，可以来关注公告。好了，官方媒体直播间，服务于大家就业的这样的一档直播间，再次提醒所有的朋友们啊，所有的朋友们，所有的岗位都是安全可靠无偿提供给大家伙的，所以呢，所有的朋友放心的在公屏上以一条信息介绍自己，具体的啊，如何介绍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这些内容啊，所有的朋友们一条文字打在公屏上，然后说一下你是哪一届的，说一下你是哪一届的。如果说你是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需要发布岗位信息的话呢，也可以啊，也可以点我后面的头像啊，点我的这个头像私信。我们要审你的工商以及法人，审核通过没有问题了，需要你发啊一下你用工单位的简介，带来的岗位的招聘条件是什么样的啊，这些内容发送给我就可以了。好的，所有的朋友找工作的话呢，可以继续来留言啊，稍后的时间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公告内容。

0: 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群众，春耕期间不要为了图方便乘坐农用车等非正规客运车辆出行，您可拨打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电话，乘坐正规客运车辆，保障自身出行安全。
1: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